0: 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上古神话的星河中，精卫填海是最具韧劲儿与力量的一笔。一只小鸟衔木石赴沧海，以渺小之躯对抗浩瀚天地，这份执着穿越数千年依然震撼人心。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份古老的神话与海州这片土地有着极深的渊源。今天的海州记忆，我们就从文献、地理、民间记忆多个维度探寻精卫填海与海州的文化连结，看上古神话如何在这片海滨落地生根，成为刻在城市血脉里的精神符号。
5: 走一遍海州的街，如同翻一册厚重的史书，每一步都踩着典故。访一位古城的匠人，仿佛读一首传世的诗，每一句都是传承。海州记忆，打捞岁月烟火，重拾时光印记。
4: 精卫填海的故事起源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是中国上古神话的经典之作。后世文献在其基础上不断增补细节，使其内涵更加丰富。从地域角度看，精卫填海发生在东海海域，其与海州的关联虽无明确的先秦文献佐证，但通过地方史研究与民间传说的补充，已成为海州地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海经·北山经》说，发鹫之山，其上一榻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名自孝，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由于东海逆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荫于东海。这段文字明确了精卫是炎帝小女儿女娃所化身，因为她逆亡于东海，故化身为精卫，衔木石填海。精卫填海神话的地理位置与今天的海州湾具有高度契合性，这种契合不仅体现在历史地理的名称沿革中，更固化于民间口耳相传的记忆与地方文献记载里，形成了完整的地理与文化佐证链条。神话中女娃溺亡的东海，并非现代地理意义上的东海海域，而是古代对东部近海的泛称。从名称沿革来看，秦始皇35年设立东海郡渠县，海州湾正是当时东海郡辖区内的海湾。秦代历时东海上渠界中以为秦东门，明确了此地与东海与渠的行政与地理关联。直至清末以前，江苏东部海域均被称为东海。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多幅明清以前地图均将该区域标注为东海或大海，而海州湾作为这一海域的重要海湾，自然成为东海概念的核心承载地。海州湾所在的连云港地区历史上长期以海为名，北朝东魏时期定名海州，即因濒临大海而得名。民国元年，海州直隶州改为东海县，县治设于今海州城， 依据便是东滨大海的地理特征。这种贯穿千年的东海地名传承，直接佐证了海州湾与神话中东海的地理对应关系，为精卫填海的地理定位提供了核心依据。海州湾地区的民间记忆将精卫填海神话与本地海域场景深度绑定，形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共识。从古代时期，海州湾作为沿海先民的生存依托，渔民文化与海洋神话相互交融，精卫填海的故事便在口耳相传中被赋予了本地属性。民间叙事中不仅完整保留了女娃溺海化精卫、闲时填海的核心情节，更衍生出与海州湾环境相关的细节。有传说提及精卫填海的地方就在海州湾沿岸，当地渔民还将精卫视作守护海湾的神灵，形成了精卫护渔的本土化叙事，反映出神话与地方生活的深度融合。这种传承并非碎片化的民间想象，而是形成了稳定的文化记忆链条。直至今日，海州湾周边地区的民间故事、口头传说中，精卫填海仍是高频出现的主题，其情节内核与《山海经》原始记载一脉相承，同时融入了本地对海洋的认知与敬畏，成为连接上古神话与地方文化的重要纽带。云台山原在海中，称为玉州岛。随着海水东移的变迁，云台山由海中神山变为与大陆相连山峦。这种沧海桑田的地理变迁，恰为精卫填海神话提供了现实注脚。古玉州本为《山海经》所载东海孤岛，后因黄河夺淮疏沙、海水东移、泥沙淤积，使山海相连。神话中精卫衔西山木石填东海，现实里自然之力让沧海成陆，二者皆以填海为核心意象。先民目睹海水东退、陆地延展的变迁，便以精卫填海的浪漫想象记录对地理演化的感知。云台山的海陆变迁史，正是这一神话源于现实观察的生动佐证。悲剧精神与抗争意识，这是精卫填海最为广为人知的文化内涵。从力量对比来看，精卫只是一只文首白喙赤足的小鸟，而东海浩瀚无垠，木石与沧海的悬殊差距，注定了其填海行为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传说的精神恰恰在于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它不畏惧权威，不妥协于命运，以持续不断的行动对抗自然的残酷与生命的无常。这种精神在中国文化中被不断升华，儒家将其与弘毅锲而不舍的君子品格绑定，如《论语》中匹夫不可夺志也的信念，民间则将其视为反抗压迫、坚守目标的象征。在近代中国面临危局时，精卫填海更被赋予救亡图存的时代意义，成为民族不屈精神的缩影。精卫填海的神话故事在东部沿海地区传播广泛，文献中发生在东海的故事与海州产生了天然的地域关联，这种关联在后世逐渐强化，成为海州地域文化的重要符号。现代海州将精卫填海与花果山、孙悟空等神话符号结合，形成了上古神话、西游文化的地域文化体系，成为地方文化宣传的重要名片。
6: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

0: 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大头上高中的时候，很多男生下课之后都会到厕所抽烟，教导处主任经常靠闻男生手指来判断他们到底有没有抽烟。
8: 大头就想了个办法，用一次性筷子夹着烟抽，于是大家纷纷效仿。
10: 有一次课间，主任路过他们这层楼，正好赶上大头带着一群男生，人手一双筷子，有说有笑的从厕所里走了出来。有一次，铁柱老婆跟闺女边看电视边聊天，女儿问
11: 妈妈，爸爸是你男朋友吗？
10: 哦，以前是，现在不是啊。
11: 为什么呀？
10: 你爸爸以前是我同学，后来呢，我们是朋友，然后又变成我的男朋友，后来就变成妈妈的老公，现在就是女儿的爸爸呀。
11: 女儿听了之后顿时张大了嘴巴，好一会儿才惊叹道，哎呀，你俩的关系可真复杂呀。
10: 上周末老王正在睡午觉，儿子跑到房间里一巴掌给他拍醒了。
11: 我用端午造个句呗。
10: 老王迷迷糊糊地说，走开，一会儿再给你讲，好端端的午觉被你给搅和了。
11: 好的，谢谢爸爸。
8: 大头准备出门旅游，走进了一家小书店，准备买一本中国地图。他挑了几本，发现包装都有破损，好像被人拆开过，于是就问老板，
10: 老板，您有新的中国地图吗？我想要一本没有开封的。
11: 没有没有没有，出去出去出去。
10: 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干嘛骂我呀？这什么态度啊你？
11: 开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0: 分。
1: 小王按照网上的教程做了个透明小抄，仔细地贴在了可乐瓶子上。结果一进考场，老师就问他：
0: 你这可乐瓶子上有答案吧？
1: 啊，老师，你这都能看出来？
0: 废话，谁没事带一瓶2.5升的可乐来考试呀？
1: 一天早上，铁柱老婆给闺女扎辫子，闺女突然问：
2: 妈妈，你知道我眼睛为什么这么大吗？
3: 那还用问？当然是因为爸爸妈妈眼睛也很大喽。
2: 才不是呢。
3: 那你说为什么？
2: 因为你给我扎辫子的时候，把我的眼皮都拉上去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一天，大头下班路上遇到了很久不见的老同学，两个人在一边啊一起喝酒聊天。同学说：
0: 我这两年承包工程挣了不少钱，房子买了好几套，几辆车都换着开。
1: 哎呀，真厉害啊，哥，真羡慕你。
0: 这个时候，同学突然问大头：哥们儿，你怎么样？平时出门都开什么车呀？
1: 嗨，我平时出门啊，也就奥迪 A8。出去玩呢，喜欢开个大点的车，路虎揽胜。不过
0: 什么呀？
1: 开的最多的还是玩笑。大头的小表妹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跑来向他求救：
2: 表哥，下晚自习路上遇到了几次色狼，能不能接我放学呀？
1: 想起姑妈对自己的好，大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天晚上放学路上，迎面走来一个帅小伙，表妹大叫：
2: 就是他！
1: 大头上前一把摁住，正想动手，小表妹赶紧拦住，恶狠狠地对小伙说：
2: 这是我表哥，空手道高手，今天你不加我 QQ 就甭想走。
0: 老王的儿子语文特别差，这次月考又考砸了。想起老婆不让打儿子，老王就笑着说道：
1: 儿子，这样吧，老爸做个动作，你来猜成语，答对了就不打你。
0: 说完，老王就关上了房门。儿子一看，大声说道：
2: 爸，我知道，是关门打狗。
1: 老王一听，气得拿起扫把：我让你闭门思过。好，你让我关门打狗，我就关门打狗。阿豪开了一家手机维修店，今天这店里来了个奇葩的客人，气喘吁吁的进店就问他：
6: 你好，请问手机掉水里了能修好吗？
1: 呀，这个嘛，咱不敢确定，要看具体严不严重。
0: 你这话说的，你要是确定能修好，我就去河里捞，不确定我就不捞了。
1: 大头老爸仗着自己平时爱读书，特别喜欢讲大道理。晚饭之后，一家四口坐在一起看电视，大头突然问：
2: 为什么老妈，我和我姐都是左撇子，就老爸不是呢？
1: 一听这话，老爸立即来了兴致，找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往沙发上一靠，准备开讲。老妈一看情况不妙，直接来了一句：
0: 因为你们两个都是我生的，你爸不是。
1: 这一句顶得老爸半天都没说出来话。公司聚餐，女同事搭老王的车顺路回家，到家之后发现，哎呀，外套落在车上了。
0: 第二天一大早，老王就和一脸怒气的媳妇儿出现在了公司门口。老王把外套递给了女同事，说道：
1: 快，小兰，给我解释一下，衣服是不是你落在我车上的？
0: 老王媳妇儿看了一眼小兰，马上拉着老王的胳膊笑着说：
2: 解释啥呀，我没那么小气，再说我还不相信你的眼光吗？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一天，亚楠一家人看电视，看到女主和男主私奔，亚楠咽下嘴里的薯片说：
11: 妈，如果我和别人私奔，你会怎么做呀？
10: 老妈看了一眼深陷在沙发当中吃个不停的亚楠，说道：
11: 你一私奔，我们立刻抓紧时间搬家，一家人直接失踪消失，都不给那个男的反悔的机会，我要告诉他想退货门都没有。
10: 大头小时候爸爸在外面工作，半月才回家一次，每次老爸回来啊，家里的狗狗都会对他狂叫。
11: 有一次老爸发火了，拿着棍子把狗狗狠狠地训了一顿。
10: 半个月之后老爸再次回来，狗狗不但不对他叫，还屁颠屁颠地跑过来给他挑拖鞋。大头看到这一幕冲口而出：
11: 哇，果然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啊。
10: 老爸二话不说，默默地又抄起了棍子。
11: 头一直觉得自己不是穷二代，一天老爸突然对他说：
10: 儿子，其实你不是穷二代。
11: 听了这话，大头狂喜，心想我就知道我老爸不是这么简单的人，他终于要告诉我真相了。
10: 这个时候只见老爸点上了烟，语重心长地说：其实咱家已经穷了18代了。
11: 一天，阿豪跑到了老板的办公室，请求星期五准他一天假。
10: 这是我跟我女朋友认识的日子，这么重要的日子，我们得在一起过纪念日呢。
11: 听了阿豪的话，老板动了恻隐之心，同意了。
10: 阿豪转身要走，老板随口问：
11: 哎，你跟你女朋友几年了？
10: 到这个星期五刚好一年。
11: 有一次铁柱和媳妇吵架，当时很多亲戚都在，铁柱吵不过，觉得没面子，撸撸袖子就冲了上去。
10: 当时铁柱不出意外被老婆又 KO 了。妹妹给铁柱擦药的时候问他：
11: 为啥那么猛地冲上去？你不知道自己打不过嫂子吗？
10: 这时铁柱叹了口气说：我知道打不过他，可是万万没想到这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拦着的。
11: 铁柱的老婆带闺女去逛街，回家后一脸的不高兴：
10: 怎么了媳妇儿？怎么了媳妇儿？
11: 还不是都怪你闺女吗？到了商场一圈一圈的让我扶着她坐电梯，好不容易坐够了能买东西了，她就喊累了要回家，你知道吗？我什么都没有买成。
10: 嘿嘿，没事儿，下次逛商场不带她不就行了吗？
11: 正在这个时候，女儿跑过来说：爸爸爸爸，执行任务完毕，你欠我的工钱什么时候给啊？
10: 铁柱一抬头，老婆的拖鞋飞了起来。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3: 大头之前买了一块很山寨的名表，戴上一个星期之后告诉哥们儿，
11: 很失望，真的是太失望了。
13: 唉，一分价钱一分货吧，是不是质量不好啊？
11: 那倒不是质量的问题，这几天吧，我见人就得举手吧，胳膊都酸疼了，竟然都没有人问我手表是什么牌子的。
13: 贾南来闺蜜家玩，闺蜜看她愁得不行，就问
11: 哟，这是咋了？一脸的苦相。
13: 别提了，工作压力大得不行，我根本就找不到减压的方法，我要疯掉了。
11: 这个时候，闺蜜冲贾南神秘的一笑说，给你出个好主意，肯定有用，那就是你赶紧找个男人嫁了，然后生个孩子。
13: 啊，这算什么减压方式啊？
11: 这你就不懂了吧，以后压力大了，家里有两个人都能让你出气儿，多好呀。
13: 刚说到这儿，闺蜜儿子从自己的小房间里走了出来，幽怨地说道，
14: 妈妈，原来你打我不是因为我学习不好呀。
11: 老王大学是生物专业，一天老王给媳妇儿打电话，
13: 媳妇儿，晚上我晚点回家。
11: 怎么啦？干嘛去啊？
13: 我晚上有个测试任务。
11: 哦，什么测试任务啊？
13: 测试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在大麦芽和水发酵的作用之下对人体产生的作用。
11: 那听不明白，你能说具体点吗？
13: 就是液体在人体肝脏、肾脏的对抗反应程度测试。
11: 说人话，
13: 喝酒去，
11: 赶紧给我滚回家啊。上高中的时候，班里的同学发生了矛盾，一大群人挤在一间宿舍里，大家闹哄哄的，暂时那是一触即发。
13: 突然咣一声，副校长带着一帮老师夺门而出，双方都傻了眼，瞬间陷入到了死一般的寂静当中。就在这个尴尬的时刻，大头居然张口就唱，
1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3: 当时所有人就像找到了救星一样，一起唱了起来。酒吧里，老王和朋友边喝边聊，朋友问，
11: 喂，你怎么闷闷不乐呀，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13: 哎，别提了，我老婆跟我闹别扭，她发誓一个星期不跟我说话。
11: 那你应该高兴才对呀，至少你的耳根子可以清静清静啦。
13: 你不知道啊，今天是冷战的最后一天了。
8: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弄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九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

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然后我们最近呢，就发现有很多的年轻人诉说了他们心中的一些痛。
7: 哎呀，有一个最大的痛是什么痛呢？就是找对象真的太难了。
6: 哎呀，我觉得这真的是当代年轻人啊，就是无数年轻人心底的真实的呐喊。
7: 对，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以2018年为例，我国单身成年人口已经达到了2.4亿，独居成年人口超过7700万，结婚率仅仅为7.2%，创下近10年以来的新低。
6: 那为什么年轻人结个婚这么难？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逻辑在呢？
7: 对，稍后我们将会通过几个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或许能够从中去找到一些答案。但是我要特别提示一下朋友们，我刚举的例子是2018年的数据，所以现在这个数字啊，只会增不会减，甚至是大大的增。
6: 是，那么其实在庞大的单身人群当中啊，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他们通常被叫做是剩男或者是剩女。
7: 曾几何时我们俩也都是 这个群体吧。
6: 哎，这个概念哈、啊、其实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的，对吧、
7: 嗯、
6: 这个网络上一般是把这个27岁以上的未婚女性就叫做剩女了。
7: 对。
6: 那男性呢还稍微好一点，就是30岁以上的未婚男性称为是剩男。
7: 而且呢从这个地理空间上来说，剩男和剩女的分布并不均匀。
6: 嗯，
7: 在乡村当中往往这个剩男居多，在城市里面呢则是剩女居多。
6: 眼看着这种剩者为王的风气越来越严重了啊，再看看中国新生人口面临的这种断崖式的下跌，很多人啊就开始这个振臂高呼，纷纷的是出谋献策。那既然这乡村多剩男，城市多剩女，哎，那不如搭配搭配吧，实现地域的一个均衡。
7: 有些地方啊真的有这样的建议，有专家就说将农村剩男进行技能培训，输出到女性集中的行业和地区，也可以牵头组织跨区域来鹊桥相会。
6: 这个话题听起来好像乍一听没啥毛病啊，但是资源互补这事儿啊在网上引起了剧烈的反响和讨论。很快就有人提议了，说首先啊欢迎这个专家把您的女儿输送给农村剩男，实现社会和谐。
7: 你看，首先我们不要两极分裂啊，网友们的激动也很好理解，就是剩男剩女它其实背后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们说到可能剩男大部分集中在乡村，那这部分大多数情况是被动未婚，而城市当中集中到的一些剩女大多数是主动选择。
6: 嗯，你看网上其实也是有一些段子来形象的诠释了这样的一个差异的。女生表示说了，我有钱了我终于可以不结婚了。
7: 嗯，
6: 男生怎么说？
7: 我有钱了我终于可以结婚了。
6: 你看，想当然的以为啊把这个农村的剩男输送到城市就能够满足城市剩女的需求，进而呢解决大龄青年的婚恋问题，未免有点太天真了吧。
7: 关键是这样的奇葩建议并不少见，每当此类问题成为焦点的时候呢，都会有一批专家跳出来指点江山，这长篇累牍的文字当中不断蹦出一些关键话语，比如说为什么你们不结婚，
6: 为什么你们不结婚呢，
7: 你们年龄都这么大了为什么你们不结婚呢。
6: 本质上这就是一种另类的嘴炮式催婚。
7: 嗯，如果说专家们他们的催婚你可以不在意，那么来自身边父母或者来自于身边亲戚的催婚就会让你无处可逃。
6: 是啊，我们就发现有一项调查显示呢，近80%的受访者曾被父母逼婚。
7: 哦，
6: 25岁到35岁的青年压力非常大啊，被逼婚率的高达86%，而女性的被逼婚率呢比男性还要高6%。
7: 哇，竟然女性更高。那这种高密度的催婚其实足以让广大未婚男女青年崩溃。那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允许孩子早恋的那群人却在催着他们快点结婚，这是不是一种现象呢？
6: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上学的时候不许你谈恋爱，毕业以后恨不得你马上原地生娃。
7: 对对对，是这个画面没错了。另外一种还有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攀比式的相亲。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一档由金星主持的节目叫《中国式相亲》在刚播出第一集就炸锅了。
6: 有网友说了，看了这个节目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不想结婚了。
7: 为什么呀？
6: 这个节目的宗旨啊也很中国风，一人脱单全家光荣。节目的设置呢是男方啊在隔壁屋子里，父母替他们挑选女朋友，所以呢女方看不到男方的长相，只能根据他们父母的行为去判断。
7: 嗯，
6: 那这个节目就非常奇葩了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网上自行呢来搜索一下啊。这里呢我们举例来说一说这个节目当中第一组家庭的要求啊，这个父母直接给出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雷人。第一，身体健康
7: 啊，这点不雷人吧。
6: 第二，心地善良
7: 啊，这点也不错。
6: 第三，勤劳肯干。
7: 阿姨你想让我干点啥。
6: 第四，当家理财。
7: 当家理财我小学数学就学得不太好。
6: 但说实话啊，这个节目只是中国式相亲的冰山一角。那其实呢我们看到中国式相亲的这个鄙视链，真的我觉得就算你是什么清华北大女博士你也得瑟瑟发抖。
7: 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鄙视链呢它是来自于就是北京地区的一个采集。
6: 首先呢你有没有这个北京籍的户口很重要啊。
7: 嗯，
6: 什么北京籍的非北京籍的，京籍非京户的，什么非京籍非京户的，这差别可就大了。
7: 还有一部分其他类型的。
6: 再有呢就是房产了，那你是不是中心城区的呀，有没有教育资源呀，那还是在其他六城呢，还是在通州呢，还是在郊县呢，还是在北京周边呢，还是压根就没房呢， 那这差别又大了去了。
7: 还有收入问题呢？
6: 再有收入问题啊！你是年薪150万以上呢，还是10万以上呢？还是5到12万呢？还是2到5万呢？还有就是根据你的学历也不一样啊，你是本科呢，还是博士呢？还是硕士呢？还是大专呢？还是高中呢？
7: 还有一个就是职业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圈子，比如说你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呢？包括你的生肖，你是那11种生肖呢，还是你是属羊的呢？
6: 这属羊的就这么活生生的赤裸裸的被鄙视了
7: 啊！我们是举例说明这个奇葩的鄙视链。当然啊，为此操心的绝大多数其实都不是年轻人本身，而是他们的父母。就如果你去过那个北京的相亲角，那儿清一水的年过半百的大爷大妈，人家带着水壶，拎着板凳，背着手来回走，说话的时候那就像是高手对决，你能从说话的口音底气推测出对方是不是合适的结婚对象。
6: 就是在他们的眼里其实是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的，在他们眼里啊，这个结婚好像就是变成了一件特别理智的事儿，好像是搞科学实验似的，只认可什么家庭背景、工资水平、住房条件。他们的至尊信仰就是啊，外地户口一定不如本地户口幸福，有车一定比没车的人品好，本科学历一定比专科的学历更顾家。
7: 哎呦，这一场浪漫的荷尔蒙碰撞硬生生的变成了货比三家的生意。
6: 还有更奇葩的，相亲角一度出现了内卷，自身条件太好可能未必有优势。
7: 这点啊尤其容易出现在女性身上。
6: 哎，还有学历啊，本科要比硕士有优势。
7: 对，你可能真的是想不到吧。
6: 收入呢，年薪20万的比50万的有优势。
7: 对，这安全系数高，风险相对较低，
6: 以至于很多学历是硕士的女生把学历啊活生生的愣改成了本科。
7: 所以各位，你有没有体验过相亲，或者说你对于这个现代年轻人的谈婚论嫁有哪些自己的看法呢？
6: 我们下个路口见。
7: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天的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今天呢，我们聊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结婚这件事儿啊。哎呀，这找对象真的就那么难吗？
3: 对，刚刚不是跟大家有分享到，就是在北京的这个相亲角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你看，在门当户对这种铁律的驱使之下，这个相亲角啊，俨然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人口交易市场，加引号的啊，就不谈感情，只看物质。
2: 这种明码标价的攀比式相亲，好像和爱情，好像没有半毛钱关系了吧？
3: 还有一种呢，就是破产式的娶妻，你在网上见过这样的新闻吧？
2: 哎，见过呀，那什么新闻里写的，什么为了给孩子娶媳妇儿，什么西北农村老汉啊，某某某曾花下这个血本儿啊，
3: 对，曾购买县城一套30万左右的房产，一辆20万左右用来跑运输的大卡车。还花了12万块钱的彩礼以及各种仪式的开销，就这个程度的开销在当地农村，那人家是娶媳妇的标配。
2: 哎，当地人呢也曾算过一笔账，如果一家两口啊靠手艺在外面打工，一年大概能赚10万块钱，要攒够这笔钱，大概就是不吃不喝了啊，你过6年。
3: 对，他们一家靠着贷款加借钱，在2009年的时候完成了大儿子的婚事儿，然后在2010年，这大儿子跑运输赔了钱，儿媳妇说了一句什么呀？回娘家要过正月15，然后再也没回来
2: 啊。这我估计老汉怎么也没有想到吧，花了大几十万给大儿子娶回家的媳妇儿就这么跑了，背上巨债倾家荡产，换来的只是梦一场。
3: 对，被这个天价彩礼折磨的家庭当中，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位大爷还不是最惨的。这类新闻层出不穷的背后，是彩礼越来越高的无奈和现实。
2: 哎，我在网上曾经看过一个流传了一张这个彩礼地图啊，不知道准不准。哎，
3: 赶紧，我喜欢吃瓜，
2: 咱们娱乐娱乐看一看啊。咱先看，这是偏北一点的，你比如说这个北京啊，20万得加房，山西是6到20万，然后河北是6到15万，那像吉林啊，那就是6万起加3金。
3: 新疆是20万加房加首饰，西藏是0里金加牦牛加羊。
2: 啊，你看这各地不一样是吧？
3: 对。
2: 再来看陕西啊，陕西是3到15万的彩金，然后四川呢是1万起步，你看人家就相对来说比较少了。
3: 广西是18888。
2: 啊，再来看一下江西，江西是15到20万，浙江是10万，上海是10万加房，海南是2到6万的礼金。
3: 嗯，所以各地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对号入座啊，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现实其实比我们刚刚分享到的这张图要更加恐怖。有的地方是万紫千红一片绿，
2: 这咋说呢？
3: 万紫是10000张的5元钞票。
2: 哦。
3: 千红是1000张100元钞票，一片绿是1片50块钱的钞票，
2: 这算下来得多少钱呀？
3: 10万元起步
2: 啊，10万元起步，
3: 15万起步，
2: 我觉得也是，得怎么也算起来得15万以上了。
3: 我再跟你说个有意思的，有的地方是一动不动。
2: 哎呀，这说法都从哪儿来的呀？这，哎呦，这受不了了。
3: 一动就是一辆价值15万左右的汽车
2: 啊，真会起名啊！
3: 不动就是城里一套至少2居室的房子。
2: 哎呦我天哪，在福建莆田啊，彩礼甚至可以达到 百万。
3: 对，有人戏言说女追男隔层纱，
2: 这没错，
3: 男追女、啊、隔房隔车隔他妈。
2: 哎呦我天呀，
3: 我可没骂人啊。
2: 所以在这什么一动不动啦，什么万紫千红一片绿啦，这些哎呦这说法当中啊，有些地方真的是阴婚致贫啊，真的不是新鲜事儿。
3: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破产是娶妻的背后，可能就真的藏着无数个，为什么说大龄男性大部分是在农村呢？
2: 农村、啊、
3: 会有一种对于婚姻的恐惧和无奈。那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其实或多或少的都能够从我们刚提到这些故事当中去找到原因。那这背后其实就是一个特殊的性别格局。
2: 那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
3: 嗯、
2: 大喇叭他说了，我是已婚人士，婚姻幸福，但是我不认为婚姻是人生的必需品，我也尊重选择晚婚或者不婚的朋友。
3: 对，我也这么认为，我也觉得婚姻不是人生的必需品。
2: 嗯，
3: 但虽然这么说，但是还是很向往那不同的人生境地。
2: 哟，不小心又说出了心事啊。妙手寻通说，个人觉得整个社会的风气变了，舆论导向也变了，所以婚姻呢好像有点动荡了。
3: 对，其实社会就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包括像现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对于信息从来没有像现在离得如此之近，那每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意念去筛选不同类型的信息内容。包括像现在很多鸡汤文也有很多啊，所以就看大家到底会吸收到哪些信息，又想要让自己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了。
2: 嗯， Candy 他说了，所以结婚必要性到底是什么呢？这代年轻人也算是人间清醒，或者被逼无奈。
3: 还有小笑脸儿，他提到的说，除了某些特殊的时期，古往今来结婚讲究门当户对，那一直都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2: 哎，还有天地也说了，他说适者生存吧。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谈婚论嫁，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就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3: 对，
2: 跳跳，你遇到过催婚这事儿吗？
3: 我其实家长都还算好，不算催婚，但是我跟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被男朋友的家长催婚。
2: 哎呦，
3: 这个也算催婚吧？
2: 压力挺大的。
3: 反正就是会不停的说，不停的说，不停的说，而且还不是就是直系亲属，
2: 嗯、
3: 就可能是二婶啦，类似于这种角色。
2: 嗯，
3: 他一不停说的时候，我就还好，我心比较大，也比较乐观，我都会把矛头指向我对象男方。哎，都是他的问题，他决定啊，我什么都听他的，你跟他沟通就好啦。
2: 哎呀，你看像我啊，就是这个大龄男青年啊，
3: 嗯，
2: 就一到了逢年过节以后，这个催婚这件事情啊就非常的明显了啊，就是几番人啊轮番的来，所以呢你看我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但好在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痛苦了啊。
3: 对，但是你看近些年来吧，我觉得年轻人的婚恋确实是成为了热议话题。
2: 嗯，
3: 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网上，什么家长相亲、花式催婚，还有家庭劳务分工等等，都会频频的登上热搜。其实引发大家关注的同时，也加剧了现在年轻人的婚恋焦虑，甚至会让不少人感慨说找对象真的太难了。
2: 哎，找对象真的很难吗？社恐患者啊就说了，说哎呀，难以踏出这个舒适圈，结交新朋友。工作狂人就表示说了，说这工作支配导致没时间。还有职场新人则说啊，这个经济压力太大了，
3: 嗯，
2: 还有诸多的职场竞争压力也是很大的，怕麻烦。
3: 哎呦，那真相到底是这样吗？马上我们就会来给大家在下个路口来分享一些样本调查，来看一看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相亲的状态，大家的婚恋状态是怎样的，又有哪些可以提高交友成功率的方式。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一路有的聊。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3: 一会儿见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近期呢，我们也是发出了一项这个婚恋观的调查啊。那大概呢，参与人数有10000多人，男性占比呢是35%。
7: 对，面向受众是20到35岁的年轻人。
6: 女性占比呢是达到了64%，其中呢超80%人啊在20到30岁之间。
7: 对，在这份有趣

0: 去的调查当中，有人因为是他选择了恋爱，很多人更在意对方的人品和性格，对于经济条件的要求没有那么苛刻了。有人母胎 solo， 就是母胎单身，但是一直期待爱情。有人不谈恋爱却想结婚。有人不害怕30岁一个人也很开心，也有人希望自己能够在30岁找到情投意合的他。
1: 哎，对于恋爱的原因呢，有的人是为了寻找人生的伴侣，也有人呢是因为空虚寂寞。我们发现有70%的人啊因为爱，但也有少部分的是感受到了来自于家庭还有社会舆论的压力。
0: 来，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95年出生的某君，他因为爱而结的婚。在满22周岁的那一年，这个男他啊某君就和恋爱4年的女朋友领证了。他说，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我女朋友就和我一起去到了杭州找了一份工作。那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某君他的另一半在高中毕业之后就没有继续读书了。他说他们俩的老家都在江西农村，像我女朋友这种情况还是挺常见的。
1: 嗯，学历的差距没有对两个人造成太多的困扰。
0: 嗯，
1: 恋爱期间呢，两个人有事儿啊就各忙各的，没事儿呢就一起追追剧、打打游戏，来一场二人的旅行。他们说，我们总能够说到一起去。
0: 对，恋爱当中人品、性格、共同语言、能力、才华，这是大家很看重的因素，在所有选项当中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当然啊，外貌协会的占比也很高，超过70%，还有近半数的人选择了经济条件。
1: 嗯，那么在采访过程当中啊，不少青年人就吐露了，说他们理解的爱情是互相包容、互相理解、融于生活的平淡爱情。但有少数的青年追求的是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的刻骨铭心的爱情。
0: 嗯，这是一种情况。另外还有超过30%的人从未谈过恋爱。你看，在我们的调查当中，20%的人正在享受甜蜜的恋爱，40%的人谈过但是已分手，目前是单身状态，还有30%就是大家所说的母胎 solo， 从来没谈过。
1: 哎，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母胎 solo 母胑单身的人呢？
0: 超过80%的人把这个原因归结于说还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还有部分原因归结到是社交不够广泛。
1: 嗯，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受访者是松松啊，他今年是30岁，他是有自己稳定的工作的，是公司里为数不多的牡丹的青年。
0: 嗯，
1: 不是心动嘉宾不喜欢自己，就是对对方呢没感觉，培养不出感情，一年又一年，哎，他就这么一直单着了。
0: 还有一位女生，她也说啊，说这个没遇到演员队的那个人可能也是自己的问题，说工作实在是有些忙，一天工作12个小时几乎是日常，因此呢在宝贵的休息时间里社交恋爱对他来说很奢侈，说下了班啊周末就只想待在家里一个人放松一下。
1: 嗯，但是呢他们有一半人还是很期待爱情的，还有另外一半的人呢不确定自己将来会不会谈恋爱。但极少数的受访者呢选择了不谈恋爱，原因就是一个人很好啊，谈恋爱多麻烦呀，不希望有人影响我的情绪，我也不相信爱情。还有人说很难遇到灵魂契合的人。
0: 嗯，有一位朋友他是这样说的，说暴雨天加班精疲力尽回到家的时候，还有生病发烧的时候，看到朋友在某个特殊的节日收到鲜花的时候，也会冒出一些恋爱的想法。但他自己说，就这些念头啊转瞬即逝，因为我是可以一手抱快递一手抱工作资料，顺便还能给自己撑个伞的神奇女侠。虽然已经马上30岁了，但人家自己说了，说不害怕30岁，也不害怕单身，随遇而安是他目前的感情状态。人家在采访的时候还说，一会儿我健身课就要开始了，晚上还约了朋友去猫咖，老板说又有新的猫咪来了，我可是超期待呢。
1: 哎，大学期间呢谈过一次恋爱的圆圆也是我们的受访者之一啊，谈及呢对于婚姻爱情的想法的时候，就认为说，哎，一个人读书逛街听音乐感觉也很充实，说那次恋爱呢他受伤破身，导致自己茶饭不思的，最后还瘦了10多斤。
0: 哇，瘦了10多斤，这个我属实羡慕了。
1: 哎呀，你快拉倒吧啊，这是吃了爱情的苦了。说现在呢在 在读博士二年级，他刚刚过了27岁的生日，他还说了能遇到爱情更好，没有也不着急了，读完博士再说吧。
0: 嗯，还有一部分在选择不谈恋爱的人当中，一半左右的人选择了会结婚，另外一半的人选择不确定，没有人选择不结婚。那影响他们结婚意愿的理由有很多，有说这个找到合适的人这一条高居榜首，还有的人是因为生育养育孩子成本太高紧随其后，还有一部分青年呢就认为说没有时间和精力结婚，或者是不相信婚姻。
1: 你看31岁的鹏鹏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他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回到了老家，在一所私立高中做了6-7年的老师。他说啊，家里也给安排了好几次的相亲。鹏鹏叹了口气，他说但我觉得他们都不符合我的择偶标准，要不就是性格闷闷的，要不就是不修边幅，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0: 那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你看性格不能闷闷的，那是不是想要性格开朗的？他说要不就是不修边幅，那是不是想要比较精致的？还有要共同语言，共同语言这事儿吧，那就得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兴趣，甚至是相关的一些工作经验。
1: 你看，其实在很多已婚朋友的影响之下呀，有的受访者就觉得说结婚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儿啊，挺没意思的。他说现在的朋友圈已经变成了娃又生病了，什么老公从不做家务啊这一类的一地鸡毛，姐妹们很少能够相约出去吃甜品逛街，再加上近些年来呢一些什么家庭暴力啊离婚出轨啊负面新闻啊，这些朋友他们就说觉得对这样的婚姻生活并没有什么向往。
0: 对，这种的话一看就是身边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已经进入到了婚姻的状态，那相对于进入到这个状态之后，他会能够感受到大家扑面而来的生活的样子和他们那些压力，对不对？那也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在这个婚恋包括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婚恋情况之下你有什么看法，又或者作为过来人的你想要给年轻人哪些建议呢？如何去面对谈婚论嫁的问题呢？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了，同时也欢迎各位来讲出你的故事，可以匿名的哈。
1: 哎，我相信哈，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一定还有很多是我们的受访者，你们呢也可以来继续聊一聊自己的爱情观，看看经过这一段时间自己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对于自己的未来的恋爱结婚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畅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婚姻。在期待婚姻的这些年轻人们当中啊，对另外一半的要求，你比如说工作稳定，还有可以双方共同承担家务，以及对我好，他们呢都是位居前三的。
3: 你看这说的就真相了，我觉得对于这个话题咱俩还都挺有发言权的，毕竟曾经起码你啊曾经属于我们这一波人群当中。那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三项也是我很重视的，反而是有房有车还有收入高排名是倒数的。还有人补充表示说，希望能够一起走过人生的三五年，经过足够的磨合之后再结婚。我突然一下子知道了自己为什么就是不那么容易结婚了，因为我发现大家和我想的都是一样的。
2: 哎，你看啊，就是我们有一位同事叫月月，是吧？她是一位记者啊，她形象挺好的，96年的一姑娘，就是身材也特别高挑，她还是一个母胎单身。
3: 哦哟，
2: 哎，她就说了，她说每次身边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啊，那到了她这儿以后就会说没合适的，而且她爸妈眼光比她还高呢，很多想介绍的都被他们给直接拒绝了。
3: 对，说到这个，我们这同事也是自己强调说，自己其实只是在意婚姻的质量，其他没有特别的要求。说希望能够在30岁左右能够结婚。
2: 还有就是我的一位朋友叫婷婷，她今年25岁了，她上个月是刚订了婚。她跟这个未婚夫呢是同事啊，两个人都在一所中学工作，工资呢差不离儿，还没有买这个婚房。她说我也没想到最终订婚的人和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那在这个之前啊，她其实幻想了非常多，像什么未来的伴侣应该是什么样的呀，这个外貌必须得好啊，什么工资得比他高啊，什么家里得有房有车呀。但是真正到了这事儿上的时候，他说，哎，我老公性格特别好，肯努力，还愿意为我付出，我觉得这就够了。
3: 那很厉害了已经。大家来了解啊，在我们的这一次调查结果当中，相比谈恋爱的时候超70%人选择了外表，在结婚的这个选项上只有20%的人要求另外一半外貌优秀。

0: 也就是说像我这样外貌优秀的人其实是并没有什么市场的是吧？
1: 对对对，在结婚的时候没有什么市场，谈恋爱的话挺好的
0: 啊。你看啊，是高唱单身快乐还是携手甜蜜，是坚持要求还是尽随心意，这一届年轻人好像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的。相比于父母，这些年轻人呢更自由更自我也更自信了，在婚恋当中的一些问题困惑苦恼依然是存在着，工作压力也不小，社交圈子也不大，他们的一些诉求其实是需要满足的。
1: 对，这恐婚的年轻人，害怕谈婚论嫁的年轻人，到底是在害怕什么，在躲什么？我们来看看大家后台的留言和评论啊。G Timley 他说，单身他不香吗？
0: 其实有时候也挺香的。
1: 对，要么网上有流传一句话说，一时单身一时爽，一世单身一世爽。这句话我怎么说的这么没底气啊？
0: 这是你的真心内容吗？
1: 不不不，说错了，应该是一次单身一次爽，一时单身一时爽。
0: 啊，次次单身次次爽是吧？
1: 那真的不一定啊，朋友们。还有六分仪他说，我连恋爱都不想谈，还怎么会想着要结婚呢？
0: 还有王博他说，现在遇人不淑的几率太大了，机会成本有点过高
1: 啊。我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忧，就可能现在的新闻太多了，就是信息无差异了，我们可以接收到各种各样大家选择去听到的一些有一些危险性的新闻，
0: 是
1: 听多了就有点害怕。
0: 再来看二绿啊，他说，作为女生啊，没结婚去参加工作，企业担心你近几年要结婚生育不要你，结婚了还没生孩子，怕你要孩子放产假，企业不要你。生了小孩以后呢，企业觉得你重心在家庭，无法好好的完成工作，不要你。婚姻需要绑定的东西太多了，有的时候啊，觉得力不从心。
1: 但是婚姻所带来的快乐和幸福也有很多，就任何事情其实都是两面性来看待嘛，包括在单身的时候，包括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双刃剑，也会有不一样的观点，这个平常心就好了。
0: 好，再来看一下 Leo 啊，他说，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跟我一样的，有点精神洁癖，对方招我，我烦，或者发生冲突、吵架，我就特想回去到单身的生活。
1: 可以心里真的想回去单身生活，但是千万不要每天挂在嘴上说动不动就分手，这样会很容易伤感情。万一你自己还没想好，但殊不知对方可能已经想好了。
0: 其实我觉得有什么所谓的精神洁癖啊，其实是完全可以找到自己的舒适区，你一定会遇到一个跟自己心灵契合的那么另外一半的。
1: 还有 Brave 他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呢，不是恐婚而是找不到对象。
0: 哦，面上说着恐婚，其实心里苦啊。宝宝不说呀。
1: 对，哎，我突然发现其实现在很多的单位企业都特别好，会定时的给大家去安排一些就是交友活动。
0: 你确定这些真的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吗？
1: 为什么不希望啊？
0: 你知道，就是我身边有很多哥们儿啊，就是一个个的长得也倍儿帅，然后呢，就经常会被他们的领导就说，哎，那个谁，小刘，哎，那小王，这次相亲活动你必须得给我去撑场子啊。结果就导致什么呢？就是他自己非常的尴尬
1: 啊。
0: 啊，
1: 那是因为你身边的朋友都年龄太大了吧？
0: 就是肯定都是适婚年龄啊。
1: 啊，
0: 就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对吧？那肯定是会一直被领导揪着。
1: 还有半圆他说，在学校的时候谈恋爱啊，从来没想过什么，出来之后才发现，哎呀，谈恋爱结婚这事事都要考虑，不能什么都不顾了，所以真的不好成婚啊。
0: 再来看一下三三，他说了，为什么年轻人恐婚呢？应该还有更深层面的吧，像房价、小孩读书各种方面，父母养老、就业压力等等。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是写成社会层面应该如何帮助年轻人战胜恐婚。
1: 哎，你这个想法是特别好的，当然有很多朋友已经在行动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内力、原生动力不断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还可以去借助外力和环境的影响啊。还有 Sharrow 他说，因为结婚生娃要考虑很多很多的问题，没结婚压力都不小了，结了婚压力更大。
0: 哎，还有 L 他说了，别说结婚，就结婚前的谈婚论嫁那些事情都已经打败很多情侣了，让那些谈了很多年的情侣恢复单身状态。比如说我，这不恐婚还恐啥呀。
1: 确实有过这样的体验之后，哎，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你还没有遇到过特别合适的人。还有阿布他说，我呢就只能评论一下，说说我自己的感觉，我的感觉就是我不够优秀，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人，而且可能还没有太多的上进心，所以如果要我去连累一个女生陪我一起来共苦，我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苦，当个自私自利无拘无束的小人物也挺好的。

0: 人士，我身边也有母胎 solo。 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但我觉得大家可能习惯了某一种生活状态之后，就很难去强迫自己进入到另外一个有别人的生活状态。
1: 是，林雨白就是典型的这种母胎 solo 的一个内心的发声啊。
0: 嗯，
1: 再来看一下娜，她说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如今呢，随着女性在社会上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并且取得更高的收入以后呢，传统的男尊女卑和男主外女主内的婚恋观念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状况了。整个社会呢，还没有构建起一套更加适合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婚姻观念，严重的束缚了人们对于婚姻以及以此带来的责任的选择。
0: 好，通过这个话题我已经知道了大家的困扰有很多，对不对？不过没关系，我们有机会一定还会跟大家来探讨这个有关于谈婚论嫁的问题，会更多的提供一些小小的方法论。当然提供了方法论也不代表能够适用于所有人，还是要根据各自的情况，我们来一起做出解决的方案，对不对？
1: 哎，那我觉得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发一下自己个人的信息，没准儿相亲就成功了呢。
0: 对，也欢迎来持续跟我们分享一些谈婚论嫁的好方法，过来人的经验啊。也欢迎大家如果对于这个话题意犹未尽的话，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继续留言参与。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1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些事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中午时间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如果各位啊在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包括一些这个在房产上啊，你们觉得哎有一些拿不准的，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坑是需要去避一避的，又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去避开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是在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给大家来做直播。当然，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点，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录播的节目。也看各位啊，就可能12点到1点钟正好是大家下班的一个时间点。各位在开车的路途回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选择收听到广播。当然呢。我们的听众啊，最近我倒还是稍微去盘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很多一些正常在中午时间点下班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朋友可能还是蛮多的啊。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今天我们的主持我们的标题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哎，说到看到，我们广播朋友肯定会觉得很奇怪，我上哪看啊，我不是在听吗？好，我们来说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当中。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开播当中。好，各位，我们看到线上已经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回复我们的问题了，来给我们提问了。当然，今天我们直播的一个主题内容就是关于公积金。各位，公积金已经有重大的一些变化了啊。什么样一个变化呢？我觉得刚刚还在广播开播之前啊，我们的抖音号已经开始在进行直播了嘛。我当时还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公积金这次的一个新的政策啊，我认为是和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没有公积金，我是个体户或者怎么样啊，我的职业或者说就是我就没有缴纳公积金，那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有灵活就业人员啊，也是可以去缴纳公积金的。当然如果你是灵活就业人员来就是这个政策跟你也是有关系的。好吧，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把这个新政说之前啊，我们先来说一套我们粉丝朋友留下的一套房源啊，就他想要去出售的售卖的一套房源信息。先来说一下这套房子呢，是皇家花园。哎呀，这个小区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特别是老城区板块，它是在丰联广场的旁边。这个小区也是老小区了，2000年的房子，2000年啊它来建成投入使用的这样一套房子，距今有26年的时间但是没事儿，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商业贷款已经最长可以延续到贷款40年啊，原来可能30年或者最多35年，现在呢40年。当然也要去看你最终的一些这个贷款退休的年龄啊，或者怎么各种它都有相关的啊。可是按照我现有的年龄我来推算，我是可以贷40年的，就最长是可以贷40年的。所以说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嘛，这个我们回头我们再聊。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85453123。这套房子啊，2000年的皇家花园，它有98个平方，没有电梯，总高是8层，它这套是在6楼，老小区嘛，一般都是以步梯房为主，它那个时候叫多层而不叫洋房。现在啊，新的规定就是说，你哪怕说4层啊，我4层以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全部都要有电梯，这叫电梯洋房，和原有的还是有很大区别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我去买的话，我资金 OK 的情况下，我还是愿意去买新房的一个原因啊。当然，它这个装修是老装修，具体的装修图我没有看到，因为是电话打进来留下来的一个信息。98平，但是你不要看它3室1厅，它中间户啊，3室1厅1卫，98个平方，作为老小区来说，作为这种步梯房来说，它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点是在于它的公摊非常的小。但是它这个优势点可能到后期随着新房慢慢推进的进程越来越久啊，那它这个优势点可能慢慢也会被替代掉，因为新政它也出来了。对于新楼盘来说啊，它的一个后期的公摊率可能慢慢的，就是现在就是零公摊嘛，倡导零公摊嘛，后来
未来后面再开发的一些新楼盘，慢慢的哪怕我是小高层，我可能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说老房子对于他们新盘的一些优势越来越少，但是呢老房子还有一些优势点，就是他们所在的区域位置是不错的。现在很多的一些新楼盘它的区域位置反而没有一些老房子来的好，因为毕竟对吧，现在当然你要说那把老城区拆迁好了呀，那把它拆掉，然后就是在原有的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优质的一些位置重新再盖楼盘好了。哦，当然了，当然这个它涉及到的一些资金成本还是非常高的啊。现在呢主要还是以原址重建啊，或者说是就算我是拆我原址重建我做一个城市更新。当然现在好像这个开发这种拆迁的速度它也会就是根据各个城市的一些这个资金状况吧它来决定吧啊。就是可能有些城市它的GDP 非常高，它的一些那个整体的经济可能相较来说会很不错，他们可能动的这个会快一些些啊。但根据各个城市的能级啊等级来说，这套房子呢目前这个价格，因为是应该是昨天吧发来的，他这个价格目前没报。叫张先生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的话，你可以把电话打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然后把你的这套房子的价格可以来说一下，因为他说是可以谈，好吧，就可以谈，你得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价格好不好。这套98个平方，在小学路的皇家花园，是丰联广场旁边的，周边的话生活配套还是非常齐全的，非常不错的，周边一些吃喝玩乐相较来说它也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它的一个书包对吧，包括它的周边的这个商业苏宁啊，还有周边像丰联广场就不讲了哈，周边其他的一些这种这个商铺，他们的一些经营的一些好吃的还是蛮多的啊，这一片生活氛围还是非常足的。所以看各位吧，如果有这个书包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我就想在周边我想去捡个漏，哎，这套毕竟你在六楼嘛，装修也是老装修了，价格到时候看一下吧。张先生把号码留下来了，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就不在广播里给大家报了好不好，毕竟也涉及到个人那个隐私。如果大家有关注这套房子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5453123，当然具体的一个价格呢回头我们再来跟那个张先生再来沟通一下这件事情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你的这套房子。还有人在说金鹰路苑一楼141个平方带院子没有地下室，二手报价是220万，多少钱能下手啊？金鹰路苑141个平方带院子，那他这个在新房当中应该是没有了对吧，220个平方啊，不是141个平方220万呢，我看一下他报在15600嘛，15600这个价格，现在155个平方呢，它也就是报在15600左右这样一个价格吧，差不多吧，它和新房的价格应该不会差太多，二手房报价220万嘛，多少钱能下手？你是不想要地下室，只想要院子是吗？

但是目前新楼盘说实话哈，因为现在怎么来讲呢，懒散公主现在呢新楼盘开发的真的是比较少的，新楼盘开发的速度它也是变缓了的，它是根据大的一个政策方向来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这两年我就盘了一下这两年连云港要拍的一些要开的一些新盘，可能就一家吧，一两家吧，国企就这一两家，真的是不多的。那新楼盘开发的速度越来越慢，然后现在又进入到一个大的去库存的一个时代。那去库存大家都知道，可能好多一些老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原有的一些这种高层一些住宅，可能它的去化周期又更久一些，4年啊5年啊，对吧，这样子的。那像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带院子的，本身一楼带院子的，就是容积率又低的小区，又是新住宅，它本身的一些这个开发的规范，它又是和现有的一些新的住宅的标准要求它是齐平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种类型住宅以后是比较稀缺的。那如果你想要说在二手房市场我去捡漏我去买，我不好，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二手房市场能多少钱去下手。因为新的楼盘，我之前在直播间当中一直反复在强调一件事情，新的楼盘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包括传统住宅它进入到原有的住宅，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后期所走的这个价格趋势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两种产品，两代产品，两代不同的产品，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一定会不一样。再加之现在我们新房的开发速度又是越来越慢的一个情况之下，它一定会走不同的行情。包括一线强二线二线城市，包括我们三线城市，未来的房产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一些对比性了，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不再具有参考性了。原来可能在2020年2021年之前，可能大家去买这个楼盘会觉得一二线城市什么价格，一二线城市涨我们跟着在涨，一二线城市下跌我们跟着下浮。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各座城市它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走不同的一些行情路数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来讲，我说你这套房你能买多少，你只能说去跟买家你来聊。因为这个小区目前一期开发出来的就255户，也是非常少，你对这个小区关注非常多，我相信可能有些细节你比我还要清楚，因为我们是关注整体的楼盘，你可能是就想买这一家，你可能踩盘踩的比我还要多得多，我相信一定相信这一点。那你我说实话啊，就是目前按照现有的华蜀山大道东侧发展这个新房楼盘的开发速度来说，这5年之内没有了啊，可能就是金鹰路苑自己家二期，就他家自己家，就没有新楼盘跟他再来打 PK 了。就是哪怕就是再打 PK， 可能就是华武山大道西侧就预约二期，预约二期它要带有书包属性，它的一个溢价率可能会再往上走一点点，它毕竟有这个书包属性在。但是金鹰路苑呢，它完全我觉得它也是在华武山大道发展的一个中轴线上，也是由南向北咱们走的这条中轴发展线上。那在这发展线上5年之内，这一侧东侧它又没有新的楼盘再去开发进程的时候，我说实话这个你怎么卖？现在的行情你15000-16000，它可能应该是大差不离的，和可能是和新楼盘应该是开差不多的一个价格吧。15000-16000啊，大概现在金鹿苑155平在售的，有这个大院子的90平左右的，再有一个地下储藏室的，可能它的一个售价的话，大概也是均价在14000-15000左右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看你自己去聊吧，你看一下这个卖家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家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啊，目前也是出了这个二手房嘛，但目前也就出了一套，我看到的都就是那一套呢。具体的情况还是这套卖掉的这个业主卖143平的，他是想换九月府193平的，他是想在同小区内重新买的，所以才卖掉的。他那套挂价也是在21300，你看已经挂了一小段时间，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在问的。但是这个业主挂在21000多，我估计啊，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卖出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一个心理价位一定是觉得，一定是不会是大家所想的，可能是有的人说18000我下手，有人说那我加价18500就下手，当然这个可能大家玩笑话。可是很多市场行情目前来说，买家的心态想买九月府的，这个目前想觉得踮个脚再够，可能稍微有点费劲的一些朋友，觉得说18000可能是我能接受的一个价格，这可能是市场大家对他预期的心里能接受的一个价位。但是18000这样一个价格，排除掉咱们的区域地段的一个优势，再加上书包的一个加持，因为你未来买新房嘛，你的书包。

你肯定也是要关注的呀，你区域你也是要关注的呀，你这个地块它的发展到它你也是要关注的呀，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附加值，但是它也一定是它的必有选项啊。如果我想把这个楼盘再加上我的产品品质，我又做得很不错，我也做得很好，那这样子的话它整体17788我算下来它肯定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溢价在这个地方的。但是目前九月府也确实去化有一半往上了啊，就是整体按照目前秀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哪怕说九月府出了二手房，刚刚朋友讲的金鹿苑出了二手房，他们的一个价格可能也都是和新楼盘目前在售的一个价格是大差不离的。因为刚刚我算了一下嘛，金鹿苑它大概那套141个平方不带地下储藏室的，它也要在15,600-15,600这样一个价位，毕竟它带院子它稀缺嘛，它255户当中带院子的可能也就是那么20户，它是在这255户当中它可能就是那么20多家，它也是属于在这个小区内也属于稀缺，在这个区域板块也是属于稀缺。然后后期的话可能再开二期的话他们家只做100多户。均价的话，因为你一直关注一楼带院子嘛，你要不关注一楼带院子，其他的楼层你选它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那二期区听说他们的那个均价参考值应该是在12,000多吧。二期，因为二期据听说还要做个10几户的270度大面积落地窗啊，270度转角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窗，他要把这种新的产品给他带进来，新的一个理念给他带进来。其实，在我们临港算是属于新的理念，可是，在南京、苏州这样的一些二线城市来说，它可能已经早就普及了。如果你不做这样，你可能房子已经卖不出去了啊！就是现在对于新楼盘来说，开发商他还是非常非常卷的。你不会做好产品，你没有办法去卖房子的。就是现在对开发商的一个要求一定是如此的。我们先到广告吧，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七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9: 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静静。有朋友在说呢，凤凰新城北边的地块还开发吗？刚刚在我们的广播有广告的时候呢，跟我们线上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了这个话题啊。就是现有的这两年吧，不说太远啊，这两年相较来说呢，连云港新房地块开发的速度会放缓。刚上半段已经跟大家来讲过了，那凤凰新城北面这块地呢，目前在售的就是天意啊，天意这个豪宅型的一个楼盘。那它边上的有一块地叫万博啊，原有的这块地是万博23年溢价5%左右吧，应该是这样一个，不太记得数字了，因为有一些年头了。但它这块地已经退了啊，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溢不溢价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退掉了。所以说目前凤凰新城就是凤凰板块这个周边，相较来说你要再开发地的概率我觉得会不大吧，应该不大吧。当然它那片可能还有4-5块住宅地还没拍，没拍。可是那片本身入住率有40%能有，入住率不是很高。加之呢那片的商业可能它主要一个点，它地理位置比较还不错的一个点就是它离这个仓库板块非常的近，它就是边上非常的近。那像有一些大型的一些商业比如说过来的时候，它对那一片其实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的。像九喜会对吧，这个商业体在今年过年之前，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开业的一个动作啊。所以说对于凤凰板块来说，就大家可能原 原有的看好这个区域吧，可能在2020年啊左右，那是房产上升期的时候，大家看好这个区域，很大一部分也是它和苍梧板块临近，然后紧接着是市政板块嘛，很多人会这样来聊啊。再加上现在苍梧第三教育集团，然后现在也在那一片。据听说哈，我周边好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有这个苍梧的书包，但是就是一级团、二级团教书包，但是他没去，他们去了苍梧三集团，就科悦路校区，就是会觉得说，我就想让我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对，他觉得可能不是很拥挤，课堂不是很拥挤，他喜欢这样，所以他要让自己的孩子就选择上了第三教育集团。当然，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在啊，每家的情况不同，确实选择也会不一样。然后你再问我说，凤凰新城北面这个地开不开？我刚刚也跟你讲了，就这一片呢，首先二手房。它流通性啊，它可能相比较苍梧板块、万达板块，它还是比较弱的。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入住率，它目前就是40%左右。然后新楼盘再开，要做豪宅来开，或者说作为终端改善来开。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过渡期吧？我觉得是属于一个过渡型的一个阶段，就是去库存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可能近一小段时间给它过去之后呢？后面大家对于市场对于新房需求、好房需求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这个积蓄的这个人会越来越多之后啊，然后可能后期又是新房市场继续发力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也不用着急。你说开不开，我觉得这两年应该是没有什么动静，但是你后面不好讲，因为后面现在是供需关系确实也开始在调整它的一个变化，原来是供大于求，供太多我需求量我减弱，那现在呢慢慢的啊，对于新房它市场的一个诉求量它还是很大的，其实大家对于买好房子的一个需求量还是很高的。像杭州啊，现在都已经有这个整体地面的一个抬高啊，或者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买豪宅、好房子、改善房嘛，大家对于这个院子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买院子，它的一个凸出来的这个部分和我后期我这个客厅整体的一个采光，它可能它是成一个反比的。比如说我院子越大，我可能我一楼里面的这个进深的一个光照度它可能就不足。但是呢，它整体那个抬高之后呢，它可能慢慢就会规避掉我的院子，就是和我的这个整一楼整体的采光度它光照不足的，这样也不是说不足啊，就是它光照时间它大家会想要更久一些些嘛，就更亮堂一些嘛，它后期新房它会慢慢再把这样的一些问题给它通过一些技术型的一个手段啊，就是给它解决掉，然后可能后期大家去买一楼带院子的，我就觉得啊，原来我一楼我哪怕有院子，我可能我的采光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可能后面慢慢就会解决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也不要着急吧。当然最近如果有看新房打算的一些朋友呢，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两家新盘子吧，因为你们如果关注这个，我说实话啊，你们特别是对于改善想买改善楼盘的一些朋友来说，现在市场上能给你们看得上眼的改善楼盘可能你们都已经赚过了啊，到现在迟迟没下手的原因一定有很多。那还有两家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是有开发的这个意愿在的啊，一个是苍梧御苑的27，那还有一个就是农发，就是在东天池地块，这块地呢明年应该是要开的，这两家都是国企来做的啊，他们所做的这个户型大概我

看了一下，御苑大家都很熟悉了，它有小高17层、13层，对吧？就这种类型的。然后像那个东兴池这块地呢，我当时看了一下他们的报规的一个规划图啊，有140多平的，然后还有叠墅分上叠下叠190多平的，就这种的。相比较来说呢，做的这个容积率也是比较低的。据听说这个里面还配备有一些私人宴会厅啊，也有一些这个城市书房啊等等啊，有这样的一些配套在，所以说可能也还是比较新的一个产品嘛。如果说各位对这两块地区域感兴趣，你们就可以提前锁定关注吧，反正这半年多吧左右的一个时间，他们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动静。其他的话目前我说实话名气我们就不推荐了，就是不去给大家赘述更多，因为有的时候说太多可能到那个时间点他们兑现不了，对不对？那就不讲，我们就讲一讲国企目前能兑现的啊。现在这两家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一下吧。如果说最近不着急去看的，你们可以关注。如果说最近觉得说哎，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一些楼盘我还是挺看好的，比如说现有的一些这个住宅区域也还不错的，像九月府啊，对吧？然后像那个御苑啦，目前大家还有个把套房子吧，可能也不多了。然后像金鹰屋苑，其实我觉得大家对它的一个区域评价可能会分两大波，还蛮极端的。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它位置蛮好，还不错；有些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偏啊？因为你所在的这个你所在的区域不一样。你作为一个中心点画一个这个圆圈，可能你的半径离它还是非常非常远的，那你会觉得它很偏。但是像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东区上班，已经很好多年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它又是华武山大道中轴线嘛，又是发展区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这片区域。看各位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需求吧，好吧。好，我们来把那个今天节目的一个内容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吧，就是关于连云港公积金的一个重大调整啊，最高是可以提20个 W 的。什么可以提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首先，装修自住住房可以来进行提取，它有几个条件，各位可以听一下。你要获得不动产权证6个月及以上，然后实施全屋装修，并且家庭是没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也就是说我买了这个房子我是没有用公积金的，就我想装修的这个房子我没有用公积金，我看一下啊，对，是的，家庭是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就比如说我之前买了一些房子，我用公积金贷款了，然后我现在想装修我这套房子，那我之前的公积金贷款我是要结清掉的啊，公积金它是不能同时来这样进行使用的，它这个不变。那你是可以一次性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所购住房装修，提取的标准是每平方1500元。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同意缴存人再次装修提取，应该要间隔满10年。那同一套自住住房，你想要再次装修提取，间隔也需要满10年。我们先来读一下政策吧，再来解读哈。然后第二个就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缴存人和配偶持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并且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每一个自然年度可以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该住房的年度物业费。你的提取金额是你的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1.32元，每个月啊，每平方1.32元乘以12个月。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的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只有一套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有你们的事儿。缴存人专项说明，灵活就业人员你去缴存办理的这样一个装修自住住房提取，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的是专用性的一个提取啊，不影响你所缴存账户中存储时间满一年资金的一个缴存补贴享受，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个通知呢是在9月20号起正式实施，9月20，昨天。具体来把这个政策相关的一些这个适用这个办理的渠道啊，所需的材料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啊。如果你是办理于这个装修的啊提取的，大家就可以到你们所在区域的县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窗口申请提取，并且预约2次入户。

0: 核验。所需要的材料呢也很简单啊，就你们的身份证啊、银行啊一类的银行卡啊，还有已婚的提供一下结婚证、配偶的身份证、离异的、未再婚的提供一下离婚证啊。那未婚以及离异再婚的现场要签订婚姻状况声明书，这个相较来说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啊，这个情况要现场再去填一个相关的说明书，以及你们的不动产权证啊，现场核验图片。工作人员是要入户进行拍照的啊，这个是他们相关的一些办理流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你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那相关呢，大家就可以带上提取人的申请的身份证，包括你们银行卡啊，就和刚刚一样，好不好？就已婚的啊，离异的。或者离异再婚的啊，就是相较来说要现场再签一个说明书，其实也不是很复杂。那房屋不动产权证是肯定要带上的嘛，对不对？好吧，这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啊。当然也有一些疑惑疑问，在这里跟大家也一并来说一下吧啊。像申请装修自住住房，那支付自住住房的一个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对房屋产权有哪些要求呢？首先，缴存人以及你的配偶申请办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的时候，所对应的住房必须为连云港市行政区域内的自住住房，然后房屋产权仅限缴存人本人、配偶共同所有或者是单独所有，各自单独所有。那夫妻名下拥有多套自住住房，是否可以选择一套住房申请装修或者是支付物业费提取呢？这个是可以的啊。还有是申请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公积金，首次预约上门核验是否需要取得不动产权证满6个月，这个是不需要的啊。就是缴存人嘛，你申请这个装修啊用公积金，那首次这个申请上门核验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去满足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的这样一个条件的啊。那第二次上门核验通过的话，办理最终的提取。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手续的时候，你要确保你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是要满6个月的就可以了。第一次他需要2次上门核验，第一次你不需要，第二次的话你要看一下时间，掐一下时间，他是需要满6个月的啊。你的产权证拿到的时候，你说产权证啊，取得这个产权证你是要6个月的，就是 OK 的。还有说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来进行提取呢？不可以啊。符合装修提取条件呢是不可以的。我们进段广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的关于公积金啊提取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是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提取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符合装修条件，那你缴存人还有配偶啊，需要一次性来申请办理提取的，你不能分次或者是多次来提取，那不麻烦吗？各位。还有啊，缴存人以及配偶装修提取的总额最高可以提取多少呢？就 不超过20万啊。那同一套自住住房装修，每一次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的。而且如果你同一套住房你想要就是再装修的话，你需要间隔10年。它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和标准在的，所以说越往上越难挣，60W/年和91W到手基本上一样。那要看你的这个怎么来讲呢，就是你可能比如说有人赚到60W，有人赚到90W，你赚到90W，你所想买的东西，你的欲望值它就会更高一些些，这也很正常，人性本如此。我最近很爱说一句话，人性本如此，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花吧。就其实你要是不想一样，它也是可以不一样的，对吧？就是你就觉得我赚到这个钱了，我就应该要好好的犒劳自己，或者我应该买更好的东西，更优质的东西，这个很正常，对不对？有消费嘛，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一个增长，也是很正常的。那我不知道杨洋洋人家是什么工作，我不是很了解，你了解吗？你跟我们直播间每个朋友都很熟吗？我不是很了解人家是干什么工作的，是吧？啊，就是我不太很了解别人是干什么工作的。但是呢，相较来说，刚刚有朋友在说嘛，说他可能那个公积金啊贷款说留了10W去抵税啊，就各种，他下面有一些朋友就在探讨他的一个工作嘛。哎呀，你们都是好奇宝宝啊，是吧？冬天池最小的户型有多大呀？有120多平，我看了一下户型图，有120多平，也有140多平，但是他们做的话是也是有这个空中花园在的，就是你我整个算下来，可能我整个得房率我就是能达到100%的一个得房率，我觉得不错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但是这个呢要等吧，要今年是不会开了，它不会开盘，你要等到明年吧，明年再说吧。明年到时候有一些新的动静的话，我们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啊。但是今年相较来说，可能能开的一家新楼盘就是城建吧。那其他的一些也一区三线，我觉得就更难说了。一区三线的话，其他的可能像东海啊，东海在水晶城附近啊，有朗诗嘛，对吧？给你们开的这个6恒啊，科技住宅，朗诗他们来做的。这个住宅呢，它是小高层，它是有2部电梯在的嘛，它就是小高层嘛。那这样的一个住宅，相比较来说，在东海片区，盖在这个区域位置的话，它的价位到时候该怎么来定呢？这个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现在也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也可以再等。那这是东海目前我知道的一个要开的这个科技型的一个住宅，听说。很多朋友会说啊，买九月府的一些朋友会说，哎呀，说你们要把这个科技住宅然后带到九月府的话，那就更加的完美了啊。那未来啊，我相信啊，在开发的一些新的楼盘，我想可能会有一些开发企业再会把更新的一些理念再带入到新房这个开发和建设当中来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当然关注冬天池地画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和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小熊猫，我看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我啊，我这里看不清，小能猫啊，不是小熊猫，好吧，小能猫，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主播，回头有新的动态，然后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包括也可以在我们的群内啊进行交流。我们群里也有一些活跃分子，还蛮活跃的。好吧，就是我们今天所跟大家来探讨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如果大家有关于公积金现有的新政还有一些不太理解和了解的地方呢，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我觉得最佳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我现在想要去提取公积金，那你就直接上你们就是当地啊，就是或者说我现在在一区三线，那你又在比如说在赣榆啊，你又在赣榆的公积金中心，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在市区，你又上市区这边的公积金中心去了解一下啊，就是上当地的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去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其实也是很方便的，公积金管理中心，我说实话，他们办东西的一些这个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我觉得是挺高的。反正我去办理一些业务的时候，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有些朋友会说，那是因为人家认识你，不是。不认识，我 我就是正常去办理业务的，然后就是到现在。

现场去办理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还是要点赞的啊。就好多的一些职能部门，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效率也都是提升上来的，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就可以有任何的疑问到现场去了解办理就 OK 了。因为二期的户型什么时候出啊？他们据听说还要再做一些小小调整吧。你不要说他家的二期的户型，就东天池地块那一片，他们户型应该是定下来了，没问题的。现在是在完成一个招标的阶段，今年是把整体招标给他招完最快啊，能给他招完就不错了。那预约二期呢，它相较来说二期的体量更大一些些，有700多户了吧，比一期还要体量再大一些，容积率要高一些嘛，对吧，1.9几了。然后他那个户型回头具体出来之后吧再来关注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他们户型，你也可以上他们直播间去聊一聊，因为他们好像每天都在直播吧。我现在没有特别关注他们的直播间，你可以去关注一下，锁定看一看，好吧。其实现在我们连云港本地啊，好多开发企业真的自己家的楼盘都在做相关的一些直播，只是说可能它的流量曝光度啊，你们不一定能刷得到，或者不在甄别区域，你不一定能刷得到，这个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有想了解的一些这个新楼盘，我们也可以跟开发商去对接，去交流一下，看看他们目前一些进展情况，好吧。我们今天的广播呢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我们下一场节目的这个主播已经在外场等候了。当然呢所有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我建议各位可以稍事在我们的调频927稍事停留一下，因为下一场的这个广播节目呢，他们会给你们更加详细的去来解读关于装修提取公积金，因为下一趟节目是装修节目，他们可能相较来说解读都会更加的多一些些啊。如果大家有想要去了解的，可以持续锁定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明天会去外场来进行直播啊，会去到凤凰雅苑。凤凰雅苑作为农发开发的这改善楼盘，在这个区域范围也是备受各位关注的啊。如果大家有关注凤凰雅苑最新的一些这个进展情况呢，可以明天中午的11点左右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明天会在外场哦，明天再见，拜拜。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1: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

0: 要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远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和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美好家园。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港湾，在这里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装修大师专家团首席专家年哥，也是我们三五曝光台栏目的装饰装修方面的维权专家。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为您开通。您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年哥咨询，或者是您在装修过程中以及其他生活消费场景中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栏目组来帮助您，或者年哥来帮助您的话，记得也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联系我们。这两路热线依旧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如果您在节目进行过程中通过这两路热线来维权不是很方便，或者咨询不是很方便的话，也没有关系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后呢，通过我们年哥的联系方式来和年哥沟通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或需要解决的问题发送给我们。记得消费维权需要实名制您要在加我们的微信之后第一时间把您真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方法发送给我们，并且按照我们的要求填写相关的投诉调查表。好，那么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改善型住宅这相关装修的方面的一个话题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年哥。年哥你好。
2: 你好。琪姐好。
1: 很高兴这是百忙之中邀请年哥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年哥也是刚刚从苏州赶回来，也是非常的忙碌，对吧？
2: 对。
1: 最近呢，很多这个您的粉丝我们年哥的粉丝都在咨询年哥最近都在忙什么？好久没有听年哥在跟我们讲这个装修的这个话题了。今天首先回答你粉丝朋友的一些问题有位你的粉丝朋友说，我买了医院的房子，这个等到交对，你知道这是一个毛坯的一个状态，对吧？它是一个好房子嘛，改善型的一个住房，说等到这个交房之后呢，就要考虑是不是要开始进行装修了，对吧？
2: 对。
1: 现在呢，虽然最近可能没有那么急于装修，但是他也想对自己的这个家有一些提前的一些打算。还有一些这个您的粉丝朋友呢，是我们常说的别墅排污类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那说这个在装修的时候，这些朋友呢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意愿就是说，虽然我们买了这个实质上意义上是改善型的住房，对吧？我的这个家的品质更高了但是在装修上面呢，这些朋友呢最近一段时间呢，他说有一个大的一个改变。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是我不想再把我的家装修成七星级六星级酒店那个样子，
2: 对，不想宾馆化了
1: 对，
2: 不想酒店化
1: 就是不是那种这跟我有钱没钱没关系，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装修没必要那么奢华但是它依然要体现我们常说的那句话，艺术生活美，对吧？
2: 对。
1: 我要有一个要有设计感让我居住的更加舒适，
2: 对
1: 这个是现在很多当下很多消费者的一个想法，
2: 多一些生活的感受。
1: 哎，对，就是它更接近于我们的生活，因为毕竟房子是用来住的，对吧？它不是用来给你的朋友看的。这除了它可以亲朋好友聚一聚之外，更多的是我们生活在这个里边的这个家人的这种感受。
2: 对，真正的让自己使用中感受到舒服。
1: 啊，就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也想问一下年哥，你觉得最近这个消费者，是不是也都有不少朋友是跟您的这些粉丝的想法是一致的？
2: 对，很多就是我们在接触很多的一些，类似于这样改善性的，就是什么改善呢？就是说他之前也装过，现在也正在住着，十多年前装修的房子，但是呢，他由于当时的那种，功能方面啊，包括一些在消费的采购方面啊，包括一些材料的一些配置方面啊，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或者完善，所以说当时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遗憾，或者一些满足不了的一些条件。那我们改善型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条件更好了，或者说我们的现在换的房子呢，可能我们更面积更大了，具备的一些空间更多了。那我就要把很多的客户就是这样想，就是我要把我以前想要的没有那个实现的，我现在要把它实现。
1: 对
2: 对，还并不是说，并不是说我去单单的我把这个空间装得多么奢华，就像琪姐说的一样，我表面做得非常的高档，很的奢华，我要去给朋友啊，或者说我发图片啊，这样去一些满足这样心理的这样一种需求嘛。但这个呢，是慢慢在过渡，就是说现在客户呢，就我要满足我的生活，我的孩子也大了，或者说我的孩子也多了，我的老人也慢慢在老，我的一些适老化的，包括一些我一些功能性的，包括一些我的家庭的生活方面的一些点点滴滴，我要融入到现在的装修里面去。
1: 哎，对，你像我们其中有一位粉丝，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他说我是外地人，在连云港工作啊，就是当然就是我面临的就是现在是在装修，就是三代居了，对吧？我和我另外一半啊，孩子，对吧？将来这个孩子马上就是要结婚了，面临结婚了。即便是不住在，不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有可能会时不时的常回来住住嘛，对不对？
2: 对，就跟你说的一样，就跟我之前遇到一客户就是这样，他孩子大了，孩子大了以后，他面临着自己的房子要结婚，结婚以后呢，可能一两年之内会有小宝宝，就第三代人出来了。那我带着小宝宝，我回到你这个改善型的这个大房子里面，我有没有给他居住的空间啊，或者生活的空间啊，备用的空间。
1: 他还有一个诉求，他说我之所以买这样的一个大房子，我只有一个想法，因为我老家也会经常会有至亲亲朋好友来，对吧？
2: 对，
1: 经常聚一聚。
2: 对，
1: 我们也可能是过节的时候回老家，你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状态。
2: 对，
1: 他说我们这个非常好客的这样性格，也是喜欢很多朋友来家里边来居住的，对吧？
2: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也是上有父母的人，也是希望父母亲能从老家来时不时的来住一住，对吧？
2: 对，
1: 尽这个做子女的这个。

0: 孝心，
1: 对，
0: 这个呢都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他有一句话我是非常的欣赏，他说其实看尽繁华，最终觉得生活这个平平淡淡才是我们最舒适的一种感觉，对吧？
1: 对。
0: 之前的那个装修，包括他自己的很多亲朋好友的装修，他去看了。那么在前几年呢，就是极尽奢华，这个空间呢是利用率达到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下，就是你可以满眼过去啊，就是即便是我们别墅啊排屋，他说也一直上去都是，你都可以看到定制的柜子，这个储物空间啊是极致化的。就各种的这个墙上面的一些装饰性的这个材料呢是非常的多。但是看久了，他说这个房子嘛，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哎呀好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是看久了，虽然我没有居住啊，他说我没有居住在那样的房子里，但是我看久了我觉得他不适合我，不适合他这种平淡的这种性格。就是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下，就是您从我们先从设计的这个角度来讲，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1: 其实我们作为这个行业的哈，从事这个行业的，我们也在每年也在自己也在学习。就是我总结了一个大概的一个简要的，就是说我们从之前这些年的那种，所谓的奢华，就是在用柴的奢华，
0: 对，
1: 包括风格的装饰物，一些软装的奢华。
0: 嗯，
1: 到演变到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我们得生活功能的完善，我们也称为奢华。
0: 对，
1: 就是我们在储物啊，包括一些生活的一些对生活上的一些功能性的完善啊，包括一些智能化的、一些社老化的，包括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这些使用方面、产品方面的一些优化，它我们也称为一种叫奢华啊，这就是在功能和生活使用上面的一种奢华。它也体现这样的一些价值，
0: 对，
1: 高端。
0: 其实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也会跟琪姐聊一个话题，就是说我对灯光的一个极致的要求。
1: 哎，对。
0: 你有没有发现，几年前我们不是这么想的？说到灯光，可能说，哎，你看我这个别墅排屋是不是应该用一组这个水晶灯，对吧？现在的这个感觉不是这样说的，是要见光不见灯的这种状态下，
1: 对，
0: 而且就是要适合。它灯光呢不要到夜间的时候刺激到我，对吧？让我一直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或者一个焦躁的一个状态下。哎，觉得很多人的这个审美观点或者对于这个装修的这种诉求，你会发现它在向着更专业化的这个
1: 更专业、更科学的方向。比如说刚刚琪姐提到的灯光，我们从最初的我们这个灯光，我们的灯具，
0: 对，
1: 水晶灯够不够大，我们的水晶灯够不够
0: 奢华，
1: 更不够奢华，然后我们的灯光够不够亮，够不够炫，到现在我们演变为我们的灯光合不合理，我们的灯光在每一个使用阶段，比如说早上、中午、白天、晚上回家以后，或者说我在休息的时候，我在读书看报的时候，我的灯光的调节它能不能达到这种对人体的健康、对眼部的健康啊，这样的一个科学的那个布置和设计，它现在在逐步往这个上面去发展。
0: 对，
1: 就是更完善化、更细节化、更科学化。
0: 是的，还有一个生活的实用性。
1: 对，
0: 其实您知道，不是所有的家庭我都是请保姆来做事，对吧？其实都是我们和家人在做这个家务的。那么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您知道我们这种装饰纹，你看昨天我在这个勒斯曼卫浴啊，就是因为他自己，这是我们本土一个品牌，自己生产，也是生产厨卫产品，对吧？那么在这个介绍厨房的时候，他就有一些装饰的这个木条，他就说这个呢其实看起来好看，但不实用，对吧？
1: 对，
0: 就是你在打扫卫生起来，你知道它有多困难，如果稍微油烟重一点呢，你这个清理不及时的，那就是一个后续生活的一个难点，对吧？
1: 对，
0: 困扰你的一个困扰点。其实你说的这个要求舒适，它其实体现的这个角度是非常多方面的，对吧？灯光的这个舒适，你看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在跟我聊，他说我最近呢也去酒店的时候，我就发现酒店的这个灯光的这种变化，原来就是很简单的，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也是很相近的，对吧？
1: 对，
0: 现在就是有很多组灯光，哎，我可以这个睡前有我这一侧的这个小壁灯，对吧？
1: 对，
0: 是我阅读 啊，我不影响另外一半的这个休息。你看它的这个设计是越来越人性化。
1: 对，它就是它这种演变，就是从之前的那种，我有很多很复杂的灯光，然后很亮的、很炫的这些。灯带也好，包括筒灯也好，这种辅助的光源也好，
0: 对，
1: 给它营造这种氛围，演变到现在是什么呢？我们的每一个使用功能，我晚上起来用什么样的灯，我在床头看报、看手机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样的辅助灯光，我就餐，我那个学习，孩子学习，包括我在看电视，晚上看电视，或者说听音乐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样的灯光，这样去演变，点点滴滴，每一个点，每一个线的去科学的布置，就演变成这样更专业化的。更健康化的、
0: 哎、是的，就像对厨房的这种理解，更多的人说考虑的一个问题，你看这几位朋友都有一个要求，就是舒适的同时要便于做清洁，它要最终还要归于生活。
1: 对对对，就从厨房，我们再打个比方，就是厨房，我们最初我们都会厨房里面要亮，第一感觉就厨房要亮，我会在顶上加了很多的那种接近白光的这样的一个灯光，但是呢我们也在使用中，我们会考虑到那我们正常切菜的地方，或者水槽去洗刷的地方，我们会不会有一些灯光的辅助，这个时候我们的现在的设计师也认为，就是说在这些功能区域我们会增加它的辅助光源。
0: 哎，对、你看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其实是一点一滴的这样的一些改变，也其实最终房子设计出什么样呢，还是要您对生活的这个理解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
0: 如果您不参与这个生活，您可能就不会像有位消费者直接要求的，对不起啊，您那个你给我设计这个橱柜的，就为这个我们厨房的橱柜的时候，我一定要大的那个、大的那个池子盆，对吧？
1: 对
0: 啊、因为我的锅要放进去，
1: 对
0: 啊，我就一看这男主人是经常做家务的，对吧？就对这个就有要求。那同时他就说了，说你看玻璃的，那我外边的这一层，就比如说你哪怕有玻璃很多种造型都可以，它必须得夹在两个玻璃中间，你来体现它外表一定是光滑的，
1: 对，
0: 不然我清洁起来是非常的困难。
1: 是的，
0: 你看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者他是关注这个，还有对于这个我们下水的这个改造，厨房，年哥你有没有感受到以前呢是最大化的利用空间，现在问过您的这个很多朋友第一句话啊，你这个下水的这个改造你不能让我时不时堵了，它必须得适用于我的生活场景才行。
1: 对，一个呢它的下水的这个管道的一个布局合不合理，再一个呢我们在设计这些功能性的水槽底下的这些，因为它的排水也好，给水也好，包括后期的一些水槽底下的一些小的设备也好，都会有很多、我们给没给他预留一些后期可以增加的一些空间，然后呢也没有给他准备一个后期我们可以检修的一个便利，这个都是在设计之初都要考虑的，而不是一味的就是随便我弄个管子通到水槽底下就行了。
0: 对，
1: 是吧哈，
0: 就包括你看即便是大房子，你看这个改善型住房的这个面积很大，还有一个就那我们知道御苑的这个层高是非常高的，对吧？那这位消费者依然给我提出来了，你要充分考虑到我是不是一定要用中央空调。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其实我也能理解他，他说他经常看到别人的中央空调是不好打理的，还有一个就是要弄不好它就漏水了，那就从顶棚上就可以看得到了。
1: 对，这个是一个安装在使用过程中，在未来它是一个隐患，这也很多的消费者呢他会有这方面的顾虑啊，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也有一些消费者他就喜欢用那种独立的小空调，他从生活的那种习惯性上啊，他觉得不太相信这种中央空调。其实呢各有利弊，各有各自的优点，也有各自的缺点。
0: 其实你从这个装修的这个美感来看，可能是中央空调它更美
1: 啊，整体感会更好、
0: 更好一些。那你说如果你说我就是挂壁式的这个空调挂在那个小挂机挂在这上面，那你就得想一想周围是怎么给它搭配合理啊，才能让它看起来舒适， 对吧？
1: 对，
0: 这个就是需要设计师这个用心去做的一件事了。
1: 根据空间需求，它比如说有的房间卧室它的小空调的位置只能放在床的对面，
0: 对，
1: 那这样的话我装了个小的空调的话它的风是对着床头吹的，它对舒适度方面是不好的。
0: 哎，对，是的。
1: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可能在门口位置设置的撤退的这个中央空调的风口

0: 能就优势就更好一点、
1: 哎、对，就要看哪个更合适、嗯、我们就用哪个，就是因为它最后还是一个生活场景化的一个话题、嗯、
0: 对，
1: 说到这儿了，你看之前我们有很多繁复的吊顶，但是繁复的吊顶同样会面临一个问题，你居住的时间久了你就一定要去擦一擦，对吧？
0: 对，
1: 那这个好不好去清理呢，也成了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一个话题。你看这个别墅排污的这个朋友就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看我之前看很多朋友的这个吊顶，它不是这种简单的，就像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吊顶是不是造型很美观、嗯、啊？但是你看清洁起来一定是非常的困难的。
0: 对，
1: 这也不是说我们普通人搭个梯子就可以做的。
0: 对，
1: 这要请专业的我们的师傅来清理。
0: 对，
1: 这个呢就是很多消费者提出的一个问题。您都知道面对别墅排污，它中间的那个客厅位置它的挑高是非常的高的，对吧？那同样这些朋友就提出来一个，我这个居住久了我一定要去清理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0: 对，就是说现在从有些装修方面哈，就可能我们从这个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嗯、它藏污纳垢的地方比较多。
1: 对，
0: 对吧？像这种公共区域呢倒也无所谓，不是经常的哈，24小时或者说很长的在这空间里面。
1: 对，
0: 那家庭里面涉及到现在就是说有很多的客户就是反映，我在做吊顶的时候呢，设计师帮他设计的那种带反光槽的，
1: 嗯，
0: 反光槽呢看着好看，灯光一圈，但是呢总觉得每年的反光槽里的这个灰尘啊，有的人特别喜欢干净，他觉得每年我都得打扫，甚至我一年打扫两三次、
1: 哎、
0: 我觉得很麻烦，而且呢因为有高度嘛、
1: 嗯、
0: 自己呢可能也不太方便，就得请家政，请家政的话呢他的那种服务成本就会高，
1: 嗯，
0: 所以说他就会很在意这一点，就会能不能我就不设计反光槽，或者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设计师行业呢就会有不同形式的能够把这种吊顶啊，这种哎带灯光的这种吊顶啊，它会有不同形式的呈现出来
1: 啊，就是用最简洁的方式来配合你的这个生活诉求，都是可以做到的。
0: 对，所以说我们呢，其实我们的客户在这个选择这种装修风格的时候，应该更多的去跟设计师去沟通，
1: 嗯，
0: 沟通自己心里面实实在在想要的。
1: 哎，对、嗯、这个其实你看到了吗？你对这个新房的这个理解，虽然我们是从繁华归于平淡，
0: 对
1: 啊，归于生活，体现生活的这种艺术美，
0: 对
1: 啊，我们可以留更多的白，不是一眼望过去都是各式各样的装饰，
0: 对，
1: 对吧？眼花缭乱的装饰，
0: 对，
1: 但是它必须适合我们的生活，它要考虑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对，现在一个好的设计师，就是现在这种随着他装修的演变，一个好的设计师，他沉淀下来有经验的设计师，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把设计师我本人认为的奢华认为的好去完全呈现一个客户，而是呢我静下心来，我要跟客户去沟通，我把客户的需求融入到现在他想要的这种奢华或者想要的这种功能里面，
1: 对，
0: 然后把这种客户的习惯、客户的担心、客户的想要的某一些点融入到他的设计里面，这才是一个有经验的成熟的一个设计方案。
1: 说到这儿呢，也就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现在越来越理性了，就理性到什么程度呢，就因为我的这个诉求它不仅仅是要美，而且要适合生活、
0: 嗯、
1: 所以说这就不是说我 P 一个或者我看哪个网红图我很好看，
0: 对， 对
1: 我就请我的设计师参考一下改变设计一个适合我的，他就不会提这样的一个诉求和要求了，对不对？
0: 对，
1: 他就会说我更倾向于我花钱去买这个设计就是请我们的设计师站在我的这个生活诉求的这个角度上和我家里面实际情况来出发、
0: 哎、对，
1: 来给我设计属于我自己的这样的温馨的我自己的一个港湾来，
0: 我自己想要什么、
1: 哎、
0: 我自己的生活习惯，我自己喜欢在这个空间里面，我的家里面，我要去弥补我以前居住的这种遗憾，包括一些缺失的、
1: 嗯、
0: 我要把这些东西融入到我现在的生活里面，现在的这套房子装修里面，
1: 对，
0: 而不是去随着设计师本人的喜好，根据你的预算去设计一个很高端的或者是很奢华的这样的风格，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嗯、也不是不科学的，
1: 对，
0: 还是要多沟通，把自己的特别是改善型的这样的，把自己的想要的这些点点滴滴仔细的跟设计师去沟通啊。
1: 对，这个呢就是其实它是很关键的啊，就是我 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者在跟我聊这个设计的时候呢，他都说一句话，那体检，那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一个大腕设计师，非常的年轻，非常的新锐，但是他适合设计公共场所，不适合给我做家的设计。我就问他为什么，他从跟他的聊天过程中，我能够感受得到，就是消费者说我能够感受到他对生活没有理解。
0: 对，这个就是我经常也提到的，就是现在设计师代表的某些很先进的、很奢华的、很高端的一些元素，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位客户。
1: 哎，对，是的。好，我们装修大师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啊。当然，我们下一时段的超级育儿师马上就要开始啊，请等待，我们继续啊。好，在这儿呢我们也留一下我们年哥的联系方式啊，是13776599888，13776599888，这个是手机和微信同号的，你有任何问题我们都欢迎您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号啊，年哥的微信号来直接咨询不论是你需要这个我们的公益服务啊，
0: 对，
1: 为您看房验房啊等等等等，提供这个公益指导都可以啊。
0: 嗯，
1: 因为这是首席专家啊，会根据您的诉求来帮助您解决您的这个实际问题。或者是呢您可以去我们的年哥的个人设计工作室啊，去跟年哥聊一聊。这个位置呢是在我们东方花园D-20号，也就是东方花园现在的停车
2: 场。FM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7: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6: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依旧关注我们孩子的健康成长，关注我们自身的健康。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为您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我们都知道健康是咱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呢，我们会为朋友们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我们的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朋友们请来了口腔科的专家，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的牙齿健康和我们的身体健康。在这里啊，不论是家长朋友们，还是我们正在成长生长发育的啊，我们的孩子都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牙齿健康。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呢都会有一个认识的误区，比如说咱们这个牙齿疼痛、牙龈出血、口气有异味，这些都是口腔的小小问题啊，这是咱们局部的一个小毛病啊，咱忍一忍，漱个口就可以把它缓解了，完全不用放在心上啊。绝大多数人呢关注的健康呢 都会是优先先关注心脑血管、肠胃、肝肾这些重要的器官，但是常常就忽略了口腔这个咱们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屏障。口腔疾病呢，不仅会影响到咱们咀嚼、发音、面容，更加会全身多个系统的病变。好，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为朋友们请来连云港市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的高其明高主任走进直播室，来为我们解疑答惑，来聊这个话题啊。首先咱们来认识一下高主任。高主任呢是硕士研究生主治医师，也是咱们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连云港市健康科普专家组的高级专家，中华口腔医学会的会员。首先欢迎高主任啊。高主任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高其明，来自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啊，很开心今天可以通过电波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这么一个相关知识。
1: 好，很高兴呢，这个百忙之中邀请到高主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健康的关系啊，就是口腔和健康的这个关系的知识。那高主任，首先我想请教您啊，在我们大众的一个固有的认知里，其实牙齿的作用呢，就是来嚼食物的啊，它辅助发音，支撑面容，只要咱牙齿也不疼，也不缺牙，就代表着我口腔非常的健康。这个认知是不是和您的这个专业有一些偏差呢？
4: 这个认知呢其实是相当大的一个偏差。我们很多人都觉得牙齿不痛啊，牙齿口腔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它就是没有关系的。但其实很多口腔疾病呢，它是中前期是没有一个感觉的，没有任何感觉的。比如说慢性牙周炎、牙龈萎缩，还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隐匿性的龋齿，它这个前中期它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但是没有感觉并不是代表它不再发展啊，所以说我们要通过专业的设备、专业的医生去检查才能发现啊。然后世界卫生组织呢，它也是早已定义了一个我们口腔健康的这么一个标准啊，它包括四个核心制度啊。首先是我们的牙结石、牙菌斑啊是没有的。二是呢，我们没有龋齿，也就是没有虫牙，没有牙齿的缺损，也没有一个牙齿的松动啊。三是呢，我们的牙龈颜色是正常的，然后没有发炎、没有红肿，也没有增生。四是我们口腔呢没有异味，没有黏膜的病变，而且我们咀嚼和咬合功能是正常的。其实除此之外呢，我们口腔健康还有很核心的一个标准，那就是我们口腔菌群的一个平衡。我们口腔内是有上百种细菌的啊，有好细菌，有坏细菌，有有利菌，有有害菌。当我们有害菌达到一个优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生很多的一个口腔问题。而口腔又是作为呼吸道和消化道的第一道关，所以说是如果说口腔的菌群失衡呢，它也可以是通过口腔黏膜和血液扩散到我们全身，而引起我们全身的一些问题。
1: 其实这个我们高主任你讲完啊，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会认识到了这个口腔的问题，其实它很严重啊。接下来呢，我们也和高主任来聊一聊啊，就是很多朋友都什么时候才关注到自己口腔有问题，他会着急呢？像前两天我跟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说：“你知道我最近在吃中药，为什么吃中药呢？一直起口腔溃疡，反复起。”还有一些朋友呢说：“你知道吗？我最近连这个豆腐都吃不了了，要吃流食。”我说：“为什么？”说这个下面的牙都开始松动了，就非常的难受。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你看我每天都刷牙，但是我这个与人交谈的时候依然有口气，我去医院去查了，我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我查过了，年年查年年都没有，但是这口气从哪儿来的呢？也不了解，对吧？这个时候其实这些朋友呢才可能想着，哎，我去看看医生啊。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这个高主任来给我们一一讲解一下啊，就是咱们常见的口腔疾病，它究竟啊，这个会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会引发哪些全身性的疾病？
4: 首先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一个牙周病啊，牙周炎，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这个牙周病呢，它的一个主要优势菌呢，就是有害菌，是牙龈卟啉单胞菌啊。它这个细菌呢，是主要致病牙周病的这么一个细菌。它的这个细菌可以通过我们的口腔黏膜啊，还有血液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内，它会附着在这个血管内皮上 这样的话它会促进以及增厚我们血液中斑块的一个形成。还有就是我们口腔的炎症呢，也会导致这个全身的慢性炎症一直持续。这个炎症因子呢进入我们血液当中，也会增加这个血液的一个粘稠度诱发血栓这样的话重度牙周炎的一个患者呢，他这个冠心病啊、心梗、脑梗啊，它的发病率它是要比健康人要高2到3倍的其次还有糖尿病口腔炎症呢，它跟这个糖尿病是一个双向恶性循环的这么一个情况。你血糖高，免疫力低，口腔菌群它是更容易紊乱的紊乱的话它牙周炎发病率是更高的病情更难愈合。另一方面，牙周炎如果长期不愈的话，它的炎症因子会导致身体对胰岛素的这个敏感性会降低进而让人的血糖更容易升高所以说又有糖尿病又有牙周炎，又糖尿病越严重牙周炎越严重，牙周炎越严重糖尿病又越严重，所以说这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一个问题。
1: 说到这儿，可能如果不是高主任讲，我相信很多粉丝朋友或者听众朋友跟琪姐的想法是一样的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牙周病和咱们这个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有这么密切的一个关系其实很多朋友就想，哎，我这个最近有一些很多朋友在聊，千万不要发生这个心源性的猝死就是这个我要这个去医院去查，但没有一个朋友跟我聊我要去看看我的这个牙齿去看看口腔科那么了解完了这个，首先咱们应该先去这个口腔科请专家来给我们看看对吧，从这个源头上来排除一些这个问题的一个隐患。那么除了这两种慢性病，咱们这个口腔问题还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系统其实我觉得这个口腔问题影响消化系统，这是很多朋友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
4: 是的，没错口腔作为我们消化器官口腔是消化器官口腔作为我们消化器官的第一站呢，它的一个牙齿对食物进行的一个研磨，就是我们消化的第一步。如果你研磨的食物越细，它进入胃肠道胃肠道再去消化这个食物的压力呢就大大的减少从而减少胃肠道消化的这么一个压力所以说我们日常就要说细嚼慢咽细嚼慢咽所以说口腔呢也是很影响这个消化系统的。如果说你缺牙牙齿不疼去吃不了东西，那你直接吞的话它这个胃肠道压力就会很大会造成很多胃肠炎胃溃疡这些之类的。
1: 你看这个口腔呢必须得健康不健康的话咱们接下来胃炎胃溃疡肠炎这个都不是我们想得的对吧，这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健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特殊人群对吧，那我们超级育儿师关注的最多的就是女性孕产妇这类特殊的人群那这些人群她的口腔健康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影响
4: 对于女性的一个口腔健康呢，它是可以直接关系到自身的内分泌还有一些母婴的健康的。首先女性的经期、孕期、更年期甚至青春期，它的一个体内的激素水平是波动的，激素水平波动呢就导致我们这个身体对炎症的敏感性更加敏感所以说一些这些经期孕期青春期更年期这些女性的牙龈呢是更容易发炎的，更容易红肿的我要重点来说一下这个孕期口腔因为很多备孕的家庭现在并没有重视这个口腔备孕前并没有去重视口腔健康。其实这个很多孕妇她都会来口腔有问题了才会来，并没有提前解决当你怀孕之后，这个很多药物还有我们口腔的很多操作是没有办法操作的，所以说很多孕妇是硬扛过来的
1: 非常痛苦。
4: 对呀而且这个口腔内的一个炎症因子还有细菌也是有概率会影响这个胎儿发育的也可能会提高这个早产的这么一个风险也有临床研究表明呢，这个患有重度牙周炎的孕妇，她的早产概率是健康人的4倍以上。同时呢，准妈妈们还有以及哺乳的妈妈们，她们口腔的细菌呢，其实是可以通 通过一些母乳啊或者日常起居啊是传染给婴儿的啊。我们成年人的免疫力很高，这种有害菌多一点没关系，但是婴儿免疫力很低，所以说是如果传染给婴儿的话，婴儿会有很多的口腔问题，比如说鹅口疮、血口病啊，这都是婴儿容易引起的一个口腔问题。前期
1: 啊，那么在这儿呢再一次提醒准备备孕的朋友们啊，在备孕期间第一时间咱们是去看口腔科，对吧？
4: 对，
1: 把这个所有的问题排除在外啊。就是这个我们你看刚刚我们高主任讲了，患有重度牙周炎的这个孕妇会早产，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都会给我们的胎儿的生长发育带来不良的这个影响。
4: 是的，
1: 说到这儿了啊，那么咱们再说一句话，我们也插一下一些朋友们的一些问题啊。在上这个节目之前，我有一位朋友在跟我聊，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年龄呢，都60岁到70岁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人数也蛮多的，1000多人。那我们经常聊的是一句话，从小就听常听的一句话，牙疼不是病。”但是疼起来要人命，对吧？但是牙疼是不是病呢？咱们现在早就知道了啊，它就是病，对吧？但是它的确非常的痛苦。你想，如果要是说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疼起来要命，你说如果在怀孕期间咱们得了这个病，你真的没法用药，你不能用止疼药啊，对吧？
4: 对，
1: 有一些治疗咱们不能使用，对吧？
4: 是的，
1: 这个只能硬扛，你说怎么扛？我就想想都很痛苦啊。这种疼痛不是这个点状的疼痛，就是像我们生宝宝的时候，它是宫缩然后缓解再宫缩，对吧？其实你还有喘口气的那个时间。牙疼它是渐进性的疼痛啊，越来越严重的，
4: 持续性的。
1: 哎，这是怎么能够受得了呢？所以说啊，备孕的宝妈们啊，一定要注意了哈，就是准妈妈们，你们要提前把这个口腔科去看好啊。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老人和儿童这两个特殊群体啊，如果呀这个口腔有问题，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全身的危害？
4: 首先我先说说这个儿童群体啊，很多家长有了一个误区，他们觉得乳牙要换，所以说就不管了，有问题就等着换就行了。其实乳牙也是有很多作用的，它作为一个恒牙之前的一个过渡牙齿呢，它也会发生龋齿啊、牙髓炎啊。这个牙髓炎会导致这个儿童他会疼痛，然后不敢进食，进而导致儿童的一个偏食、营养不良，会影响他的整体一个发育啊，身高发育。其次，乳牙其实也是对儿童的心理有作用。我们尤其是一些自尊心强的一个儿童，他如果说牙齿坏的很多，一张口满口黑牙，他可能会不敢去交流啊，不敢去社交啊，不敢大笑，这样会影响这个心理健康和性格的养成。还有就是我们恒牙是在乳牙下面的，如果乳牙的炎症扩散的话，它也是会影响到下面的恒牙的，所以说乳牙的问题也不能忽视。然后我再说说老年人，老年人的牙齿松动呢、缺牙呀，还有牙周病呢，是他们是一个高发的群体。很多老年人缺牙，他不及时修复，导致他的一个咀嚼功能丧失，咀嚼功能丧失呢，他就吃不了东西，他就导致营养吸收不行啊，造成贫血啊、骨质疏松啊，还会因为咬合平衡打乱，而且这样会引起我们的颞下颌关节的一个紊乱，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挂钩啊，就可能会不舒服啊。
1: 哦，是这样的啊。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不得不先说一说孩子啊，因为我也是挺震惊的，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宝宝，我就看他这个脸怎么越长越歪呢，就提醒他，我说宝宝，咱们不能只是用一侧来咀嚼啊，两侧咀嚼。但这宝宝也没有说过他疼，也没喊过疼，直到有一天不行了，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带他去这个口腔科看一看医生。就医生说，你知道吗？他那有一颗牙都烂穿了，然后就问他，你是不是疼？是啊，他对待疼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我不用内侧进食，还有就是，我就发现这孩子真的就不怎么吃东西，很少吃，就喝点牛奶。他觉得这个东西他不会让他疼，你知道宝宝这个面对疼痛，他不像一般的，有些宝宝呢疼一点他都要喊，但有一些宝宝他不一样，他不喊，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面对这个问题，
4: 是的，
1: 结果导致这个 牙齿就坏掉了啊，这个的确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所以说一直感觉怎么跟长得小豆芽一样的啊，原来是有这些原因啊。咱们就不用说老人了，就是其实老人呢，他的这个耐受力，你有没有发现高主任非常的强？
4: 是的，
1: 如果有一个牙松了，他才不会第一时间呢，对吧？我适应适应就行了，咱硬的东西不能吃，咱不能吃软的吗？
4: 非常能忍
1: 啊，是真的能忍。就是这个还有就是掉了

0: 可以啊，掉了就掉了吧，反正我都这个年龄了，我也不要这么美了，对吧？
1: 对。
0: 但是没想到，就是刚刚高主任讲完了，会造成营养不良，造成贫血，造成骨质疏松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不论是孩子还是老人，有问题第一时间咱们还是要去找医生来看一看，及时的治疗啊。
1: 是的。
0: 听完我们高主任讲了，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啊，不论是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还是咱们听众朋友，都会很震惊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高主任结合临床经验啊，咱们现代人高发的口腔疾病啊，从而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健康啊。那么它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不小心的一些坏习惯，正在毁掉我们的牙齿和我们的健康？
1: 目前我们国人的口腔健康问题呢是高频率发作，
0: 它是一个高发的是吧？
1: 它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个口腔健康认知的一个缺乏，我们对这个口腔预防的意识还没有提上，再加上我们的一个生活作息啊、饮食不规律啊这些叠加起来啊，所以说才让我们的口腔健康问题啊频发。那么我也是给大家总结几个非常普遍危害最大的一个陋习吧。首先我们所有人第一件事就要去学习正确的刷牙方法啊，我们不刷牙方法不对的话是清洁不到位的。其实就算我们口腔医生用专业的刷牙方法去刷的话，它也是只能清洁70%左右的牙菌斑。所以说我们刷牙方法很重要。我们很多人都横着拉锯式刷牙，其实这样是根本刷不到的啊，牙缝啊、牙龈沟内的牙菌斑它是可以形成牙结石的。普通形成牙结石的话，普通牙刷是就刷不掉了，它会刺激牙龈，诱发炎症啊，这也是牙周病的一个根源。其次，我们饮食呢，长期高糖啊、高油啊、喝奶茶啊、碳酸饮料啊这些东西，也会加速腐蚀牙釉质啊，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烫的、硬的、辣的，这都会损伤口腔黏膜，诱发口腔溃疡。长期刺激呢也会增加口腔疾病病变的一个风险，还有过硬的食物也会磨损牙釉质啊，造成一个牙龈裂的这么一个风险。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定期的进行一个口腔检查啊，前面说了我们不疼不代表没有口腔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定期的口腔检查。我们有一句话叫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所以说是有问题呢我们尽量不要拖，尤其是口腔问题啊，它越拖的话它治疗成本也会越高，痛苦也会更大。还有就是我们平时的熬夜啊，还有压力大作息紊乱，现代人很多都是熬夜啊，焦虑啊，压力过大，这样会导致身体的内分泌的一个紊乱，免疫力下降，口腔黏膜修复的能力也会变差，菌群失衡，这样非常容易引发口腔疾病啊，口腔溃疡，还有智齿发炎啊这些东西。
0: 那说到这儿，咱们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和我们高主任再聊一聊啊。说到刷牙，可能很多朋友呢，最会做的就是横着刷，对吧？横着拉，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横着拉呢？大家都觉得面上的东西可能会清理掉，都忽略掉了这个缝隙里的这个问题，对吧？
1: 是的。
0: 就之前我有位这个牙科医生跟我讲说，你刷完牙之后还要用牙线。
1: 对，用牙线。
0: 一直不理解啊，但最后用过了之后啊才得理解，原来我们很多这个食物残渣它真不是这个牙刷能够解决的，这个或者
1: 是
0: 我们刷牙的动作能够解决的。第二呢，咱们说到这个刷牙的时候还会很多朋友都会问，现在都是有电动牙刷了嘛，就很多家长都问说，我的宝宝你看2-3岁了，我是不是要给他配一个儿童的电动牙刷呀？但是配过来的时候呢，很多小朋友像这个琪姐反映啊，说哎呀，说这个我不想用，为什么不想用？他那个震动非常的激烈啊，就小朋友感觉到极度的不舒适。就想问一下您，就是从站在您专业的角度来讲，咱们是用普通的这更好一点，还是用这个先进一点更好一点？
1: 其实这个问题啊也有很多人问过我。其实这个普通牙刷呀，我如果说是您能够保持这个很正确的刷牙方法，如果能给刷牙方法学好的话，我还是推荐用手动的。因为电动牙刷呢有点让人们过度依赖了，就放那不动，其实电动牙刷完全没有达到这个很智能化的这种程度，所以说还是用我们手刷，用正确的刷牙方法来清洁啊，要比电动牙刷清洁的更到位。
0: 就是说这个不用那么纠结
1: 不用那么纠结。对，
0: 但是这个我们刷牙的动作的确要标准啊，这个才是真正能够清理食物残渣的最重要的一个

0: 根源，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啊，咱们都是要学会。其实如果您不会刷牙，我们也可以有专业的这样的视频，是我们是可以找得到的，
1: 是
0: 吧？
1: 是可以的
0: 啊，教大家怎么去正确的刷牙啊。那么说到这个，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碳酸饮料啊，就是很多家长呢不让孩子喝碳酸饮料的这个原因是因为会发胖，但是很少会有人家长说这个跟牙有关系，跟口腔有关系啊。今天咱们听完了之后啊，才知道它是多方影响，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啊，那么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港城这个生活习惯，你有没有会发现，有几个区域的这样的，我们的市民他是喜欢这个吃煎饼的，你知道吧？啊，前一段时间好多朋友来跟我探讨了一下这个煎饼该不该吃啊，因为我们，到这个年龄的很多朋友就说，你看这个牙齿为什么会反着长，对吧？
1: 嗯，
0: 就是长得这个不好看，它是因为啃煎饼咬。啃煎饼啃的，对吧？所以说就问我琪姐说，这个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口腔科的专家问一问，是不是我这个孩子吃煎饼的时候不能像我们这样咬，应该用剪刀，用这个刀给他切好，让他一点点吃。还有一些这个反而是更多家长问的一个问题，现在我的孩子在成长发育过程中，水果我是不是要给他削皮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来吃，这个比较更好，还是让他拿着一个水果直接啃
1: 啊？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啊，其实在很早以前我们这些根本没有这些问题，
0: 没有这个讲究，
1: 没有这些讲究，然后我们的牙齿也没有什么问题，
0: 是的，
1: 其实牙齿也是需要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磨耗的，尤其是乳牙。为什么我们很多小孩子他牙换了但是乳牙没有掉呢？他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磨耗，不喜欢啃硬东西，不喜欢吃正常的食物，非要研磨得很细啊才去吃。也不是说是让您去吃很硬的东西，但最起码要保证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磨耗啊。牙齿也是需要去用的，用进废退嘛啊，所以说它也是需要一个正常使用的
0: 啊。原来我们又找到一个根源啊，很多家长其实我也有这个焦虑，
1: 嗯，
0: 因为大宝换牙它很正常，到二宝的时候，哎，我说这怎么八岁的时候还不掉啊？我们这大宝早就掉了，对吧？就原来是跟这个有关系，是吧？
1: 嗯，是的，
0: 就是这个的确是啊，这个跟他的这个饮食习惯有直接的关系。
1: 对
0: 啊，是不用担心哈，就完全不要把孩子弄得那么精细化。
1: 对对对对，
0: 哎，相反，如果是老人，你说我想把它给切成一小块小块的吃，啊，因为我的这个咬合能力没有那么强了，这个是可以的啊，对吧？好，那么咱们最后啊，再来说啊，这个牙龈出血。啊，口臭啊，很多老人就说这没事啊，就是上个火。他真的是只是上火了吗？
1: 这个上火呀，在日常生活中、日常工作中，真的听得太多了。其实上火呢，在我们口腔医学里面是最大的一个科学伪命题。90%以上的口臭呢，它都是牙龈、还有牙龈出血呢，它根本就不是上火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有炎症，有牙周炎，有牙菌斑，有牙结石堆积在那里导致的。如果长期的刷牙出血和持续性的口臭还有红肿啊，一定是口腔内有慢性炎症。很多人觉得上火就吃点清火药，喝点凉茶啊，根本治标不治本，反而你会拖延病情，让口腔炎症持续侵袭全身。这也是很多人全身亚健康慢病产生的隐患这么之一。
0: 好，那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这个学到了一些专业的知识啊，非常感谢高主任。你看我们刚刚知道，不论是口臭还是牙龈出血，它根本就不是上火，千万别去这个降火哈，别降到反而是一延误病情不说，还是让我们全身受到影响，因为这个去火的药都是凉性的、寒性的，
1: 对
0: 吧？
1: 但其实我们西医不讲火，
0: 哎，对，
1: 西医不讲火，
0: 只讲原因。它原因就是咱们这口腔里边存在着这个慢性的病灶，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好，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看这个要讲要讨论的这个话题还蛮多的啊，但是今天咱们就只能讲到这儿了。以后啊，有时间，在我们高主任方便的时候，我们再次邀请高主任啊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来科普这些专业的知识。好，那我们也问一下我们高主任，您的这个门诊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1: 我们门诊时间呢不是很固定。
0: 不是很固定是吧？
1: 不是很固定。不是轮值，
0: 轮值的，
1: 不是很固定
0: 啊。大概就是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到咱们东方医院的这个口腔科去挂这个口腔科的这个号。
1: 一般周一到周五我基本都是在的
0: 啊。那好的，那这个我们就很放心了啊。好，非常感谢高主任，也感谢。

0: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

0: 意消费。这里聊到哪里，又聊到哪去？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及时参与进来。就如果说您平时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不太清楚，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及时关注，及时收听。接下来还是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今天消费指南啊，我们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车辆的加油啊。这很多车主呢都以为加油站静电起火，这我们之前听说过，对吧？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可能只是发生在干燥的冬天。但是呢，今天节目当中我要跟各位说的啊，上海的这起惨痛的事故彻底打破了这个误区。哪怕是阴雨天，衣物摩擦所产生的静电依然能够引燃油气，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个最近呢，媒体披露了一起真实的案例，有一位市民陈先生，他呢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因为机器突然停工，于是呢他就自行持枪加油，在这个期间啊，汽油沾染了衣裤，没有能够及时处理，在驶离的途中突然起火，造成了大面积特重度的烧伤，导致他终身伤残。怎么回事呢？是2025年的3月12号的傍晚，当时呢正下着雨。你要很多人会觉得下雨的时候呢，怎么可能还会静电起火呀？对不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这个陈先生啊，他车开进来加油，然后呢工作人员操作油枪之后呢，中途就离开了。随后啊，这个油枪就突发了跳枪停工，这也是正常的，对吧？我们之前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也偶尔会遇到过这种油枪这个跳枪了，对不对？哎，然后呢这个陈先生就说了，说他看没有人前来处理，于是呢就自己又有急事要办，他就下车开始自己来操作继续加油。据陈先生的描述，在整个加油的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呢曾经返回现场，看到陈先生操作油枪，并没有上前劝阻啊。他说结束之后呢，他把油枪拔出去交给工作人员的时候，这个汽油溢出来溅到了他的裤腿上啊。这工作人员亲眼看到了溅油的情况，既没有提供清水抹布帮他处置，也没有提醒告知可能存在的危险。然后这个陈先生啊开车驶出了加油站，全程仅15分钟，行驶4.3公里。这车开到了润红路附近的时候，意外就骤然发生了。沾染在裤腿的汽油啊，被这个衣物摩擦所产生的静电火花瞬间的点燃了，这火苗就顺着下肢快速的窜起来，剧烈的灼烧感啊，让陈先生猝不及防，而这场大火彻底摧毁了他的正常生活。那陈先生向记者提供了多份材料，这其中呢，消防救援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是这样记录的：起火部位位于身体的下部，起火的原因是衣裤产生的静电引燃了沾染的汽油，引发火灾。那另外，综合多家医院的诊断书报告就显示啊，陈先生烧伤面积已经达到了特重度烧伤。这个事故发生之后，陈先生是辗转了多家医院，先后接受了四肢烧伤扩创、消痂、负压留置、取皮植皮等多台手术，在2025年的3月12号入院，同年的9月15号出院，累计住院了188天。啊，他就说一台手术接着一台手术，身上取皮植皮，常常疼的是睡不着。啊，即便出院了，这个磨难呢也并没有结束，因为大面积的伤疤触目惊心，皮肤紧绷，反复的溃烂。出院之后回到老家休养的陈先生，不久就因为伤势恶化，没有办法，只得是重返医院。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啊，陈先生把相关的加油站以及所属的公司诉至法院。那法院一审就认为啊，在本案当中，加油站的工作人员看到了陈先生持油枪加油不劝阻，行为存在过错。从视频显示的陈先生与工作人员交递油枪的过程，加油站呢对陈先生衣裤沾染汽油应当是目睹的，这个时候呢应该及时处理，可是呢没有做任何的处置， 当场就允许陈先生驾车并且离开加油站，放任危险隐患发展至火灾发生，行为呢存在着过错。而陈先生在非自助加油站私自操作加油设备，你想一想，其实咱们有的时候呢遇到一些地方一些加油站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自助的加油站，就是需要你自己去加油，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它不是自助的，它是有专门的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来帮你加油的，那这个时候呢你不要私自去加油，因为你不是专业的从业者，万一存在什么问题了，对不对？你自己也是有责任的。那法院审理的时候也说了吗，说这个陈先生在非自助加油站私自操作加油设备，身上沾染汽油之后没有做处理就驾驶车辆，那也存在着过错，共同过错导致了这次火灾的发生。而其中中石化的工作人员的过错呢显然高于陈先生，所以认定了被告应该承担80%的赔偿责任。据此法院判决被告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赔偿陈先生24万5362.53元。之后被告方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质疑火灾的成因，主张自身仅需要承担10%的责任。但是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啊，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消防部门依职权出具的火灾认定是属于对火灾原因的事实认定，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终审判决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说实话啊，这起事故呢，也为咱们所有的车主和加油站呢，都敲响了警钟。咱们有一些啊，说实话，能不去自助加油站？反正我现在正常加油的话，我是不喜欢去自助加油站的。我就是担心，因为这个加油枪啊，咱们平时用的太少了，对吧？用的太少了，不专业。那有的时候万一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你无法采取措施啊，最好还是由专业的人员帮我们来完成加油的全过程，避免出现任何的问题啊。这个确实多数人呢说实话，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平时加油的过程当中存在着这个认知的误区，认为只有干燥的冬季才会产生静电，实则即便是阴雨天气，这衣物摩擦也可能会产生静电火花，足以引燃油气了。那在加油站衣服沾上了汽油，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呢？正确的步骤在这里啊，避免产生静电动作，不要立即的扑打或者是脱下沾有汽油的衣物，避免因为动作产生静电而引发火灾。另外告知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告知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以便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还有就是用水浸湿衣物，可以在工作人员协助之下使用水浸湿沾有汽油的衣物，使汽油被水稀释。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各位说一说啊，咱们在加油站的一些注意事项。咱们除了平时大家都了解的什么不能接打电话之类之外啊，如果说你真的是到了自助加油站啊，或者是你到平时正常的人工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呢，你自己不要轻易的操作啊。如果说不会的话，一定要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来进行。再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啊，你的衣物如果说在加油站沾染上了汽油，该怎么处理？我们刚才说到了避免产生静电的动作，就是你不要立刻的扑打或者是脱下沾有汽油的衣物，避免因为动作产生静电而引发火灾。还有一个就是马上要告知工作人员，以便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再有一个，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使用水浸湿沾有汽油的衣物，使汽油被水稀释，降低它挥发速度和浓度，减少静电产生的可能性。湿了之后它就不会产生静电了嘛，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等到衣物湿透之后，小心缓慢地脱下沾有汽油的衣物，避免衣物之间或者是衣物和其他物体摩擦产生静电。再有一个处理衣物，就是把脱下的衣物呢放在通风良好、远离火源和电源的安全地方给它晾干，不要在加油站内或者是附近来进行烘干等操作。再一个，如果说这个汽油啊沾到了你的皮肤上，要用肥皂和大量的清水冲洗沾有汽油的内部位置啊，确保汽油被彻底的清除。总而言之吧，我们今后如果真的是要给车辆加油的话呢，咱们最好啊是到这种人工加油站去加油，就不用你自助加油的。因为有很多的驾驶员说实话会开车，但是从来没有自己给自己加过油，尽量的避免。如果你自己还不放心的话，咱们在选择上就避开自助加油站。因为我们说实话生活当中也经常能够遇到有一些加油站呢它是自助加油的，咱们遇到这种情况不选择他们家就可以了，选择人工来帮你加油。接下来啊，咱们跟各位要聊的就是跟吃有关系了啊。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喜欢吃榴莲，对吧？这个榴莲配酒越喝越有，可是你知道吗，这种网红吃法可能真的会把人送到抢救室里。最近啊，南京第二医院肝病科就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中年女性，她呢在使用约2房榴莲之后，一个多小时，她又饮下了大概4两，40度的白酒，第二天就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随后这个症状呢是迅速加重，转氨酶飙升至正常值的将近100倍。你想想这什么概念啊，正常值的100倍，朋友们，达到了肝衰竭的程度。然后发现之后就紧急的转至该院去救治。据了解，患者目前呢生命体征平稳，但是

病情仍处于观察期，还没有完全的脱离风险。医生也就说了嘛，说这个榴莲和酒精同吃，可能会引发类似的头孢配酒的双硫仑样反应，两者之间间隔最好24小时以上。咱们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吃饭上不是很讲究，我说这个不讲究呢，不是说吃的不好，而是说吃什么喝什么，甭管怎样，他不会注意哪样东西和哪样东西不能搭配着一起吃，这个其实真得要注意了啊！就网上一直有说什么榴莲配酒，对不对？越喝越油，啥配酒都是越喝越油啊！就所以我们讲说的是，有一些东西它是不能在一起吃的。这个医生就说了嘛，解释说。也不能说所有的人吃完榴莲喝酒都会出问题，但是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免这两者同时。人体摄入酒精之后呢，它需要依靠体内特定的酶来进行代谢分解，最终排出体外。而榴莲当中含有的含硫化合物啊，它会抑制这一类代谢酶的活性。当榴莲和酒精同时进入体内，那酒精的代谢产物乙醛没有办法被及时分解，大量蓄积在体内，那就会引发一系列的不适应反应，轻则心跳加速，面色潮红，呼吸不畅，重的话呢，会造成肝脏的严重损伤，甚至肝衰竭。那咱们有些朋友就问了，说，那我们就喜欢吃榴莲，怎么办呢？榴莲和哪些食物最好不要大量同时呢？还有就是服用哪些药物需要谨慎，有没有最佳食用的时间？对此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药学部的宋伟博士，他就跟大家进行了一个科普，服用哪些药物要谨慎。抗凝药，比如说像华法林啊，会增加出血的风险。有初步的研究提示，食用榴莲可能与华法林患者啊INR 升高有关系。正在服用华法林的朋友们啊，不建议短期内大量或者是突然增加榴莲的摄入。那你如果说近期明显的增加了榴莲的食用量，应该关注有没有牙龈出血、鼻出血、皮下瘀斑等这些表现，并且按照医嘱来监测你的 INR。 还有就是降糖药、降压药，榴莲含糖量和能量呢都比较高，可能会导致餐后血糖升高。糖尿病的患者，或者说您正在使用降糖药物的患者啊，应该控制摄入量，不能吃太多，榴莲太甜了。不过现实生活当中，不光是榴莲了，凡是含糖量比较高的食物，像这种本身你血糖高的人，压根就不要再吃它了，增加这个加强病的风险了，对不对？咱们还是要控制一下，这个控制摄入量，而且纳入每天总碳水的总能量管理。肾功能不全的人，或者是正在使用各类降压药啊、罗内脂等保钾药物的患者，应该注意高钾摄入的风险，不要大量的使用。那榴莲最好不要和哪些食物同吃呢？第一类就是高蛋白高糖的食物，比如说像牛奶、牛肉、蛋糕，榴莲的糖分比较高，纤维也多，与高蛋白同时的话呢，会加重的胃肠的负担，容易引起腹胀、胀气、腹泻。第二类就是寒凉的食物，最好不要跟榴莲一起吃，比如说像螃蟹、西瓜，因为这个榴莲它性热，与寒凉食物同时的话，可能会引起肠胃功能的紊乱。第三类呢，就是属于温燥食物了，比如说牛羊肉一起吃的话，比较容易火上浇油，导致口干、长痘等上火的症状。另外要谈到哪些人不建议大家食用榴莲呢？肝肾功能不全的人，代谢酒精依赖肝脏，像高钾它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引发高钾血症。另外，糖尿病患者含糖量超过20%，升糖的速度呢是比较快的。再一个就是心血管疾病、高血脂的患者，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含量都比较高，
热量。

高，它不利于控制血脂和体重，尤其咱们减肥的人就更不要说了啊。像这种榴莲能少吃就少吃。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过敏体质者，可能会引起皮疹、瘙痒等过敏的反应。另外一个呢，就是体热上火的人，本身你体内就比较容易上火，像这种人最好不要吃榴莲啊，性情燥热食用的话可能会加重症状。那最佳食用的建议啊，这也是医生给出的建议了，最佳食用的时间，咱们吃什么时候吃榴莲合适呢？建议大家在上午或者是下午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少量食用，不建议大家睡觉之前大量食用啊。就您说有些朋友是睡前想，哎呀吃点榴莲吧，今天买榴莲挺好的，不建议在这个时候食用。当然也不建议和酒水、夜宵、高糖的甜品叠加使用啊。而且咱们还要控制一个分量，就每次咱们如果真的是吃榴莲的话呢，建议大家控制在100到150克左右，不要吃太多。什么东西就算你再喜欢吃也要控制它这个量，更别提可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了。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当然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播出的时间呢，还是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记好了，我们这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在夜里碰头，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如果说啊，咱们在日常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您不太清楚，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0: 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节目组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及时收听，及时关注。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的汽车产销数据就显示啊，一到八月份，汽车产销累计完成了2025.5万辆和2031.5万辆，同比都下降了3.8%。国内的车市呢是处于淡季尾部阶段啊，正在筑底蓄力的关键阶段。八月份呢，车市迎来了阶段性的回暖，车企谋求精细化的布局。那数据就显示了，八月汽车产销量环比增幅都超过了4%，这其中国内销量170.1万辆，环比增长了10.4%，在传统暑期淡季当中呢，实现了逆势回暖，表现亮眼。中汽协的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就表示啊，多地消费补贴加码，车企终端促销活跃，共同推动了八月份产销环比的改善。与此同时，国内汽车出口持续保持着高景气，月度出口量已经连续3个月突破了100万辆，成为了稳住行业大盘的核心增量。他就认为了啊，当前进口市场表现突出，如果全年车市想要重回正增长，那么仍然是需要依托国内乘用汽车消费市场进一步的能够释放潜力。数据就显示，八月份国内乘用车销量达到了238.3万辆，创下了今年以来月度销量第三高的成绩。从细分品类来看的话，仅 MPV 销量环比小幅回落，其他的乘用车品类销量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环比增长。那当前车市回暖结构呢，也是更加的均衡，多细分赛道也在同步的修复，为车企年末冲量奠定了基础。当然随着车市呢从增量扩张转向了存量博弈，行业竞争逻辑呢彻底重构，车企发展策略呢随之也是迭代升级了。在具体落地的层面，多家车企啊率先调整战略，长期深耕 SUV 赛道的问界品牌在9月初宣布将会择机布局轿车、 MPV 等细分市场，完善全品类产品布局。长城汽车依托欧拉五三厢版补齐了轿车产品线啊，同步覆盖了燃油、混动、纯电这三大动力类型，实现了细分赛道的全面站位。那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系分会就表示啊，存量市场下，车企呢只有精准的匹配用户的需求，动态的优化产品结构，才能够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站稳脚跟。那陈世华也表示了，近期呢有关部门明确提出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问题，健全行业支付规则，而且在规范账款支付、质量提升、车企出海行为等方面积极开展行动。汽车行业治理工作也是持续的深化，将推动行业从追求规模和速度转向质量和安全，助力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那新能源车主导车市竞争格局，市场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新能源汽车方面呢，数据就显示，八月份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销量164.3万辆，同比增长了17.8%，市场渗透率攀升至了60.6%，继七月份突破60%之后，再度刷新历史记录。细分的品类当中，纯电动、燃料电池汽车销量是同比稳步增长，仅插电混动车型销量是小幅的回落。那从累计的数据来看的话，一至八月份，新能源汽车的累计销量达到了1065万辆，同比增长了10.7%，累计市场渗透率升至了52.4%。这就意味着国内超过半数的新车消费已经转向了新能源车型。另外就是新旧能源市场的分化态势愈发的明显了。成联分会数据就显示啊，八月
国内乘用车整体零售154.1万辆，同比下降了23.6%，环比小幅上涨5.5%。大盘微弱回暖的同时，内部结构严重的分化了。当月呢，燃油车零售仅仅只有54万辆，同比暴跌了40%，而这其中，纯燃油车型、自主燃油车同比下滑了45%，主流合资燃油车下滑了40%，豪华燃油车下滑了33%。在燃油车整体下滑的行情当中，仅普通油电混动 HEV 车型啊逆势增长10%，成为了燃油赛道唯一的增量亮点。那新能源市场结构也是持续的高端化，1至8月份啊 ，B 级新能源乘用车的累计销量达到了237.8万辆，同比增长了14.8%，领跑整体的市场。那豪华新能源车型增长的势头，这是最为迅猛的，累计销量46万辆，同比增幅达到了62.7%。对比之下，豪华燃油车同期累计销量还不足1100辆，市场啊基本上陷入了停滞。高低端新能源车赛道全面的碾压传统燃油车。终端销量榜单也印证着市场颠覆性的变革。八月份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席位啊，全部都被新能源车型包揽了，这也是今年第二次出现前十榜单没有燃油车的情况了。而今年的一月份啊，销量前十当中仍然有7款燃油车型，短短的8个月的时间，车市的竞争格局就已经完成了更迭了。咱们再来说一说自主品牌方面吧。八月份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的份额达到了77.8%，同比提升了8.2个百分点。其余国别车系啊，市场占有率呢还不足10%。这其中韩系车市的占有率是仅仅只有1.6%。市场竞争力也是持续的萎缩。细分赛道当中，1至8月份自主品牌的轿车SUV、MPV 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64.9%、77.5%和75%，同比全面提升。那行业开启旺季大促了，高阶智驾车型需求也是持续升温。今年的金九银十是否还会如约而至呢？因为以往我们要买车的话，大家都会说金九银十啊，都会是这样。在这个季节买车的欲望是最强的，而且呢活动促销也多，所以它的销量就会越好。那今年是否还会有如此的形势呢？记者观察到啊，各大车企呢已经集中开启了大幅降价的促销模式，高端车企率先启动优惠，新势力合资品牌全面跟进，豪华品牌降价力度尤为激进。成联分会的负责人就介绍说了啊，多数车企年度销量目标完成度偏低，这是本轮全行业集中促销的核心的原因，期待借助传统的市场旺季来冲量啊。展望后市，智能驾驶将会成为新能源车市全新增长的动能。那随着国内 L3 级智驾产品标准的落地，相关的交通法规持续修订，智能驾驶技术正在从高端选配变为整车标配。那未来低成本高智能化的技术能力将会成为车企核心的竞争力，消费者对于高阶智驾车型的需求持续升温，也将会持续的驱动新能源汽车市场实现结构性的增长。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近年来啊，这个量贩零食店啊，很多人都喜欢，尤其是青年人啊，都很喜欢到这些地方去，因为它价格优惠嘛，商品的种类丰富，而且呢更新的比较快啊，往往这些特点呢使得这些量贩类的零食店快速崛起。但是最近一段时间，部分量贩零食店因为缺斤短两的问题登上了社交平台，上了热搜，引发了公众对量贩零食行业的整体性的担忧。两个知名的品牌，对不对？赵一鸣啊，好想来啊，这些都是这样的啊。包括之前的比较知名的来一份呀、期货街呀、对不对？薛记炒货呀等等啊。这个为了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八月下旬的时候啊，消保委他们组织开展了针对量贩零食店的称重计量专项调查。据介绍啊，这次随机选取了赵一鸣、好想来、老婆大人、期货街、来一份、橘子花开、薛记炒货、齐王花生共八个品牌的22家杭州线下实体门店，覆盖核心商圈、社区等不同的经营场景。工作人员呢，就是以普通的消费者的身份到店去消费，抽样涵盖坚果、肉制品、果干炒货、饼干、面包等各类热销散装零食。所有的样品被统一的封存之后，送至第三方法定的计量鉴定机构开展专业的称重检测，严格的对照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标准，逐项的进行核验。那称重的结果就显示了啊，依据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单价高于每千克100元的食品，0.5千克以内负偏差不得超过1克。那在这次抽查的22家量贩零食门店当中，21家门店的称重计量都控制在了国家规定的允许偏差范围之内，仅仅只有来一份门店啊，益乐路店存在着称重违规的问题。该店销售的原切牛肉烤片小票的重量是240克，实际称重234.3克，短缺了5.7克，涉嫌多收了约2.05元。清享原切猪肉片小票重量是270克，实际称重是264.7克，短缺了5.3克，涉嫌多收了0.85元。还有无核酵素西梅小票重量是328克，实际称重322.7克，短缺了5.3克，涉嫌多收了约0.85元。这三款商品累计涉嫌多收取了3.75块。消保委的有关负责人就表示了，虽然说这个单笔多收金额不高，但是量贩零食它的店客流量是比较大的，交易频次又比较高，如果长期累积，可能会导致权益受损害的消费者数量增多，多收金额扩大。这也暴露出了个别经营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计量管理不规范啊。咱们消费提醒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啊，购买这些散装称重零食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现场要求商家对秤具进行归零核验啊，就算我排队，我也要提醒商家对这个秤具要进行归零核验，结算之后保留购物小票，必要的时候可以要求现场复称。那如果说发现称重偏差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咱们是可以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的。往往很多的人因为怕麻烦，还有一个就是本身排队的人比较多，结账的人会比较多，好不容易排到之后呢，也没有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秤到底准不准，想的是赶紧结账我就走人了啊，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很多人不重视，没在乎这块。那今后如果你真的是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你还是要保留一下购物的小票啊。如果发现了称重偏差超出了合理的范围，那么可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举报。此前啊，
针对网红零食常见的这些虚假的宣传话术，市场监管局呢逐一拆解了营销的障眼法。零蔗糖不等于无糖，朋友们，当下呢有多款网红酸奶啊，还有零食，都是主打的一个什么零蔗糖、低脂健康、不易发胖，深受家长的青睐。但实际上啊，这个零蔗糖并非是无糖，不少的产品剔除蔗糖之后，添加了麦芽糖浆、果葡糖浆、结晶果糖等替代品，甚至有一些它的糖度甚至是超过了蔗糖，那又何必呢？对不对？你不用了蔗糖，用其他糖了。部分糖浆升糖速度甚至远超普通的蔗糖，那按照这国家的标准啊，只有营养成分表当中每100毫克糖分啊，每100毫升100克的糖分含量是零，这才能够标注为无糖食品。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常所见到的非油炸，我跟你讲，非油炸它不等于低脂，朋友们不要存在这个误区，因为有很多类啊是油炸类的食物嘛，那大家想的是非油炸，那就是没有油炸，哎，这个很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类产品它摒弃了油炸工艺，采用的是烘烤制作，但是为了保证酥脆口感，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会大量的刷油，脂肪的含量依然是居高不下的。所以你不要看的有很多什么非油炸食品，那就是说明它有其他的替代品。根据检测数据显示啊，部分非油炸薯片脂肪含量可以达到100克25克的含量，脂肪含量啊，少量食用就可以占据了人体每天脂肪推荐的摄入量的半数了，并不具备所谓的减脂低脂的健康属性。另外最后想说一个的就是什么呢，果蔬脆不等于健康饮食。这两年呢开始大家可能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喜欢购买这个果蔬脆，对吧，会觉得很健康，可能是这样想的，就是新鲜的水果直接抽干了水分变成了这个果蔬脆了，大多数都是这样认为的啊，认为它可以补充维生素替代蔬菜水果。实际上这类产品大多数采用的是油炸脱水或者是糖渍工艺来制作，高温加工的过程当中，果蔬里面的核心营养维生素 C 已经大量流失了，而且配料表当中普遍含有植物油、白砂糖等成分，属于高糖高油的热量炸弹，跟健康饮食没有任何的关联，朋友们千万不要再迷信了。认清了这些之后，你知道要学会科学的饮食。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一直以来，总感觉天津是一个很洋气的名字，大大小小的租界，各具特色的洋楼，还有数不尽的城市传说，所以一直希望能够到天津走一走，寻找古老的天津味，倾听历史的沧桑故事。大家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飞。如果你有时间，不妨跟随玉飞的脚步，到访天津这座特别的城市。相声、狗不理包子、大麻花、杨柳青、

人章。提起天津，人们总会想起一连串的带着北方风味的词语来。天津历史不算悠久，比不及那些历史名城，但天津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是不容忽视的。北洋二字深深地烙印在了京沽大地，因此来天津，那些近现代历史当中地位超然的名幻巨贾的故居，曾经的租界地范围内的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绝对是一条游览主线。坐在动车上眺望着车窗外的高楼，并没有感觉到什么惊奇，这是每个城市都会拥有的。可在走出车站的那一刻，这里的景象便向我证明了天津的独特和美丽。宽阔的广场上清风拂面，清澈的海河映入眼帘，粉白相间的带有异国情调的楼房像用积木搭建似的罗列在了海河的对岸，那么美却触摸不到，让人迫切地想要走进它，想要融入其中。初见海河文化广场，整个视野里面装满了美美的风光，眼前的美景随着河水波光荡漾，这里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大厦，处处充满了灵动的气息。房屋坐落的河畔边点缀着白色的横栏，轻盈流淌的河水映着城市的色彩，不得不说这样的景致实在是让人流连忘返。海河文化广场也是当初天津建卫600周年庆典活动的主会场，该广场位于海河狮子林桥与金汤桥之间，因毗邻古文化街而得名。绕过广场，眼前便呈现出了世纪中的庞大身躯，这也是天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建筑。这座世纪中为全金属材料，高40米，直径14.6米，基座面积74.4平方米，重170吨有余，分中盘、摆架和基座三个部分，通体金属，流光溢彩。中摆上下，日月辉映，中盘圆周，重心拱卫，中西交融，天人合一，古典与现代浑然一体，寓意时空延续，时不我待。钟表盘的周围采用了12星座的浮雕，画面都是根据最原本的故事创作的。白羊座放在顶端12点的部分，因为羊在中国代表着吉祥。将天平座放在最下部6点的位置，因为平代表公平，这些都体现了把外来的文化在排列上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观念。天津的道路都是沿着海河而建的，与海河平行的叫路，与海河交叉的叫道。因为海河就是弯弯曲曲的，所以天津的道路也就是弯曲的。再加上旧时还有很多平房胡同，所以啊，方向是很难分辨的。唯一几处正南正北的建筑有食品街，再有就是古街。所以如果在天津问路，最好不要问向南向北走，要问清楚是在第几个路口左转还是右转，以及周围的标志性建筑。五大道位于天津中心市区的南部，东西向并列着，以中国西南名城成都、重庆、常德、大理、木南以及马场为名的5条街道，当地人把它称作五大道。在五大道的范围内有22条道路，总长度17公里，总面积1.28平方公里。这里汇聚着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各式历史风貌建筑230多栋，名人名宅50多座。这些历史风貌建筑在建筑形式上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特点，比如文艺复兴式、希腊式、哥特式、浪漫主义、折中主义以及中西合璧式等等，仿佛构成了一种凝固的艺术。刚开始五大道全是租界里的洋人居所，进入20世纪之后，由于时势变化，天津在中国的位置也变得极为特殊与重要。许多清朝的皇亲国戚、遗老遗少从北京来到天津的租界居住，另外许多富甲巨商、各界名流、北洋政府时期的要人也曾经在此留下足迹。所以在五大道地处的英租界黄金地段，人们便争相置地建房，毗邻而居，于是这里就成为了天津名副其实的富人区，
若论中国近代城市所拥有的富人区的规模，天津当属首屈一指。现在这里已经被天津市列为五大道历史文化保护区，五大道和它相接的道路都可以通行汽车，交通十分方便。但最让外地人称奇的是，五大道上除了向游客租赁的自行车，还有体积不小的马车在行走，能坐在马车上对五大道进行走马观花式的游览，也别具一番情趣。来到天津有名的意大利风情区，它是中国曾经唯一的异租界，为这里留下了200多栋地中海风格的典雅建筑，漫步其中就好像行走在浪漫的欧洲小镇。众多的名人故居、影视剧取景地也为游人的旅程增色不少。沿街随意逛逛，看看红顶意式建筑群、欧式雕塑，踱步到马可波罗广场。马可波罗广场是景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中央柯林斯式的石柱上站着手持橄榄枝的和平女神。往西走是威尼斯广场的飞狮许愿池，它远没有罗马假日电影里真正的罗马许愿池的气魄和鼎盛人气，可是与整个意大利风情区营造的氛围非常融合，也依稀有电影的感觉了。的确有众多的影视剧来到这里取景，比如《建国大业》《金粉世家》等等，大家可以在这里找到剧中熟悉的场景。除此之外，景区拥有众多名人故居，梁启超故居大名鼎鼎的饮冰室就在这里，民国大总统大军阀曹锟故居现在是渤海商品交易所，袁世凯故居冯国璋旧宅现在已经改为了饭店，还有曹禺故居、张廷锷旧宅等等。到了夜晚，意式建筑亮了灯，西餐厅、咖啡店里的烛光、灯光摇曳着，酒吧变得热闹，意大利风情区的景色和氛围也更加迷人了。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行走在市民气息浓郁的城市天津，欣赏天津的欧陆风情建筑，还有一项不得不看的，那就是海河上的桥梁。一位历史学家说过，海河是京城的象征，海河上的桥历来也是天津的骄傲。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市的桥梁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实施海河综合开发过程中，更加注重了对海河桥梁的建设和改造。目前海河上游的桥梁总数达到20多座，分别是永乐桥、新三条石桥、通南桥、赤峰桥、富民桥、金刚桥、狮子林桥、金汤桥等等。这20座桥梁的平均距离由原来的1.68公里缩短至不到0.8公里，极大方便了两岸的交通。由于这些桥梁坚持了功能性和景观性的和谐统一，可谓一桥一景，形成了独具天津特色的海河桥文化。海河上的桥在我们心中从来都不只是桥，桥上流动着的是人们对生命的记忆和对生活的感悟。桥梁的风格自然也是各不相同的，在那些历史韵味犹存的老桥中间，又添了现代气息浓厚的新桥，我们穿行其间会有一种穿越时光之感。那由冰冷粗犷的钢板钢条所构成的老桥，会使你回想到过去的时光，而新近建立起来的则是现代感十足，形成了天津的独特景观。
4: 哎，我问问您啊，
5: 你说吧。
4: 最近大街上有一幅招贴画，不知您看了没有？
5: 什么画啊？
4: 画着一个女同志抱着一个女孩子，下面还有一行字儿。
5: 怎么写的呀？
4: 妈妈只生一个好。
5: 哦，那是计划生育宣传画。
4: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5: 这是咱们的政策。
3: 提起天津，不得不提起相声。相声这门艺术形式以嬉笑怒骂、通达世事、洞悉人生为特点，起源于北京，却繁荣于天津。天津这座城市在中国的相声发展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上个世纪20年代后，许多相声艺人从北京的天桥来到天津，先从撂地摊演出开始，逐步地进入茶社、剧场，在40年代达到鼎盛，之后走入低谷。直到大约20年前，天津的一批老艺人经过不懈努力，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让相声回归茶馆，相声才又开始重新恢复了生机。距今，天津人们不但可以随时从收音机里听到相声，电视机里看到相声，还可以在茶馆、剧场里近距离地欣赏相声。可以说，相声这门笑的艺术已经成为天津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天津具有一定规模的相声茶馆不下10几家，其中啊，劝业场附近的名流茶馆、孤一街的千祥艺文苑等茶馆都有着100人以上的茶座。在天津从事专业相声的演员多达几百人，每天在不同的相声茶馆为观众带来乐趣。台上一块醒目，一把折扇，一条手绢， 演员穿着长袍马褂，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台下数十上百的观众品着盖碗茶，嗑着瓜子儿，笑声不断，掌声不绝。表演原汁原味，形式贴近群众，票价相对低廉，也使得天津的茶馆相声越来越火爆。古文化街是天津最著名的老字号和手工艺品的店铺集中地，可以找到杨柳青年画、泥人张、魏记风筝等众多的手工艺品，还能品尝到经典的天津美食。古文化街目前有上百家店堂，建筑总面积有2.2万平方米，古建筑高低错落，蜿蜒曲折，一格一檐皆有讲究。所有明堂一律青墙红柱，墨砖对缝，配上不同形式的隔扇门窗、栏杆、屋顶一角，显得俊秀古朴典雅。加之匾额、楹联、宫灯、旗幡、精美的木雕以及1500多幅艳丽的油漆绘画，更增添了这条街的古典文化气息。据当地的朋友介绍，古文化街是仿中国清代民间小店铺组成的街道，于1986年元旦建成开业。自古以来，这一带就是天津最大的集市贸易和年货市场。每年春季，天津规模盛大的黄会娘娘诞辰吉日就在这里举行。黄会也是一个遐迩闻名的传统活动，最初叫娘娘会，相传农历3月23是天后宫海神娘娘的生日。清代康熙年间开始，在海神娘娘诞辰之前出会4天，每逢此时，民间的法鼓会、大乐会、鹤铃会、重阁会、中幡会、高跷会等等沿街表演各种技艺，呈现一番盛况。2007年5月8号，天津古文化街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提着丰盛美食，带着欢乐心情，我们踏上返程的列车。只有当自己放松身心，静静地去感受旅行的意义，感受城市之间的不同，才会感受到更美的风光。心游天津，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选择。这里就像是历史渲染过的画纸，美是纸上跃动的笔触，而故事背后的意义更赋予了它不可替代的韵味。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见。
6: 走一段子。

高粱啊，那是一片静悄悄啊，钻头瓦片的全在谁上票啊，左有肯德基啊，右有麦当劳，上网聊天打游戏你玩的是半条，说话该静调了，那斯文很重要，现在的娃骚心连心想白头到老，哎罢了。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7: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治疗节后综合征。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每当假期结束啊，走出家门那一瞬间，心情呢好比上坟。不一样的是，上坟是一年只需要两三次，而上班的时光却没有尽头。好不容易拖着无力的身子来到岗位，需要经历9981秒才能回魂，大脑还要不停回忆，我之前是在做什么工作来着。这节后综合征的症状啊，轻则神情呆滞，哈欠连天，重则呀是头晕眼花腿抽筋，腰酸背痛犯恶心，仿佛被假期吸干了所有元气，躯体虽然来到了岗位，灵魂却永远在路上。那么对于职场人来说，节后前两天不适宜安排重要工作，需要从简单的做起，逐渐适应工作环境。另外呢，节后综合征群体呢需要得到关爱，毕竟呢他们面临的是从天堂掉入人间的心理落差，假期有多美好，上班就有多艰难。坐在工位前的职场人，就算什么都不干，内心也备受煎熬，键盘上的每一个键仿佛都带着电，令人迟迟下不去手。节后综合征患者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万事开始拖延，除了下班，患者这么做可能就是为了营造一种假期仍然存在的氛围。更有患者丢三落四，办公用品一样不带，仔细想想，这和上学时忘带书忘带作业的应该是同一拨人吧。有人说能把自己带来上班就已经很不错了，毕竟节后第一天请假的人数不胜数嘛，他们企图以这种方式来拼凑一个小长假。返岗后呢，最令人崩溃的环节就是打开邮件了，会发现未处理的事情简直是堆成了山。难道我一整年都没来上班了吗？平时每天搬砖不觉得有多少事儿，几天不来感觉这是样样都离不开你啊。这吃了假期的甜就吃不得这工作的苦了，尤其是节后所有的苦都一起来了，咖啡呀、功能饮料啊，就差常备速效救心丸了。时间久了还会发现，我们不仅有节后综合征，还有周一综合征、周日下午焦虑症，总之就是不能上班，唯独休息才能缓解。众多节后综合症患者呢，熬过了返岗的前两天之后呢，都会渐渐地恢复节前的工作状态，同时呢又陷入了期待周末和下一次假期的憧憬当中。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 都可以自己问一下自己，如此是循环往复，时不时还会幻想一觉醒来我已经退休了，那得多好呢，或者突然多出几个法定节假日来，那得多香啊。虽说一般人节后才开始焦虑，但有的人过节期间甚至节前就开始未雨绸缪了，比如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就开始发愁明天要上班，更夸张的是啊，还没有放假的时候就已经陷入了假期稍纵即逝的忧愁当中了。假期对于这类人来说那可是悲喜交加的，与其说患得患失的放假，还不如心态平稳的上班。还有人会在假期中突然醒悟，也许在旅途的途中，也许在躺在床上玩手机的时候，就会突然想起自己职场人的身份。想起身份的后果就是会不断思考一个问题，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吗？要不辞职算了，当个自由职业者其实也不错。反应更加迟钝的一些人呢，会在假期结束的前一天顿感悲伤，充满了不舍和失落。当然了，更多的人呢，只是单纯不想干活。如果工作岗位上没有需要做的工作，那么节前节中的焦虑呢，也不会存在。不做事，自然就不焦虑了。我焦虑是因为我的工作太重要了，问题的根源呢，就在于此了。遗憾的呀，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银行账户里也不会凭空出现工资。工作呢，是逃不掉也离不开的。每当假期最后一天来临时，都会产生上一秒刚放完假的错觉，中间的时间什么时候过完的，快到不真实了。有人说这类症状多发于刚入职的一些年轻人，多上几年班也就麻木了。然而这时有一堆人跳出来现身说法了，说表示这病哪根本没法治，话头来了也没用，除非啊你得延长假期。一颗想放假的心可以不受任何因素干扰，看清楚现实之后呢，有些人开启了假期的补救计划，抓紧时间玩，提前补觉已经是小打小闹了。还有患者呢，开始尝试民间偏方，求神拜佛，幻想假期可以充值，啊，这个就不建议了哈，没什么效果。那么有些综合症的患者的症状非常严重，急需被拯救。那么患上节后综合症的职场人还有救吗？答案显然是有的。咱们呀就给大家梳理了一份节后自救的指南，除了可以减轻节后上班的焦虑感，还能够快速进入打工状态。首先呢是心理暗示法，通过不断给自己洗脑上班的好处来转移不想上班的情绪，列出了上班有必要的100个理由，树立职场的正能量。心理暗示法的优点呢，就是能够短暂的忘却工作烦恼，但它的有效期限呢很有限啊，这白天精神抖擞的工作完之后啊，夜晚呢躺在床上就会突然开始 emo 啊。当然还有第二种方法啊，就是时间规划法，给节后的工作日安排满计划，通过细分目标的方式来分散节后综合带来的一些心理压力。那这类方法最大的优势就是充实，充实到没空去想假期已经失去的事实。那么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呢，这身体和灵魂都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了。第三种呢，就是食疗法，假期里呢每天都大快朵颐，这时突然吃到了朴素的工作餐，就加重了节后的失落感。因此呢，想要管住职场人的心，首先就得管住职场人的胃。另外在假期里长到身上的肉呢，会使职场人产生身材的焦虑情绪，清淡的食物呢有利于恢复身材，可谓是一举两得。那当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最后一个方法了，就是四肢的复健法，重新调用在家躺到退化的四肢，出门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让运动中的分泌的这个多巴胺来消除上班的焦虑啊。正所谓运动能治百病嘛，包治百病啊，这种理念永不过时，不仅能够带来饱满的精神状态，还能够减轻假期中胡吃海塞的一些负罪感。虽然呢节后综合征对每个职场人都不太友好，但正因为有这种情绪的衬托，才显得假期格外的珍贵。人们呢可以把最想做的事情呢放到来之不易的假期中来，成为了每个工作日的美好回忆。只要合理调节自己的心态，节后综合征就无法伤人太深，百毒不侵的职场人才能以最平稳的状态迎来一个又一个假期。稍后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马上回来。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治疗节后综合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

0: 困呢，我是谁呀？
1: 你是无敌。
0: 我在哪儿呢？
1: 你在床上。
0: 哎，你是谁呀？
1: 我是谁？你连我都不知道是谁了吗？
0: 我该知道吗？
1: 你是谁？
0: 我是无敌呀。
1: 对了。
0: 什么就对了？我问你，你是谁呢？
1: 你不是已经回答了吗？
0: 我回答什么？不是我问你，不是你问我。
1: 不管是你问我还是我问你，答案都是一样的。
0: 那咋能一样呢？你都给我绕晕了。你到底是谁？
1: 你是谁？
0: 我是无敌呀，我不是说了吗？
1: 我也是无敌。
0: 你跟我同名吗？
1: 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0: 那你躲哪儿了？你给我出来。
1: 我没躲，我就在你脑子里呢。别拍了，你一拍我就晕。
0: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完了，我是不是疯了？
1: 兄弟，你别墨迹了，赶紧起来吧，上班要迟到了。
0: 啊，已经要上班了吗？我怎么记着昨天晚上我还在跟家人推杯换盏吃年夜饭呢？
1: 快醒醒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我的闹铃定了6个，10分钟响一次，我再眯一会儿吧。
1: 兄弟，这已经是第6个闹钟了哟。
0: 啊，已经第6个了，这意味着还有半个小时就要打卡了。糟了，赶紧，我穿这件衬衫还是那件卫衣呢？穿哪件更帅呢？
1: 你穿哪件跟帅都不沾边。
0: 那我就随便套一件吧，刷牙洗脸总不能省略了吧。
1: 洗什么脸，刷什么牙，工作都快没了还要啥脸呢？没钱吃饭了你还怎么刷牙呀？
0: 那我就直接出门了。
1: 你倒是跑起来呀，只剩1分钟就迟到了。
0: 我不是一直在跑吗？哎呦，怎么从单位大门到电梯口这么远呢？哎呦，可累死我了。
1: 也不看看你这几年放假都是怎么过的，除了吃喝就是躺在床上抢红包玩手机。哎呦，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洗手间了，一天下来步数不超过100步。你刚才穿裤子的时候没觉得腰围紧吗？
0: 会不会是这条裤子缩水了？
1: 腰是松紧带的，况且这条裤子从年前到现在你就没洗过。
0: 我没洗过吗？
1: 你快别嘀咕了，你就是没洗，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我还不知道吗？打完卡就赶紧开始工作吧。
0: 还好没迟到，我都累死了，先歇会儿吧。
1: 歇？你还歇啥？你歇够没？你那个方案10点以前就要交的。
0: 10点才交还来得及，我先去个洗手间。哎呀，舒服，趁现在玩会儿游戏吧。
1: 喂，你蹲这么久腿不麻吗？万一坏死了可是要截肢的。
0: 没这么夸张吧。哎呦，马上，我这一局马上就打完了。
1: 现在已经快9点了，你得抓紧工作呀。
0: 马上马上。哎呦，我这工位这桌子，哎呦好脏啊，我还是先打扫一下再工作吧。
1: 行吧，这打扫也打扫完了，可以开始工作了吧。
0: 马上马上。我总觉得我这抽屉里怎么这么乱呢，不利于工作，我先收拾一下吧。
1: 又过去15分钟了，可以开始工作了吗？
0: 马上马上，我先打开电脑。我看新闻啊。
1: 哎呀，又有新瓜。
0: 哎呀呀呀呀。
1: 无敌，你到底还干不干活呀？
0: 马上马上。哎呦，我突然想起来，我看了很久的无线耳机今天有个秒杀，我得赶紧去抢啊。
1: 这可又过去15分钟了，你是不打算干活了吧？
0: 马上马上。
1: 你看，我这同学群里又有抢红包的了。
0: 哎呦，这老王真大方，发了500的红包，给他回个表情包，谢谢老板。哎，老李，你这表情挺有意思，哪儿下载的？哎，我也再来一张，看你们谁有。哎，
1: 你 快别斗图了，只剩半个小时就要交方案了。
0: 马上马上，
1: 估计这匹马已经死了吧，你别马上了，现在就开始干活。别看了，这手机有什么好看的呀，别看了，干活。
0: 万一是老板发的什么重要提示呢？
1: 行吧行吧，那你赶紧看吧。
0: 我看看啊，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就是提醒大家今天交方案。哎，我关注的直播要开始了，我先进去等。

0: 着刷刷视频吧。
1: 把手机放下，立刻开始工作。
0: 马上马上，就看五分钟。
1: 你看看这时间，哎，这个挺有意思。
0: 有意思吧？
1: 不是，你别滑那么快，我没看完呢。
0: 你看这个更有意思。
1: 哎，确实。
0: 糟了，老板来电话了。完了，我的方案还没做呢。
2: 对于如何治疗节后综合征啊，送各位一段话啊。毕竟世界上最短的距离是假期开始到假期结束，眼睛一闭一眨，哎，这假期就过去了。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各位，一定要好好工作，才会拥有更好的假期。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1: 助力省

0: 之外的可爱。 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下午三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生活如一段录音，倾听午夜的独白，纵情灵魂的舞蹈。记忆如一节儿歌，纯真绚烂的往事，珍藏曾经的童谣。命运如一株蒿草，笑看天空的变幻，固守无助的孤傲。抗争如一炉焦炭，灼痛世俗的目光，驱赶生命的奔跑。路犹在，心犹跳，切莫轻言放弃，只为生活的渴望。儿时的梦想，命运的芬芳，挺立的坚强。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最美的生活，一半是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一半是朗月清风的诗意。那些用心生活的人，即使尘烟轻染，心里也总会有一处角落安放着美好。人生如行路，一路艰辛，一路风景，在一次一次的经历中不断圆满的过程。经历寒冬，懂得春暖；经历离别，珍惜相聚；经历苦涩，懂得甘甜；经历过挫折，增长勇气；经历过欺骗，增长智慧。你的目光所及，就是你的人生境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你见过在地铁上哭的人吗？我见过。前段时间下班时候，人来人往的地铁上，一个穿着正装的姑娘，一边紧拽着把手，一边强忍着悲伤，眼泪早已夺眶而出，但她仍小心翼翼，不敢哭出声来。她难过的真相我不得而知，只是我能隐隐与她感同身受。成年人的生活总是没那么容易，或许是失恋，或许是工作不顺，或许是生活的压力逼得喘不过气，又或许是想起了远方挚爱的家人。

小时候，每个孩子都羡慕那些踩着高跟鞋或者西装革履的大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他们的模样。长大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每一个光鲜亮丽的大人背后，都背负着沉重的责任与梦想在打拼，奔波忙碌，一刻不能停歇，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等着去处理，永远会有新的困难等着去克服。看似平静的日常下，不动声色地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低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

0: 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路上人们行色匆匆，每天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走，但或许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停下来，审视自我和世界，思考我们人生的意义。人活着不能漫无目的，在了解了我们为什么而活之后，我们的所作所为才有独特的价值。在迷失方向时，不妨从头开始梳理自己，适当放慢节奏，也是难得的生活态度。

0: 世界是一面镜子，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

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你对他皱眉，他就还你一副忧愁的面容。你对着他笑，他也笑着看你。遇到难事，想开点，再复杂的绳子也可以一刀两断。 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也没有解不开的结。遇到伤心事，看淡点，这世上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想明白了，心就没有那么累了。给自己一个微笑，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未来的一份期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如果把人生当作是一种行走，如果我们还不急于赶路，那么就找个顺风顺水的地方，把行囊放一放，对着光阴歇一歇脚，听一听耳畔的风声，看一看路过的风景，还有多少是需要用心珍藏的梦。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

0: 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中年男性的快乐不是在开车的路上，就是在模拟开车的路上。每天开车通勤拥堵一小时的愤怒，需要在赛车游戏里释放。平日在城市里开车寸步难行的憋屈，需要假期去高速上驰骋来摆脱。男人至死是少年，纵使头顶微秃，肚子烧鼓，也摁不住他们内心那股蓬勃的少年意气。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他们对于开车的热爱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去哪儿都要开车，无论远近都要开车，无论路况如何复杂多变，他们都愿意手握方向盘，亲自驾驭。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车难道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或通勤必须吗？不，当驾驶超越了简单的通勤范畴，它便化身为探索生活乐趣的钥匙，也早已蜕变为中年男性生活的第三空间，一个介于家庭与工作之外的自由领域。它不仅是物理上的移动载体，更是中年男性心灵得以释放与休憩的避风港。方向盘握在手里的感觉，自由得像飞翔的小鸟，脚踩油门时的那一刻，如同启动了内心的引擎。开车时勇往直前的样子，像极了坚定逃向新世界的电影主角，把过去的烦恼和困扰全部甩在后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驾驶行为可能与寻求刺激和冒险的心理需求有关。每次畅快的加速，每次精准的过弯，都能够让驾驶者体验到肾上腺素的激增。心理学家提出的感觉寻求认为，人类天生有探索和追求新奇刺激的倾向，开车可以满足人们对于冒险和新奇体验的需求，特别是在探索未知区域和发现新风景的时候，这种体验会激发愉悦感和满足感。同时，冒险行为不仅是为了寻求刺激，还与自我实现有关。通过驾驶，个体能够展示自己的驾驶技能和勇气，从而获得自我价值感。这个自我实现的过程能够增强个体的自信心，满足内心深处的成就感。油门踩下的瞬间，车辆几乎是及时响应，带来加速的快感。这种及时反馈机制满足了人们追求及时满足的心理需求，增强了驾驶的吸引力和乐趣。从生理角度来看，驾驶行为与大脑的奖励系统密切相关。当人们在驾驶的时候，很容易进入到一种流动状态，这是一种完全沉浸于当前活动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流。在这种状态下，大脑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产生愉悦感和满足感。这种感觉反过来又会增强个体对驾驶活动的兴趣和依赖。开车时，迎面的风带来的舒适感也是一种愉悦体验。有研究指出，适宜的风速和凉爽感能够有效提升个体的身体舒适度，同时风带来的凉爽感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这有助于身体放松并且降低心率，从而使人感到更加放松和愉悦。迎面的风往往让人联想到开放的空间和自由的感觉，这种联想可以提升个体的心理愉悦感。尤其在开车的时候，这种自由感和开放感能够增强驾驶者的心情，让人感到一种无拘无束的轻松和愉快。坐进驾驶座的那一刻，车辆瞬间蜕变成个人空间的完美延伸与力量的无限放大。我们仿佛穿上了钢铁盔甲，操控着这部大型玩具，在每一次精准的转弯和果断的超车当中，尽情释放着对于力量与掌控的渴望。这份由钢铁与橡胶构成的赛博朋克幻想，将中年男性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维度。车辆不再仅仅是冰冷的机械堆砌，而是化身为身体与意志的延伸，与他们的心跳共频共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的躯壳仿佛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不再脆弱易碎，它成为了我们抵御外界冲击与撞击的坚固盾牌，让我们在驰骋的道路上拥有了承担风险的勇气与自信。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人类内心深处对自主性和自我掌控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手握方向盘，驾驶者能够直接控制车辆的行驶方向和速度，无论是加速、减速还是转向，每一个动作都源自于内心的决定与意志的驱动。这种对环境的直接掌控感，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于自我实现的渴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解放。研究显示，驾驶者在操作车辆时的自主性和掌控感，可以增强其情绪的调节能力，从而缓解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对于中年男性而言，职业生涯的压力与家庭责任的重担常常让他们感到疲惫与无力，而开车似乎为他们的内心的烦躁与憋屈找到了一个出口。有电话可以不听，有消息可以不回，有话茬可以不接，只需一句在开车不方便，便足以让他们暂时摆脱那些不想面对的事情，沉浸在驾驶带来的纯粹快乐之中。而这段时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就像熬夜一样。车是什么？是掌控，是力量，是自由，是释放。手握方向盘的人决定方向。对于许多中年男性而言，无论是真实驾驶还是模拟开车，都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不仅仅是出行的方式，更是情感的寄托、压力的释放和快乐的源泉。在这个过程中，中年男性找到了与自己对话、与世界和解的方式，也重新定义了属于他们的快乐与满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人体检的时候经常会被医生告知骨密度偏低或骨质疏松，为什么调整饮食补钙天天锻炼骨密度还是偏低呢？其实有可能是你没有锻炼对。大部分人一听到医生让多运动，都会选择跑步、走路、游泳、打球。但是研究发现，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并不是这些。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提醒大家，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竟然不是跑步和走路。到底什么运动可以增加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呢？2020年医学期刊《骨骼》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和走路，而是力量训练。研究人员选取了93名参与者，他们平均年龄为63岁，他们骨密度都低于平均水平，于是把他们随机分成了三组。第一组，高强度力量训练组，利用杠铃进行硬拉、深蹲、过头推举和跳跃式引体向上等方式，适当给身体一定负荷，促进肌肉的增长。第二组，等长收缩运动组，如平板支撑、靠墙半蹲、桥式支撑、静态深蹲等等。等长收缩运动不会引起明显的关节运动，通过增加肌纤维内张力，提高肌肉耐力。第三组，实验对照组，让他们自行安排身体活动，八个月之后与另外两组进行对照和对比。最终研究发现，八个月后高强度力量训练组的人与另外两组相比，股骨内侧的颈皮质厚度明显增加，胫骨远端小梁区的骨密度保持不变，而实验对照组减少了 1.6%。 换句话说，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和保持骨密度方面都要好于平板支撑、靠墙半蹲这类等长收缩运动，以及走路、跑步等简单的身体活动。所以如果你也有骨密度偏低的困扰，那除了饮食之外，适当的增加力量训练才能够更好的增加骨密度。日常生活中不少人都很重视锻炼运动，但是大部分人呢主要是以跑步、走路、打球、游泳等有氧运动为主，忽视了力量训练。2024年2月，欧洲心脏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健康收益才最大。在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当中，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能够降低收缩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空腹血糖和体脂。这项实验呢，有406人参与，每周运动三次，每次60分钟。研究发现，在一小时的运动中，用30分钟时间进行跑步等有氧运动，30分钟时间进行举哑铃等力量训练，这样不需要额外的运动时间，能够降低超重或肥胖成年人的心血管风险。进行有氧训练者，心肺耐力大多得以改善，而肌肉力量在力量训练者中得以改善。2023年12月，循环杂志刊发了美国心脏协会发布科学研究声明，指出 力量训练能够增强肌肉运动，是降低心血管病风险的安全、有效且重要的运动方式。同时，力量训练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包括降低血压、降低血糖、降低血脂、降低体内脂肪等等。这也提示大家，日常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力量训练，而钟爱举哑铃等力量健身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有氧运动。到了一定年纪，身体的机能下降，运动也会和20岁、30岁的人有所不同。2023年8月，美国医学会内科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这项研究为40岁以上人群运动方式提供了指导。这项研究纳入了50万成年人，参与者平均年龄46岁，找出了这个年龄段的人们选择最适合的运动方式。研究发现，除了有

氧运动。肌肉力量训练也是40岁以上人群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每周进行两次肌肉力量训练，能够明显地降低全因死亡率，并且对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产生积极的影响。40岁后最佳力量训练，比如自重训练、弹力带训练、健身器械训练。40岁后最佳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和骑自行车、游泳和跳绳、舞蹈类运动。根据研究，不同的运动方式组合会有不同的效果。下面是一些参考的运动组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情况来选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可以每周进行150到225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上两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降低癌症的死亡风险，可以每周进行大于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两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最后总结三句话：一，日常增加一些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降低三高风险方面很有帮助。二，大家在日常锻炼中要把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一起结合起来，不能偏废。三，根据自己的年龄选对合适的运动，把握好运动的强度，运动过程中避免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了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以及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是什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装修大师节目呢，会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进行播出，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会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熟悉的交通广播播出，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播出，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来收听节目。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会通过抖音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播出。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呢，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发在公屏上，我们将请专家为您解疑答惑。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和我们直播互动，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812-1235、854-5313来和我们互动，提出您的观点看法。在这里，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消费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以上的方式都可以联系我们。此外，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一个我们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需要我们帮助您，都希望您添加这个微信服务号啊，我们在收到您的反馈之后，第一时间首先调查核实，核实之后帮助您快速解决。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朋友一直在热议的，我们厨房当中的一个电器——洗碗机，它究竟是装还是不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同来听一听我们厨电专家的观点。这里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是装修大师专家团成员，以及我们维权专家团成员啊，来自于我们老板电器的田欢田总。
2: 琪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我们粉丝朋友们啊也是大家好。今天呢就来说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吧啊。其实我们这个家装的科普时间呢已经很久了，装修大师节目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时不时会和朋友们聊厨电的这个话题，很多朋友呢也是听过了，但是听完了依然很纠结很矛盾，就是现在我家想翻新想新装，你看啊，我们净水器啊、比如说烤箱，咱们智能卫浴都成了这个标配啊，就是不会犹豫这件事儿，我只是选择什么品牌而已，对不对？但是唯独这个洗碗机，很多家庭呢考虑来考虑去啊，就是很纠结我该装还是不该装啊。说到这儿，咱们就请这个田总来给我们讲讲啊，站在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讲，究竟该不该装。
2: 好的，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在装修的时候都会去看一些小红书啊，这种网络的这种博主去推荐、
1: 哎、对，
2: 其实都非常的强推洗碗机，说它是解放厨房的一个双手的一个神器，
1: 哎，对，
2: 然后家装的这种性价比之王，必须要装一个，然后等你做饭的时候，然后这个谁洗碗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但是从现实里，我们终端再去接触客户的时候，就十个家庭里面大概还有那么七八个家庭是不选择安装洗碗机的，然后就觉得说他会闲置，还是觉得他鸡肋，所以说纠结到最后，可能有时候并不是客户的这个预算不够，他位置也有，但最后还是有的人不选择装。那到底这个洗碗机好不好用呢？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捋捋这个思路。
1: 哎，对，其实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选择一个东西，其实不是我们钱的问题，我觉得 涉及到钱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了。
2: 是的。
1: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咱每位业主都怕一件事儿，就是他闲置。您说的是太对了，就一针见血。我举个例子，你说我电视机我没钱买吗？电视机已经便宜到这个地步了，但是依然有人跟琪姐聊起电视机的时候，还是直接就选择我买最便宜的那个嘛，反正就是摆在那里做个样子，我又不打开来看。为什么不打开来看？是因为太难了。我从开机的那一刻起，我选来选去，换来换去，直接把我换崩溃了。那他最后就沦为了一个什么，我要么我会做投屏的，投一下屏，然后我还是看看手机上的这个，通过手机软件来这个来观看。那你说电视台的节目他不想看吗？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儿，好吧，他就是我使用起来极其不便利，
2: 他会用手机投屏去看电视台节目。
1: 对，前两天我有一位朋友就搬了一个特大的那种老式的，就
2: 电视，
1: 肚子很大的那样的一个啊，我们就是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老式的这个24寸的这个小电视啊，搬回给他父母亲家。我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咱们要往这个父母亲家搬这么笨重的一个，
2: 倒退去用产品？
1: 对呀，他说这个好啊。他说我这个爸爸妈妈跟我说了很久，我才从老家里边把它翻出来，最后给修理修理，这个
2: 给用。
1: 哎。这个一看能用了赶紧送回去。为什么？他直接打开来可以选台了。
2: 是的，
1: 我没有那么复杂。
2: 是的，
1: 对吧？这个就是非常的好。你看，那就是说到这个，从电视我们可以看回来这个洗碗机。你说谁不想有洗碗机？这个到了冬天常洗碗的有没有感觉啊？我这手上一道一道的这个口子啊，
2: 裂口了，
1: 干
2: 燥 干
1: 燥啊，
2: 手就不嫩了，对吧？
1: 不是手不嫩，你说最尴尬的，我有一位这个闺蜜跟我讲说，你知道吗？说我洗完了手，你看我都不敢出来见你，这个手指缝里都有洗不干净的这个油灰。
2: 会有。会
1: 是吧？如果你使劲洗的话，这个地方真开裂；你不使劲洗的话，又很尴尬，
2: 是的，
1: 出去都影响了我的这个社交。
2: 是的，
1: 就是说，你说让老公洗，他也会遇到这个问题。那最后
2: 都一样，都不喜欢洗。
1: 最后大家选择说，干脆选择一次性的吧。但是后来又跟我讲说，不行啊，家里小孩小，我一次性的这个，这个碗和筷子都有这个塑化剂。对孩子的成长发育是有影响的。
2: 是的，
1: 所以说我不能选择。现在真的纠结，又想买洗碗机，但是又担心买完了咱们就是一个搁置的一个闲置产品哈。
2: 对，
1: 现在您作为这个16年咱们也有一个家电规划的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专家，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咱们抛开所有的这个品牌不谈啊，咱们就站在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咱们这个洗碗机该不该买。
2: 好的，今天我们就抛开品牌的这个营销，只站在这个装修落地上面，我们家庭长期使用的角度，我们讲一讲洗碗机普及难的真实原因。
1: 哎，
2: 其实正在装修的朋友呢，也可以精准的去避坑，然后到底自己该不该装，然后如果说自己的这个家庭不符合装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花这个冤枉钱，
1: 是的，
2: 对吧？然后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洗碗机不是普通的这种刚需家电，但是是适配这种高度需要洗碗机的家庭去装的一个家电，它对厨房的这种户型啊、生活习惯呀、装修的这个规划呀，包括最重要的是这个业主的使用的这个认知，有非常的高要求。很多人盲目的去跟风，装完之后他会觉得不适配、不适用，自然就觉得不好用了，也不愿意去选它。那我们其实，在普通人去选择洗碗机的时候放弃的五大原因我们也做了总结。第一个是他用过觉得他洗不干净，
1: 哎，对，这一定
2: 有，或者是没用过他觉得他洗不干净。第二个他觉得他耗时，因为这些洗碗机的选择上面网络上都会有一些这种视频啊，有一些这种评论他都可以看得到，对吧？说谁家洗碗机不好使，洗得太久了，说这家洗不干净的，这种很经常见
1: 很多。
2: 那第三点的话就是耗材的一个成本，基本上用洗碗机的话耗材大概一年在400到700块这样子，因为它有3种的这个材料需要去用到。然后第四个问题就是厨房的空间不足，它装不了这种大的嵌入式去洗这种全家的碗和锅的这种洗碗机。那第五个就是担心这个故障的这个维修，因为它关联到水路电路的话倒无所谓，那个线的话是可以接，关系到上下水，它如果这个水是接过来的话，它也担心管道以后维修的问题，包括洗碗机去维修漏水的问题。
1: 是的，
2: 对，是这五个问题会影响到客户去有很多的疑虑，他不选择洗碗机。
1: 哎，这个的的确确啊，就是如果我要是面对这五大这个原因的话，我也不会去选， 因为他觉得，我总觉得他离我们这个真实的生活太遥远了。
2: 嗯，
1: 你看这些洗不干净，我为什么要用它洗？洗完了之后我再洗一遍，那太费时费力了，对吧？
2: 是的。
1: 还有一个，这个刚才您说耗材，我因为没用过洗碗机，所以我也不知道它耗材是什么。
2: 它要用到洗碗粉、
1: 洗碗粉、
2: 软水盐和
1: 亮
2: 洁剂。
1: 亮洁剂
2: 就像我们洗衣服的那个洗衣粉、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是一个。
1: 那我用我家里边正常洗碗的洗洁精是不行的，是吗？
2: 不可以，洗碗机是不可以用洗洁精，它的泡沫会非常的丰富，你在里边去很难去冲洗的这个泡沫，也比较费水。
1: 哎，那的确是一个这个原因。好，那咱们就一一来看啊，
2: 看
1: 究竟它，首先咱们先说吧，它能不能洗干净吧？
2: 洗碗机其实要洗的比手洗洗的更干净，因为手洗的话，它只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这个洗碗的这个顺序哈，
1: 嗯，
2: 如果碗不是很脏的情况下，可能我们用那个抹布直接用水冲洗，
1: 哎，
2: 需要大量的水。
1: 对，
2: 我觉得有喜欢它干净的人会用大量的水。然后第二，如果想要让它洗得更干净，油腻的盘和碟和碗和锅都需要用大量的洗洁精和钢丝刷等等，咔咔咔去蹭洗。
1: 嗯，
2: 那 OK， 洗洁精要冲洗掉也需要大量的水，也用了这种化。

0: 那些用品还上手，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问题。但是用我们洗碗机用的时候，因为我们洗碗机一般市面上流行的会这种一字形的喷淋臂，三叉的平淋臂，像我们老板是三叉的，它会有三个喷水的，然后360度去旋转，上下层有2到3个三角喷淋臂，相当于360度再加上大的这个水的这个高压冲洗，其实它的用水量是非常低的。另外一个洗碗机现在基本上各家的产品都标配的这种70度的高温喷淋，它高温的这个水也具有杀菌的功能，所以肯定热水洗的要比凉水洗的要更干净一些，再加上它大的水压去冲洗，它有一个物理的作用，不只是说这个化学的作用会导致的。对，
1: 那为什么还是就即便是如此，为什么还是有消费者认为它洗的不干净呢？
0: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有两个这个问题。然后第一呢，就是他买的这个机器当时是觉得我要有这样一个物件，然后贪便宜就买了一个入门款低配款的，就觉得大家都出洗碗机，那可能他家有这个洗碗机，我也就买个入门级的先试试。那它的参数、它的水压呀、它的喷淋的这个系统啊，对吧，肯定会大大的缩水，因为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原理是永远不变的，
1: 这个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0: 所以他可能就适配不了这种中式的这种做饭的重油污的这种情况，然后就是机器选的太便宜了，参数各方面性能达不到，
1: 也就
0: 是一个问题，
1: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信息不对等，很多朋友在选的时候他不会认真去思考这个它究竟能不能洗干净，洗干净它取决于什么，对吧？所以我是外门汉，所以我在选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我可能选择，哎呀，大家都是洗碗机，我选择最便宜那一款，对吧？
0: 是的，
1: 我认为这是性价比最高的，但实际上反而是性价比最低的那一个，对吧？
0: 对，
1: 原来这个水压、喷淋系统啊，等等等等，都是决定它是否能洗得干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数，对吧？
0: 对，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的话，就是它使用习惯的问题。其实我们用洗碗机就像用洗衣机是一样的。你洗衣服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干净啊？
1: 是的，
0: 对吧？那我们在洗碗、洗锅的时候，也要把锅上一些这种大块的垃圾、重油渣的这种东西，也要简单先给它清理掉。你不可能把残渣去留到洗碗机里边，那样的话，洗碗机的水它反复，它那个残渣就会遗留在内舱里边，其实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在使用洗碗机的时候，也要把一些重油、锅巴、干结的这种残渣做一个简单的预处理，然后那样的话，我们洗碗机就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洗碗效果和洗锅效果。
1: 其实它这也有一个使用的一个技巧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锅底结锅巴了，你可能因为我们常用的做法，我加点水把它煮一会儿，
0: 泡一泡，
1: 洗一洗，泡一泡，它就下来了，对吧？
0: 是的，
1: 可能水一煮，它自己就下来。
0: 是的，
1: 下完之后把它清理干净，咱们再把它放到这个
0: 洗碗
1: 机里去处理啊。
0: 对。
1: 这个还是有一个使用技巧，那就是说我还是不会使用的这个问题，对吧？
0: 是的。
1: 啊，好，那么咱们再来看第二个，
0: 好的，
1: 就是洗得太慢了。可能咱们洗碗普通的来快一点啊，像我这个比如说习惯性的第一时间把所有的碗摆在那儿啊，我这个每一个碗我都涂一遍啊，这个洗洁精，对不对？
0: 对，
1: 先那个用那个抹布全擦一遍，然后摞起来统一冲水，哎，我觉得大概10-20分钟左右就干完了， 对不对？
0: 是的。
1: 但咱们这个一般的洗碗机我看过了，大概就需要1-2个小时，
0: 是的，
1: 确实有点磨叽啊。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也是，就是一般是我们在，因为我也经常去走访终端哈，在终端听到客户说的问题最多的一个，说我们家就两口人，我洗一洗5-10分钟就几个碗筷，
1: 哎，是的，
0: 也很简单。说我洗碗机的话，我要最少洗1个小时以上。然后如果说节能洗的话，可能要洗到2个小时，太费时间了。那这么长时间，我是不是耗电呀？对吧？
1: 对，
0: 那洗碗机是不是耗水啊？对吧？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小户型的家庭来讲哈，就是可能就两口人吃饭的话，2个菜或3个菜，就3个碟子、2个碗、2副筷子，这个很简单。可能他觉得很随手的这种状况下，很多家庭会用手洗匹配一个消毒柜这种方式。
1: 是，哎，
0: 对，他就觉得这种是最快的。那我可以对于这样的就是家庭，我们是建议他可以不装的。哎，如果你要求这个餐具的洁净度，装个消毒柜就可以了。就是老一辈是遇到的比较多的，不过现在其实我们技术也在迭代。像我们，哎呦，这有点打广告了哈。像我们老板电器最新的有一个产品叫洗消烘存一体机的这种洗碗机，它达到了一个洗碗和消毒的功能，而且我们是 最新的技术达到。

0: 45分钟的一个快写，然后还拿到了我们这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这个是我不能吹捧的哈。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的洗衣机，最早的时候我们洗衣服也要1个小时，然后后来缩短到45分钟。
1: 其实这个后来在国际上，我们这个技术还是最先进的，
0: 最先进的，最新的，这是我们是45分钟。然后我们洗衣机后来现在最短的时间是15分钟了。其实它也是一个技术的变革，去缩短时间，然后达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们洗碗机现在也是最短能够达到45分钟的一个快洗，然后能够解决洗碗等的时间长，因为很多人就是洗过碗之后想要把它放到碗柜里边。
1: 对，
0: 哎。
1: 啊，就是这个原因啊。
0: 是的，
1: 其实你看，我们要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科技要点个赞啊。你看咱们老板呢，我也是，刚刚听田总讲，老板电器的，像我们这个洗消烘存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洗碗机，45分钟就已经。把它给所有的、这个、
0: 解决掉了，
1: 哎，都解决掉了。
0: 对，如果它不需要挪出来的话，其实就完全可以放到这个机器里边去做储存了。
1: 哎，
0: 它也能达到7天的一个长期。如果你出差了，手机上可以操控它，让它继续延期去做一个消毒柜的存储方啊、存储方法。
1: 这个就是都可以啊。
0: 是的，
1: 其实这是蛮方便，因为现在的这个智能化的介入，让我们。就使用起机器来是越来越方便，
0: 是的，
1: 越来越多的进入了手机可以操作的这样一个模式。
0: 是的，
1: 就是如果我在家里面没空，我不想这个等在旁边，我完全可以去玩玩手机，对吧？
0: 对的，
1: 手机操作就可以了。你看这个呢，我们很多这个厂家他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啊，是实际上是站在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对吧？
0: 嗯，是的，
1: 这个所以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的确确像这样的都已经走在世界的尖端了。
0: 是的，更新也非常快。
1: 哎，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老的痛点，就是刚刚说了费水吗？费电吗？
0: 对，
1: 它这个耗材呢？还有这个是不是长期使用这个成本太高了，性价比太低了？我们来看一看它究竟是不是这样。
0: 好的，那讲到这个费水的这一点，一般刚才我前面也讲的，可能啊，像我们现在手洗的话，其实比较费水，然后。针对于这个废水的这个情况呢，其实国家相关单位也出了这个洗碗机的水效标识。水效标识就是去鉴定你的洁净度，你的这个用水量是不是废水。那一级水效的产品，就像我们那个节能贴一样，上面写了个一
1: 啊，就是一级能耗一样的，
0: 省水的。
1: 哦，就是你看我们在选电器的时候可以看到一级能耗、二级能耗，对吧？
0: 对。
1: 哎，那我们这个洗碗机也有一级
0: 水效
1: 啊，一级水效，
0: 一级水效，是的。所以说洗碗机其实现在比手洗更加的节水节电，节电一级水效的这种嵌入式的洗碗机，单次的这种清洗耗水量其实是人工水洗的1/3，然后电费的话其实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大家觉得贵，其实贵在这个后期的耗材。刚才我前面也讲，我说洗碗粉、软水盐、亮碟剂，一年的耗材用的频次低的话大概在400块钱左右，用的高的话大概在700块钱左右。其实现在像我们去生产洗碗机的话，我们在这种官方商城也会匹配客户这种耗材的选择，然后让他也更方便一点，他也有一个用量的这样一个意识，我们都会告诉他一年大概用多少量。
1: 大概是这样的啊。
0: 是的，
1: 说实在的，你说我没有太算过，我大概洗碗一年用洗洁精大概要花多少钱？大概也就是也要花个100来块钱的这个样子，
0: 会的，
1: 对吧？也不会是完全不用，对吧？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先不说这几百块钱，400到700块钱的这个耗材，我要多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啊。因为这个是我最关心的。
0: 好的。
1: 其实我在选这个洗洁精的时候，一定是选食品级的，可能这个很多朋友都没有关注这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残留，万一你洗不干净。残留是对我们人体有害的。那么好，那我就想问，不论是400还是700块钱的这个耗材，洗碗粉、软水盐、亮碟剂，它对人体有害吗？
0: 没有，这个产品我们不是说我们厂家就自己生产出来，它全都是标准化的品牌性质的，都是在国家的这个监管下生产的这个品牌性的产品。我们做的合作可能对于我们的这种会员，然后他就会有优惠的购买活动。一般我们初次都会在洗碗机里边有一个洗碗的这个包，就是免费给大家先用一下
1: 先尝试一下啊。
0: 对对对，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聊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们这个厨房，可能客厅大厨房小，这是咱们一般的这个房屋的一个结构啊。那洗碗机呢，其实它蛮占空间的啊。这也是很多家庭他不敢选的一个原因。
0: 的确。
1: 那咱们现在的这个洗碗机有变化吗？
0: 最初的洗碗机

0: 做的比较大，那时候我们基本从国外进口的，那时候也没有说怎么说呢，没有中国的这个技术卷入哈，它革新的比较慢，说实话有一些进口的这种电器它原来尺寸都比较大，正常我们家里的台面都是80的高度，
1: 是的，
0: 它可能会做到79，然后那我们的台面高度就要去提高，
1: 哎，
0: 对吧，关于这个台面那就不是标准化的了。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远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92.7为你报时，黄昏5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2: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1: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2: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1: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2: 我要这精彩世界。
1: 我要，
2: 我要，
1: 我要。
3: 你好，旅行家。
4: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国庆出游好去处就在连岛。连岛国际戏剧周即将启幕，10月1日至7日，艺术岛邀你登陆，行为艺术大师、原创具有戏剧、空中钢琴、沙滩音乐会轮番上演，面朝山海，邂逅好戏，这个国庆相约连岛。

20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6: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5: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6: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5: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世界。
5: 我要，
6: 我要，
5: 我要。
7: 你好，旅行家。
8: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国庆出游好去处就在连岛。连岛国际戏剧周即将启幕，10月1日至7日，艺术岛邀你登陆，行为艺术大师、原创具有戏剧、空中钢琴、沙滩音乐会轮番上演，面朝山海，邂逅好戏，这个国庆相约连岛。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七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 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5: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6: 927车论坛
5: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7: www.navsisto.com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7: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

0: 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日系车企里，马自达是独树一帜的技术偏执派，靠着转子发动机人马一体操控圈粉无数。入华30余年的历经海南马自达、一汽马自达、长安马自达三段国产化的历程，有马六、福美来等等爆款巅峰，也遭遇渠道拆分、销量断崖、电动转型迟缓的多重低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完整梳理马自达这一个小众操控玩家的起落之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圣杰的《最近》。

0: 说到马自达，最早呢是在1920年由松田重次郎在广岛创立，早年依靠着三轮货车起家。上世纪60年代，深耕转子发动机，凭借独特的机械技术，在全球汽车行业打出了差异化的标签。品牌核心 Zoom Zoom 的理念，主打人马一体操控，坚持轻量化车身、均衡底盘调教，区别于丰田、本田的家用取向。90年代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先后落地海南、一汽、长安三条国产化赛道，每一段合作呢都翻过了不同行业的难关。从早期海南323家用小车，到一汽马六的弯道王子，再到长安昂克赛拉 CX 系列的 SUV， 马自达始终守住运动化的底色。即便市场风向偏向大空间、高智能的家用车，也不愿放弃操控研发，在同质化市场走出独有的小众路线。
1: 早知道你只是飞鸟。

90年代的海南马自达是一代人记忆里的家用白月光，开启马自达国产化的第一篇章。1992年海南马自达正式成立，引进马自达929323的生产线，国产福美来、普利马两款车型迅速走红，当年和凯越、伊兰特并称为新三样，成为普通家庭的第一台合资轿车。福美来 1.6 升自吸发动机，油耗低廉，底盘扎实耐用，维修配件价格亲民，二三线城市的普及率极高，但受限于轿车生产资质，日方技术投放保守，产能规模偏小。2006年马自达终止海南合作，海南汽车独立成海马品牌，初代国产化时代落幕。曾经遍布大街小巷的福美来成为早期合资家用车经典回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车主呢只知道马自达的操控好，却不懂三段国产布局带来的渠道割裂的长期隐患。海南马自达落幕之后，海马自达拆分南北双渠道，一汽马自达负责中型轿车马自达6阿特兹 CX7， 长安马自达呢负责小型车马自达3 CX5 CX30， 双品牌看似覆盖更多价位，实则资源分散，营销各自为战，同价位车型内部分流，不少消费者呢分不清两家门店，购车维保十分不便。厂家研发资金拆分，新车迭代速度放缓，两款同平台的车型配置定价互相冲突，没有形成协同优势，反而内耗严重。直到2021年一汽马自达正式进入长安马自达，双渠道乱象才彻底终结，多年渠道割裂埋下销量下滑的伏笔。

一汽长安双线牵手运营阶段，迎来马自达在华销量最高光的2017年，全年销量逼近30万台。彼时初代马六弯道王子的口碑持续发酵，换代阿特兹延续后驱级的操控，长安昂克赛拉凭借混动设计走红， CX5 CX4 两款 SUV 精准击中中年消费者的年轻审美，创驰蓝天动力总成，兼顾动力与油耗， 6AT 的变速箱平顺耐用，叠加年轻化的营销，马自达 4S 店的客流常年稳定，轿车 SUV 双线同步发力，覆盖10到20万的主流合资区间，兼顾年轻代步中型家用需求，依靠颜值与操控双重优势，在两天一产之外抢占专属的细分市场，成为当年增长最快的日系细分品牌。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马自达品牌一汽长安双线牵手运营，双渠道繁荣呢只是短暂幻梦，多重叠加问题让马自达迅速跌入销量谷底。首先，双渠道合并打乱原有的经销商体系，大量的门店退网，售后网点收缩。其次呢，市场需求巨变，国内家庭用户更看重后排空间，大屏智能大储物，马自达为操控牺牲空间的设计逐渐落伍。同时呢，竞品全面普及，涡轮增压混动系统，马自达长期死守自吸发动机，动力参数缺乏优势，叠加阿特兹内饰异响、漆面做工等品控争议，长期固执的技术路线与渠道失误，让高光销量成为过往泡影。

很多车主早年入手马六福美来，后来才看清马自达与生俱来的家用短板。为实现低重心的操控，发动机舱占用大量空间，后排的腿部、头部空间局促，不适合多孩的长途家庭。内饰用料偏朴素，低配车型呢缺少大屏高阶驾驶辅助，全系坚持自吸，高速再加速乏力，那么保值率低于同级的本田、丰田。长期专注机械操控，智能化研发投入不足，车机系统更新缓慢，对比自主品牌新款合资车差距明显。不少车主呢只被外观操控吸引，提车之后才发现空间智能短板难以满足家用的刚需，购车之前没有认清品牌的细分定位，使用之后产生落差。

马自达独有的核心优势，送给偏爱驾驶乐趣的专属用户，也是品牌不可替代的护城河。第一是人马一体的底盘调教，同价位操控，质感出众，转向精准，侧倾一直到位，过弯稳定性领先多数家用车。第二，创驰蓝天自吸的 6AT 动力组合，那么故障率极低，长期维保的成本低廉。第三呢，混动外观设计，漆面工艺出色，整车辨识度拉满。第四，轻量化车身搭配高刚性车架，被动安全表现优秀。对于单人双人代步，追求驾驶质感的年轻用户，马自达的机械质感无可替代。这份专属操控优势是品牌长期立足的核心底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马自达最初的造车梦想是打造人人都能享受驾驶乐趣的汽车，这份初心延续至电动化转型阶段。过去马自达长期固守燃油转子创驰蓝天技术，电动布局起步远远的晚于竞品。目前推出 CX-30 油改电车型、 EZ6 纯电增程双动力车型，融合混动设计与人马一体的底盘调教，补齐续航智能短板，依托长安新能源平台补齐三电短板，保留马自达的操控底蕴，兼顾家用续航需求，试图在电动时代延续享受驾驶的初心，但是市场反响平淡。

马自达适合热爱驾驶的朋友，它不适合全家庭刚需。选购之前分清楚自身的核心需求，不要盲目被外观操控情怀吸引。如果日常以城市短途代步为主，马自达能带来独特的驾驶体验。如果全家多人高频出行，空间短板会成为长期困扰，理性匹配需求才能够选到合适的车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欢迎来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人潮汹汹，灵魂相通，无限次。
1: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生活如一段录音，倾听午夜的独白，纵情灵魂的舞蹈。记忆如一节儿歌，纯真绚烂的往事，珍藏曾经的童谣。命运如一株蒿草，笑看天空的变幻，固守无助的孤傲。抗争如一炉焦炭，灼痛世俗的目光，驱赶生命的奔跑。路犹在，心犹跳，切莫轻言放弃，只为生活的渴望。儿时的梦想，命运的芬芳，挺立的坚强。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最美的生活，一半是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一半是朗月清风的诗意。那些用心生活的人，即使尘烟侵染，心里也总会有一处角落安放着美好。人生如行路，一路艰辛，一路风景，在一次一次的经历中不断圆满的过程。经历寒冬，懂得春暖，经历离别，珍惜相聚，经历苦涩，懂得甘甜，经历过挫折，增长勇气，经历过欺骗，增长智慧。你的目光所及，就是你的人生境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你见过在地铁上哭的人吗？我见过。前段时间下班时候，人来人往的地铁上，一个穿着正装的姑娘，一边紧拽着把手，一边强忍着悲伤，眼泪早已夺眶而出，但她仍小心翼翼，不敢哭出声来。她难过的真相我不得而知，只是我能隐隐与他感同身受。成年人的生活总是没那么容易，或许是失恋，或许是工作不顺，或许是生活的压力逼得喘不过气，又或许是想起了远方挚爱。

小时候，每个孩子都羡慕那些踩着高跟鞋或者西装革履的大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他们的模样。长大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每一个光鲜亮丽的大人背后，都背负着沉重的责任与梦想在打拼，奔波忙碌，一刻不能停歇，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等着去处理，永远会有新的困难等着去克服。看似平静的日常下，不动声色地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低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路上人们行色匆匆，每天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走，但或许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停下来，审视自我和世界，思考我们人生的意义。人活着不能漫无目的，在了解了我们为什么而活之后，我们的所作所为才有独特的价值。在迷失方向时，不妨从头开始梳理自己，适当放慢节奏，也是难得的生活态度。

世界是一面镜子，你对他皱眉，他就还你一副忧愁的面容，你对着他笑，他也笑着看你。遇到难事想开点，再复杂的绳子也可以一刀两断。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也没有解不开的结。遇到伤心事看淡点，这世上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想明白了，心就没有那么累了。给自己一个微笑，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未来的一份期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如果把人生当作是一种行走，如果我们还不急于赶路，那么就找个顺风顺水的地方，把行囊放一放，对着光阴歇一歇脚，听一听耳畔的风声，看一看路过的风景，还有多少是需要用心珍藏的梦。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时光走得太快，一个转身不经意间就冰冷了一世，往事还在梦中酣睡，所有的希望都带着注视，一一被标注成一个人的名字，而那邂逅的轻舟早已擦肩而过，一泻千里，心也可以安静地老去吧，只随着一朵流年的浪花于记忆深处将沧桑搁浅，让往事沉淀。待秋山上的枫叶层林尽染，我们双手合十，期待下一次圆满的遇见。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从《诗经》到《红楼梦》，三千年的笔墨背后是一个性别被定义、被利用、被牺牲的漫长故事。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撕开了古典文学中那些温婉动人的面纱，让你看见西施、王昭君、崔莺莺、霍小玉们真实的命运。他们被书写、被赞美、被诅咒，却几乎从未被当作现实中的人来对待。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怀忧中年岁：中国古代女子生存实录》。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长廊里，女性形象从来不缺少，倾国倾城的美人，才情卓绝的闺秀，为爱痴狂的痴女，善妒泼辣的悍妇，她们构成了一幅热闹非凡的画卷。但如果你仔细端详这些面孔，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她们的美、她们的才、她们的怨、她们的妒，几乎全部出自男性之手。她们被书写，却从未掌握书写之笔，被赞美却从未获得自由之身。打开《三国演义》，你会发现一个颇为讽刺的现象：真正的英雄必须能过美人关。在这部小说里，判断一个人是英雄还是匹夫，有一条不成文的标准，看他如何对待女人。董卓、吕布这对假父子，见了貂蝉就走不动路，最终中了王允的连环美人计，身败名裂，所以他们只能算是匹夫。曹操是奸雄，赤壁之战前对江东二乔想入非非，结果83万人马灰飞烟灭。整张绣时贪恋邹氏美色，险些丧命。那真正的英雄该是什么样呢？关羽护送两位嫂嫂千里寻兄，曹操为试探其心智，故意安排他们同处一室。关羽为避嫌，手持蜡烛整夜肃立门外，目不窥视，一步不入。后来曹操又送来10名美女，关羽毫无所动，全部送进内室服侍嫂嫂，自己则正襟危坐，始终目不斜视。赵云夺取贵阳后，太守赵范为结好于他，主动提出要将守寡的嫂子樊氏许配给他，赵云却断然拒绝。他正色说道：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利，何患无妻子乎？

他看重的是忠义之名，而非儿女私情。至于张飞，小说中则干脆不提他和任何女人的情感纠葛，仿佛他的两个女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作者有意略去其私生活，以维护其刚猛忠直、不近女色的英雄形象。英雄的标准由此确立，不近女色、心如古井、坐怀不乱，才算真丈夫。这背后是一套完整的逻辑，女人的美是考验，是陷阱，是英雄必须跨越的障碍。她们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道德试卷上的一道题。做对了，你是英雄；做错了，你就是匹夫、奸雄、枭雄。女人的存在价值仅仅在于检验男人的定力，至于她自己爱谁、想要什么、害怕什么，没人关心。如果说三国里的女性被男性化了，她们为忠义献身、为权力牺牲，活得像个男人，那《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则是另一个极端。他偏偏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见了女子就清爽，见了男人就浊臭逼人。在这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长大的贵族公子，居然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者。贾宝玉的女性主义不是口号，而是刻在骨子里的尊重。他不喜欢和峨冠博带的男人交往，却愿意亲手给丫鬟做化妆品。平儿无辜被打，他把她请到怡红院细心照料，心里想的不是男女之事，而是此人薄命，比黛玉犹堪。香菱弄脏了裙子，他让袭人拿一条一样的来换上，暗自感叹，可惜这么一个人没父母，连自己本姓都忘了。他对女性的同情没有等级之分，小姐也好，丫鬟也好，戏子也好，甚至乡下老妇人刘姥姥，她都一视同仁。最动人的是她那套女儿经，女儿本是无价宝珠，嫁了男人就失去光泽，再老一点就成了鱼眼睛。这话说的偏激，却道出了一个真相。在那个时代，婚姻对女性来说往往不是归宿，而是磨损和消耗。贾宝玉为晴雯写的悼文，芙蓉女儿蕾，把一个小丫鬟比作金玉、冰雪、星日、花月，说她是受小人陷害蒙冤而死的。一个钟鸣鼎食之家的公子哥，为一个被赶出府病死在家中的丫鬟写悼文，这在当时几乎不可想象。曹雪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让贾宝玉说了这些离经叛道的话，做了这些惊世骇俗的事，更重要的是，他让整部《红楼梦》的叙事视角与价值天平都彻底向女性倾斜，使之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为闺阁立传的煌煌巨著。无论是秦可卿扑朔迷离之死所引发的家族震荡，还是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时展现的杀伐决断，亦或是元春省亲那烈火烹油般的盛景与背后的悲凉，乃至史太君两宴大观园时定下的欢乐基调，这些真正撑起贾府命运走向、决定家族兴衰的关键大事件，其舞台中央的主角清一色全是女性。而大观园中的诗社雅集，更是书中众位才情横溢的女子集体亮相、各展风华的绝佳舞台。金子万千谁治国，群钗一二可齐家。这短短十二个字，力透纸背，是那个对虚眉浊物充斥却碌碌无为的整个男权社会最辛辣、最彻底的无情嘲讽。他们顽强生存，柔而不弱。马瑞芳教授三十余年研究结晶，为古代女子拂去千年尘封。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怀忧中年岁：中国古代女子生存实录》，欢迎继续收听。
说到被误读的历史，最典型的莫过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这八个字。大多数人会告诉你，沉鱼是西施浣纱，落雁是昭君出塞，闭月是貂蝉拜月，羞花是贵妃赏花，四大美女一人一个典故，听起来严丝合缝，但这完全是错的。沉鱼落雁的源头在庄子《齐物论》，庄子写的是毛强和骊姬，他们是人们公认的美女。鱼见了自愧不如，沉入水底；鸟见了自愧不如，远远飞走。毛强和骊姬是春秋前期的人，比西施早了近200年，比王昭君更是早了近300多年。闭月出自曹植的《洛神赋》，仿佛兮若青云之闭月，那是描写洛神的身姿，跟貂蝉没有半点关系。而貂蝉本身只是一个虚构的文学形象，直到元代才出现在《三国志平话》当中。羞花出自李白的诗《西施》：秀色掩筋骨，荷花羞玉颜，写的是西施让荷花羞愧，并不是杨贵妃。把闭月羞花安到貂蝉和杨贵妃头上，是元代以后民间艺人穿凿附会的说法。这当然不只是一个知识错误，它暴露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太习惯用四大美女的套路去理解古代女性了。每个人都必须对应一个典故、一个标签、一个固定的命运。西施是报国，昭君是和亲，貂蝉是连环计，杨贵妃则是祸水。他们被简化为符号，服务于男人的叙事，或政治，或战争，或道德评判。至于他们自己怎么想、怎么活、怎么死，没人真正在意。这种符号化的命运在唐传奇《霍小玉传》里被推向了一个极端。霍小玉是霍王之女，母亲是宠婢。霍王在世时，母女衣食无忧。霍王死后，母女被赶出王府，流落民间。她容貌绝美，通晓诗书，却因为出身低微，只能成为一个歌妓。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被动的，被命运抛来抛去，没有任何的掌控权。遇到诗人李益的时候，霍小玉是清醒的，她知道自己终将被抛弃。她对李益说，只要8年的恩爱，之后你另娶名门，我甘愿削发为尼，遁入空门。这个请求低微到近乎卑微，他连一世都不敢奢求，只要8年。李益当时信誓旦旦，交日之事，死生已知，说得比唱的还好听。但男人一旦功成名就，誓言就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李益做了官，母亲替他定下名门之女卢氏，但没有拒绝，而是跑去江淮借贷筹集聘礼，对霍小玉消极回避，试图用人间蒸发让他死心。霍小玉点卖了服饰，求仙问卜，四处打听，辗转找到李益后，等来的却是他已经娶妻的消息，他冤愤一身，一病不起。最令人心碎的是最后一幕，一位黄山豪士看不过去，把李益强行绑到霍小玉面前，小玉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然后说出了那番千古绝命之词：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说罢置怀于地，长痛数声而绝。一个女子的全部生命、全部爱情、全部怨恨，在这一刻倾泻而出。她不仅死在李益面前，还用自己的死亡诅咒了她的一生。李益从此伤情感悟，郁郁不乐，对妻妾猜忌成性，闹得满城风雨，史称李益疾。霍小玉的故事之所以流传千年，是因为她触及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那个时代，一个女

人的痴情只能换来男人的负心，而男人的负心甚至不需要承担任何代价，他照样做官，照样娶妻，照样写诗。只有当女人用生命作为代价，才能在他心里留下一道阴影。这道阴影与其说是报应，不如说是一种可悲的确认。只有死亡才能让一个男人记住你。从三国英雄的过美人关，到贾宝玉的女儿至上，从沉鱼落雁被误读，到霍小玉的痴情绝命，这些看似不相关的故事，其实指向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古代，女性是谁？她们被写进诗词、小说、戏曲，被塑造成美女、才女、怨女、妒女，却几乎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被定义的命运。偶尔有例外，贾宝玉、曹雪芹是例外，霍小玉的绝绝是例外，但例外之所以是例外，正是因为规则太过强大。三千年的笔墨写了那么多女性，真正为她们说话的少之又少。读完这本《怀忧中年岁》，心情很复杂。那些从小听到大的四大美女、才子佳人故事，原来背后藏着这么冰冷的真相。作者没有用愤怒的语气，而是把古典文学里的女性形象一个一个拆开来看。西施是工具，貂蝉是棋子，霍小玉是牺牲品，连被赞美的沉鱼落雁都是一场误读。最让读者触动的是贾宝玉那段，他居然是中国古代文学里难得的正常人，这本身就说明那个时代有多么的不正常。这本书不是在否定古典文学，而是让我们在欣赏的同时多一分清醒。几千年来，那些被书写的女性，她们真正的声音在哪里？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怀忧中年岁》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拂去尘埃的人说，书名自带三分哀愁，读后却收获了十分力量。马瑞芳老师提出的男权霸女概念一针见血，从唐传奇到水浒传，女性意识的倒退令人心惊。她们活在被定义的世界里，却从未停止绽放自己的光彩。读者对话说，在飞往上海的航班上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读到那又长又臭的布条束缚的不仅仅是一双脚石，瞬间理解了外婆念叨的感谢解放。马教授从古典中打捞出的不仅是故事，更是被遗忘的疼痛与尊严。读者看穿幻想的人说，书中最精彩的是对聊斋爱情乌托邦的解剖，穷书生总有狐仙花神倒贴，不过是男权社会的精神药物。旁征博引对比西方文学，视角令人拍案。读完只想说，古代女子的生存从来不是生活，而是挣扎。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伊瓜苏瀑布。1542年，一位西班牙传教士在南美巴拉纳河流域的热带雨林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大瀑布，层层叠叠的瀑布环绕着一个马蹄形峡谷咆哮着倾泻而下，激起的水雾弥漫在密林上空，世界上最宽的瀑布伊瓜苏瀑布惊现于世。源于巴西东南沿海马尔山脉的伊瓜苏河浩浩荡荡，从巴拉纳高原边缘陡然落入一个狭窄的峡谷，并成为巴西和阿根廷的国界。在巴西一侧，伊瓜苏瀑布分级泄落，即使这样也并不影响瀑布的巨大声势。庞大的瀑布流倾泻落入魔鬼喉峡谷，在洪水盛期，瀑布雷鸣般的巨响在25千米之外都能听到。伊瓜苏瀑布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观赏点多，而且在阿根廷和巴西观赏到的瀑布景色截然不同。瀑布群中气势最宏伟的魔鬼喉落差最大，在阿根廷这边从上往下看，九股水流咆哮而下，惊心动魄；在巴西那边只能抬头往上看，飞瀑自天而降，可谓宏伟壮观。在阿根廷，即可沿蜿蜒贯穿在密林之中的小路自下而上，领略每一段瀑布的壮丽与妩媚，也可自上而下感受瀑布翻滚而下的气势。在巴西，不仅可以欣赏到从阿根廷那边主要瀑布的全景，还可以坐小船接近瀑布，甚至穿过瀑布进入其内。那一刹那，有一种时空恍惚而又永恒的错乱感，让人不由深深感到自身的渺小。在重重水雾中，四周是一片极纯的白光，空气中则充斥着漫天的水珠，人仿佛已随时间隧道进入另一个空间。穿越大瀑布是经历一次神圣的大自然的洗礼，是人与自然的融合。大瀑布与伊瓜苏丛林的空气一样，处处弥漫着一种特有的新鲜与芳香，整个伊瓜苏就是这么生生不息。但愿人类永远能于此找到回归自然的感觉，自由地徜徉于明媚灿烂的阳光普照之下，聆听伊瓜苏千百年来依然动听的歌声。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9: 时光
6: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南宋词人辛弃疾罢官闲居江西上饶，夜行乡间小径，望见书星横空，清风裹着稻香的田园夜景，提笔写下了《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寥寥数笔，便把夏夜乡村的静谧与闲适定格成千古流传的画面。而今这般唯美的月夜景致，也在作家刘太义的散文《七八个星天外》中重现。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他笔下的月夜星河，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1: 需晴空，需朗月，需夜色薄得像一张纸，最好有几朵瓦楞云陪在月亮身边。月亮越明，星星就羞于露面，散落在天上的只有几颗不知名的小星星，就像村里玩野了的孩子忘记了回家。据说那几颗星星是村南山顶草尖尖上的几只露珠，顺着太阳的一根光线飞到天上去的。露珠飞到天上，到了晚上就睁开了眼睛， 一闪一闪亮晶晶。这个时候的村庄炊烟早已散尽，刚刚吃过晚饭，女人们还在忙碌，有几家院子里传来洗刷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把泔水倒在猪食槽子里的哗哗声，夹杂着女人们呵斥孩子的唠叨声。鸡宿了窝，牛槽放足了草料，猪仔们在圈里打着呼噜，猫不知躲在哪个角落和心上猫约会，都安上了。狗趴在草垛旁睡得沉沉的，听到女人的唠叨声，懒懒地抬起泰山似的眼皮，向四周撒摸了几下，知道女主人骂的不是自己，张大嘴打了个哈哈，继续埋头做她的春秋大梦。一个院子里各有各的习惯，阿爹习惯吃了晚饭卷上一支旱烟，坐在树下的凳子上吸，烟卷一明一灭，天上那几颗星星也一明一灭的应和。旁边的小桌上摆着茶壶茶碗，门旁泥炉里的木柴窜着通红的火苗，烧壶被熏得比夜还黑，壶嘴滋滋滋地冒着白气。阿爹摇着蒲扇吸一口烟，滋一声喝一口茶。树上的鸟窝里偶尔传来几声鸟孩子们的梦呓，大鸟朦胧中张了张翅膀，下意识地把小鸟们整个护住。阿妈这时也拾到完了灶屋里的锅碗瓢勺，出来时顺便把烧开的水壶提过来续水。一天难得清闲的时候莫过于此，不大的小院，风不时地撩过来，带着点凉意。孩子们习惯在院子里铺个凉席，就地躺下打瞌睡，凉席就铺在阿妈坐着的凳子旁边。阿妈一边和阿爹说话，一边不时拿蒲扇在凉席上方猛扇几下。也有隔墙的邻居忙完自家的事情后翻墙过来凑热闹的时候，两家三家或者更多家围在一张小桌旁喝茶抽烟聊天，稻花香里说丰年，偶尔有破的一条一缕的蒲扇茬子啪啪的使劲拍打在后背上的声音，这也是村里人的习惯，这种拍法止痒驱蚊活血，庄稼人的脊背硬，再大的劲儿也拍不疼他。庄稼人简单而随性，他们有自己的活法。其实我那时根本没有睡着，我在睁眼看星星，星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一方小庭院的上空是无限的大，星星就在我的眼睛的上方和我对视，我的眼睛眨一下它也跟着眨一下。我听祖母说过，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对应着地上的一个人，大人们此刻也在谈论着月亮和星星，他们说今黑的月亮真亮啊，亮的星星都没几颗了，明天肯定是个好天气，明早就把北洼地里的玉米掰回家晒上。邻居说我们家的豆子也该打出来了，明早就去长院里摊开晒它一头五。忽然趴在草垛旁睡觉的狗醒来，抬头向着空明的夜空大声喊了两声，

显得完全安静下来的村庄更加空旷辽远。他的声音在小院的上空停留等待。村子那边的一家院子里接着也传来两声狗叫，不到一秒钟，西边一家院子里同样传来两声。我知道这是我家的大花和他的几个孩子在夜里互相报平安问候。为了生活，他们一家子不得不分开，然而聚散总有时，他们一家子通过夜空的传递在村庄的上空相遇了。家畜和人一样，在一个村庄里同样的生生不息，有分有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万物，连同树草和风。此刻月亮亮得毫无顾忌，毫无道理，月朗人也朗，星稀人不寂，天清气和，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这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人最可心的时候。星星们距离遥远，即使以光的速度也要走几年几百年甚至几万年才能到达我们的眼睛。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某一颗星星的时候，其实那是很多年以前的它。那么800多年前，辛弃疾和乡亲们稻花香里说丰年，那七八个星已经不是我那晚看到的光了。那些光在经历了长途跋涉之后，在一个月朗的秋夜，先期到达一个词人、一个将军、一个英雄的眼睛里，留在了一阙千古不朽的词里。紧跟而至的光又跋涉了800多年，熏染了一个小孩的眼睛，注定了那个少年以后必定和一阙词不期而遇。当我们埋怨奔波之苦，人生道阻且长的时候，原来星星也一直行走在永不停息的道路上。他们为了到达一个人的眼睛，耗尽了光和热，消失在我们追不上的年月里。我躺在凉席上，拿月光当背，阿妈拿蒲扇当翅膀护我在身下。天边那几颗星星走了那么多年的路，光耀了一个孩子的眼睛，我们目光于是相遇相知。我看到他们就像看到父母的眼睛，明亮如星，让我时常感觉到在亲人们的庇护下，我的心如皓月般光洁。当村南那座山还是一个小土丘的时候，星星们就出发了。那时候南山的目光就朝上望向几万年的路程，他知道一场艰苦的跋涉在星星和他之间从此以后同时展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在星光的奔赴里，时间仿佛失去了意义，在星河的凝望中，我们也渐渐告别了家乡。那片璀璨星空，那方星夜下的烟火村落，被尘封在童年的深处，却早已深深镌刻进了记忆中。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向东老师为我们继续演播刘太义的散文《七八个星天外》。
4: 再后来，我离开了村庄，告别了躺在凉席上数星星的日子。从此，那样的日子永远也回不到我的生活了。我也开始了没完没了的跋涉。我辗转了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每次走进一个地方，我都努力地想把自己融进去，想成为那里的一份子。我也希望他们把我融进来，成为他们的一部分。可到头来，我的行囊和内心总是空空如也，总觉得自己一直是一个异乡人。自从父母也搬来城里，我回村里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我所了解的故乡，是从乡下来看望奶奶的二叔嘴里了解到的。30年前，他说家里安上电话了，可以随时都和我们拉拉呱了。这玩意儿真神奇，隔那么远就能听到声。20年前，他说家里买了一台大彩电，这玩意儿更神奇，在家里就能看到全世界，想看啥就有啥，全世界都掌握在他手上一个遥控器里。后来奶奶去世，二叔来城里的次数也少了，我们的联系大多通过电话。15年前，他在手机里说，现在根本用不着电话了，手里一部手机，在地里干着活，就能随时和外边的人通话。他还说，村里通上沼气灶，那玩意儿随手一拧，啪的一声，蓝蓝的火苗就窜上来，就可以做饭、烧水，方便极了。10年前，他在微信上和我视频，他说这玩意儿更神奇了，想谁了就打开手机，连上网络就能看见真人。你说说这世界咋变得这么快？以前谁想到过这个？他还跟我说，咱们村谁谁又老了。我知道，老了就是死了的意思。那些死去的人被埋在南山坡上，随时都可以看见村子里的人和事。他不厌其烦地说着，哪个姑娘又出嫁了，哪家的小子娶了新媳妇，

0: 哪个过得好，哪个过得一塌糊涂。谁谁小时候整天鼻涕拉塌着，现在出息得很嘞。他说村里变化大着呢，一天一个样，人也一天一个样。有走的，有来的，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些年跟着二叔说的话，我感觉离村庄越来越近，又感觉越来越远。我知道的只是电话里的村庄，而村庄到底变成啥样了，在我脑海里依然模糊不清。我时常被自己的生活牵绊得一塌糊涂，虽然偶尔也回村里一次，可那一个个逐渐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里，我能看出点啥呢？前几年二叔又带来一个消息，他说全村现在都搬进了新建的社区，大家和城里人一样了，都住上了漂亮的楼房。他说真没想到啊，上个厕所也在屋子里，搁以前连想都不敢想。他说对了，现在不叫厕所，得叫卫生间。他滔滔不绝地说，我的耳朵也滔滔不绝地听。二叔说家里养的大黄狗送给亲戚了，他过惯了有庭院的生活，楼房他住不惯，这么多年都把他当成一家人了，真舍不得呀。他还说他搬家时去南山根挖了几棵草种在了阳台上，捉了几只蝈蝈养在笼子里，每天早上他看到花盆里的草的时候，就想到那个鸡飞狗叫的老家。每天清晨听到蝈蝈叫，他就恍惚地感觉到自己在山上的自留地里干着活。说着说着他沉默了，我能感觉出他眼里那时候浸着泪水，而我的眼里也潮乎乎的。我和他聊起以前躺在庭院里看星星的日子，他轻轻叹了口气说，小啊，现在哪还有闲情看星星，农忙的时候机器都帮着干了，不几天就忙利索，忙完地里的活就出去打工挣钱，谁不是像上紧了绳子的陀螺，忙得滴溜滴溜转呢。他说现在日子好了，大家还是想好上加好，生怕落到别人后面。听到这里我心里想，多好算是好呢，太阳比月亮大，月亮又比星星大，可事实果真如此吗？前些日子有一个夜晚，我正在灯下敲打一些无聊的文字，二叔突然给我发来视频请求。等接通的时候，二叔兴奋的脸上的褶子都叠在了一起，他说，二小，你看我在干什么。他把镜头对准了他们家楼下的一个花坛旁，花坛边摆着一个小圆桌，桌上有茶壶茶碗，一圈人围坐在圆桌旁喝茶聊天。我认出来了，他们是我家以前的老邻居，有南瓜叔，有万波叔，有建民哥，有胜利哥，还有几个年轻的侄子辈儿。他们热情地和我打着招呼，我一一回应着，眼里慢慢渗出了泪水。以前的壮年都老了，以前的小孩都大了，而我和他们一样，鬓上也上了几层霜，每一个人都在和岁月较着劲。二叔说你妹妹嘱咐我，让我不要这么拼了，现在吃不愁喝不愁玩不愁，这么好的日子也该放松一下自己了，身体健康才是本钱。我们这几个老哥也是这么认为。二叔接着说，今晚的月亮真好呀，亮得连星星都不见几颗，照得整个小区都白灿灿的，你该出来看看。我赶紧从椅子上站起来，快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晴朗的夜空里，月亮像一颗大露珠，明亮地挂在天空。不远的天边随意地散着七八个星，一闪一闪的，像孩子的眼睛。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星光跨越万年奔赴人间，那些天边闪烁的星子就像儿时澄澈的目光，藏着我们最纯粹的童年。无论走多远，总有一缕星光不远万里为你而来，默默守护着心底那个年少的你。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对于开网店卖榴莲的程岩来说，他在路上想得很简单，顺着地址找到人，把话说明白，有个结果，这事儿就算完。没想到的是，事情一路向着离谱的方向发展，有类似经历的人也远远不止他一个。今天的城市树洞，董董和您一同跟随网名程大叔的榴莲店主程岩，踏上一场偏离起点的警退款追踪之旅。监控录像对准打包操作台上一个白色泡沫箱，工人先往里套了一个一次性铝箔保温袋，再在底部铺了4袋干冰，接着把3包冷冻金枕榴莲肉整整齐齐码进袋子里。录像里的榴莲肉金黄饱满，在抽了真空的包装袋里被压得紧紧实实，没有一点要坏的迹象。最后工人还在顶上放了2包冰块，才包严了袋子，又用胶带密密实实给泡沫箱封了2圈口。2026年4月28日上午11点，程大叔看着自己店里的这一段监控录像，一脑子问号。在-18摄氏度的仓库里能保存半年的冷冻榴莲，前天下午打好了包就发了货，转天就送到顾客手里，2天时间能坏成这样？顾客发回来的图片里，包装袋鼓气，里面的榴莲完全发黑变质，长满了霉菌。6斤榴莲190.71元货款，28日上午10时53分，顾客发起了警退款。5分钟后，190.71元全款被平台自动退给顾客。

0: 虽然网名叫程大叔，面相看着敦厚成熟，其实程岩才30岁。去年媳妇怀孕，他就从成都回到了老家河南濮阳，年底才在朋友的介绍下开了这家店，专门在电商平台上卖冷冻金枕榴莲肉。小本生意，店里一共也就3-4个员工。生鲜类产品偶尔遇到退款申请也是有的，曾有位大哥说口感不好，程岩就给他退了10几块钱，退完才发现他拍的图片根本就不是自己家店卖出去的。开门做生意有时候免不了吃哑巴亏，程岩其实也懒得去追究了，但是像这样声称整袋果肉都已经完全腐烂，要求全额仅退款的，程岩还是第一回遇见。在接到仅退款申请的这几分钟里，程大叔店里的客服也尝试跟对面沟通，他让对方把包装袋反过来拍摄带有面单号的那一面，结尾不忘加一个亲字。亲很不客气，你的商品就已经变质了，还给我发过来，还在这儿要求我拍这拍那。背面图片拍过来确实是他的面单号，可是抽了真空的包装袋看起来依旧紧实，被榴莲肉压出来的轮廓清晰可见，和正面图片里已经漏气松懈整包腐坏的状态完全不同。程大叔又让对方拍一段视频并申请平台介入，对方说自己已经吃坏肚子进了医院，你的商品有严重的质量问题，你还在这说这说那的，好意思的吗？程大叔回复，拍视频亲，不能恶意诬陷。一个叹号冒出来，他已经被拉黑了。这算怎么个事儿？程大叔越想越气，不仅被伪造欺诈，赔进去190块钱不说，他还平白无故挨人一通骂。你如果说对方态度好一点，其实有时候捏着鼻子也就认了，但是你看他这种又骂人又干嘛的，确实太过分了。程大叔生气，但是他一点证据没有，就连他的申诉也被平台系统驳回了，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个收货信息。收货人的名字叫文小红，电话号码是个虚拟号，收货地址山东德州，距离程大叔400多公里。去追榴莲，程大叔倒要亲眼看看这人是不是真的吃坏了肚子进了医院，那袋发霉的榴莲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如果确实是我产品的问题，别说190了，10倍我都赔，但是如果说不是产品问题，他要么把产品给我，要么把钱退给我，我的诉求很简单，我只是要过去弄清楚，找到真相。中午12点，距离仅退款仅仅1个小时后，程大叔就出发了。他拉上店里的运营小卢，两个人开上车就上了路，还拍了一条出发的短视频传到网上。这是程大叔人生中第一次拍短视频，不管有没有理，最起码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毕竟第一次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怕受到一些伤害，先记录下来。他还想着要不要开直播，直播了1分钟，发现没带充电宝，恐怕手机电量坚持不到德州，作罢。5个小时车程到了德州，他才想起自己还没吃午饭，在服务区垫把了一根火腿肠。他在路上想得很简单，顺着地址找到人，把话说明白，有个结果，这事儿就算完。进了镇子，导航显示到达了目的地，可这里只是个快递驿站，大老远跑过来还是没有人，没有电话号码，没有地址。他找到了快递小哥，快递小哥手里有真实电话号码，一打，快递小哥发现自己也被拉黑了。那个时候感觉很要命，程大叔不死心，选择了打110报警。这是他追榴莲过程中的第一次报警，等待了一阵子后，警方发来回复，他们也是给对面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打通，对方称已经把榴莲扔垃圾桶了，拒绝写上。由于证据不足，警察目前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出于隐私保护，他们不能把对方的联系方式透露给程大叔。晚上6点，离家400公里，线索全断了，程大叔仍不死心。网上的线索断了，但咱们人都来了，还有线下的土办法，离家在外，嘴长在自己身上， 程大叔决定就地打听。从驿站出来，往附近的村子里走，程大叔见人就问村里有没有叫文小红的，没人听说过，会不会是别的村子嫁过来的？有好心人告诉他附近有个文家村，程大叔赶紧开车过去。这一路上，大爷大妈连刚放学的小朋友都问了，这个文家村真的有个文小红。功夫不负有心人，站在文家的大门外，程大叔心想，希望终于出现了。开门的是两个老人家，文小红是不是咱们家的？
1: 是，
0: 是我家的小孙女儿，现在在高中寄宿呢，你要找她？这，程大叔心里也犯嘀咕，一个高中小姑娘能干出这事儿吗？但是天都黑了，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程大叔第二次报了警。经警方核实，小姑娘确实对此事毫不知情，买家不是她。折腾了一大圈，时间来到了半夜12点，线索归零。程大叔此刻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开车回到镇上，程大叔和小卢一人吃了一碗牛肉面，想找个住的地方，发现还得开回县城。花了100多块钱住进县城的一家小旅馆，小卢劝他，要不算了，回去吧。程燕自己有点犹豫，他心里其实还有点怀疑，是不是文同学的哪位家人用了孩子的名字下单。但是仅凭这点猜测，事情很难再往下推进。躺在床上，他点开白天自己发的视频，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开通账号以来第一次发视频，不仅有人看，评论区里还有好多支持他的声音。很多小商家都遇到过商品被调包、P 图、无缘无故仅退款的情况，做人做事淡凭本心，支持维权。哇！

0: 下，猪老板福禄东海，寿比南山。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哇，谢谢老板的舰长，祝老板身体健康，老板大气。谢谢老板，波波摸摸就被捏。
1: 哎，不错啊，今天，要不再播2小时？
0: 哎，不是都快下班了吗？
1: 哪儿那么多话呢？叫你加班就加班。

0: 有一扇的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董董和你继续跟随程大叔寻找那位发起仅退款的神秘顾客。程岩曾在一个售楼部做礼宾培训工作，2018-2019年左右，他白天上班，晚上没事儿的时候开始去公园摆摊卖点绿植，这样入了做生意的门。后来他断断续续上过几个班，也跟着朋友四处做过各种生意，还在线下开过鲜花店。去年他当了爸，去年11月一个朋友为他介绍了一家榴莲工厂，他第一次接触电商。在此之前，他自己其实不怎么吃榴莲，干了这行他才研究榴莲吃法，学做烤榴莲饼，第一次烤面粉用错，难吃极了。一开始他请工厂代发货，后来单子越接越多，他就自己租了冻库，雇了打包工，成本越滚越大，店开了半年都还没回本。但是既然决定了要做这行，他也早有心理准备。我平时也是，不管做什么事，我只要是想做一个事情，不能说很钻牛角尖，反正我要尽力去拿到一个成果。生鲜食品对品控要求很高，有时候客户退货，退回来就不能再发了，扔了又可惜，程大叔只能自己吃。吃着吃着，他觉得榴莲也没有别人说的那么臭呀，还挺好吃的。他把自己微信的昵称改成了好运连连，现在他已经可以非常熟练地烤榴莲饼了。不放弃，不能放弃，不蒸榴莲也得争口气，随随便便让人占了便宜去，这不是做生意的道理。第二天一早，程大叔来到了县城法院准备起诉。昨天中午从濮阳出来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事情真的会发展到起诉这一步，一点准备都没有，实在是没招了。法院说起诉必须提供对方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固定地址，程大叔一样都不知道。从法院出来，程大叔打开手机，就近搜索到一家律师事务所，花了200多块钱请了一位律师，要去派出所调取对方的信息，必须由律师出具律师函，这也是程大叔刚刚在法务大厅才学到的。从县城拉着律师开到镇上的派出所，可是依然什么信息都没有，总不能拿文同学的名字来起诉吧。再说了，叫文小红的又不止他一个，重名重姓的那么多，你要起诉哪一个文小红呢？民警说的有道理，程大叔只好开着车又灰溜溜的把律师送回去。还有最后一个线索，快递点，程大叔又开回镇上，给快递点的老板打了个电话。快递老板听了他的故事很共情，因为这位老板除了开快递驿站，平时自己也做点小生意，现在还有一个纠纷正在走诉讼手续。老板答应给当天送货的快递小哥打个电话问问情况，看自己能不能给买家打个电话协商一下。那边通话的时候，老板开着扩音，程大叔就在这边悄悄记下了小哥提到的买家的真实电话号码。终于有个像样点的线索了，下午2点多，程大叔终于在一家包子铺吃上了今天的第一顿饭。拿着这个号码，他在支付宝转账界面里查，转账界面只显示名字而不显示姓氏，一个一个试吧，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验证成功了，他姓王，谢天谢地是个大姓，王某某是这个人的全名，他下单所用的只是网名。仅仅因为撞名而被卷进来的文同学确实是无辜的，现在线索前所未有的丰富啊，程大叔赶紧从镇上又往县城开，县城与镇子之间40分钟的路程，这是他今天开的第四趟了。到了县城，还是那家律师事务所，还是那位律师。律师说：“你这次确定好了没有？”程大叔说：“我给你加100块钱。”下午4点，镇派出所折腾了一天的律师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出具律师函后，派出所向他们提供了王某某的户籍所在地地址。其实这地方很近，距离昨天所去的文家村只有2-3公里。程大叔问律师，
方不方便给他打辆车自己回去。律师不同意，好吧，程大叔只好先开车把律师送回县城，然后再从县城开到村里，第七趟了。两天了，从濮阳到德州，没头苍蝇似的打转，受了这么多罪，终于要柳暗花明了。天色将晚，程大叔心中又重燃起信心。进村，在村委会门口贴的告示上，程大叔找到了王某某这个名字，但还是不能百分百确定。派出所的信息显示，这个人今年已经快60岁了，以在客服后台沟通的感觉而言，似乎这个人不应该这么大年纪，别又是个乌龙吧。程大叔仔细看了看告示，这个村以姓歪为主，姓王的很少见，可能是嫁过来的一位阿姨。那么下单的人或许是他的孩子，一个姓歪的年轻人，这会是自己苦苦追寻了两天的答案吗？通过村支书，程大叔打听到了王阿姨家的门牌号。村里的门牌号挂得不全，程大叔一栋一栋地数过去。为了避免再造乌龙，程大叔决定这次敲门前他要拿到铁证才行。他看向旁边的垃圾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吃过榴莲会留下榴莲核。这个村大概有30来个半人高的大垃圾桶，不一定哪个桶里就装着75个小时之前从自己店里发出来的包装袋。这榴莲到底是好是坏，是把人吃进了医院，还是被吃干抹净了扔出一个空袋，程岩一定要自己亲眼看一看。说干就干，翻垃圾桶，小卢决定不再参与这项取证活动，在一旁以拍视频的方式向自己的老板表示精神支持。程大叔捡了一根短棍往垃圾桶里一搅，苍蝇蚊子一阵乱飞，拿棍子也搅不动的就全部倒出来，一袋袋塑料袋打开来看，翻完了再用铁锹把垃圾填回去。翻了十几个垃圾桶，真被他翻出几个榴莲包装盒，却不是自己家卖的，难道受害的商家还不止他一人？他还拍下了袋上的商家信息，觉得有提醒这些商家可能也遭遇了被恶意退款的必要。正在这时，附近一户大门打开，门里迈出了一位大娘，四目相对，大娘先开了口：“你在干嘛？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因为一个用户的仅退款申请，想要个说法的成员来到了收货地址附近，由于没有更精确的用户信息，他决定通过翻垃圾桶的形式搜寻证据。翻了十几个垃圾桶，真被他翻出几个榴莲包装盒，却不是自己家卖的。难道受害的商家还不止他一人？他还拍下了带上的商家信息，觉得有提醒这些商家可能也遭遇了被恶意退款的必要。正在这时，附近一户大门打开，门里迈出了一位大娘，四目相对，大娘先开了口：你在干嘛？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开榴莲店的成员完成他的离谱旅程。是他？程大叔没好意思直接发问，只说自己在捡榴莲盒。你捡榴莲盒干嘛？这是我吃的。你啥时候吃的？昨天，我闺女买给我的。她买的是什么样的榴莲？是不是某某样的袋装的？不是。不好意思，又乌龙了。大娘可能感觉我也是莫名其妙的，她就进去不搭理我

0: 还是不死心啊。趁着大娘回身的刹那，程大叔最后追问了一句，大娘，您是不是叫王某某？不是，他是我们后面那一家的。大娘说，吃榴莲的是这个大娘，和王某某没有关系，垃圾桶里的包装袋也不是自己的，该不会中间又有哪个环节搞错了吧？一个中年妇女从后面那一屋走出来，手里拎着个垃圾袋，却不往程大叔的方向来，反而往村中间的方向去了。那边也有垃圾桶，程大叔随着他的方向走。村道边上灰黑雾霾的垃圾桶装了个半满，程大叔低着头翻翻捡捡。村里的奶奶围上来纳闷，这个小伙子在干什么？我们在拍短视频。程大叔只能如此解释，真是一条新颖的内容赛道。一张银色的包装袋出现在眼前，拎出来仔细看看，这就是程大叔家的袋子，终于见到了。没有发霉的变质的把人吃进了医院的被扔掉的坏榴莲，袋子里只剩下几个融化了的冰袋，一块榴莲都没有了。水落石出，程大叔急迫了两天的心忽然缓和下来，他没有急着敲门，反而走到村口买了包烟，抽了一支，又买了两瓶水。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自己待会儿的台词，想象了一下画面，他会敲开门，对方也自知理亏，尴尬之中他会先表示原谅，对方提出要承担他来回的路费，他则会大方地表示，不必，我只要一个道歉，你给我道个歉就行了。情节到此就将圆满了。程大叔对这样的走向感到满意，他准备好去上门了。门开着，没有敲门的环节，与想象中有些许的不同。没关系，小卢仍在一旁录着视频。一个年轻的姑娘走出来问，你是上家还是谁？
1: 什么上家？
0: 程大叔没听懂。哦哦，商家，我们是商家。程大叔用很友好的语气说，我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包装袋，咱们的榴莲现在是放在哪儿呢？我们只是想好好协商解决这个问题。院子里的狗开始狂吠，接下来的台词不在程大叔想象的剧本里。你想立案是吧？那就去立。程大叔面对这一场面势头反而弱下来。
1: 不需要不需要，去去立案去。
0: 我就打算走了，小卢也说好好好，然后把视频挂了。程大叔说，录像挂了之后，我天，他反手说要报警是吧，拿刀砍我。我天，他进去拿刀去了，吓得我头也没敢回，抓紧跑回车上开着跑。在仓皇开车逃跑的路上，程大叔还接到了对方打来的电话，电话对面依然是怒气冲冲，理直气壮，没让你走，你为什么走了？
1: 我的天哪，你都要拿刀砍我了，我不得跑？
0: 我说的是你来拿刀弄我。追了两天的榴莲好不容易追到家门口，怎么突然变成了谁要砍谁的无厘头问题？这情节比程大叔想象的还要离谱多了。后来河南店里的客服告诉程大叔，店里当晚接到了来自这位顾客的辱骂电话。半夜11点，程大叔带着民警回到他家做了笔录。正如他的猜测，这个年轻的姑娘姓歪，下单所用的是他母亲的电话号码。警察从他家出来的时候，程大叔感觉警察对自己的态度变得有点强硬。程大叔都不敢想对方描述了什么样的情节，赶紧把小卢拍下来的视频给警察看。看完警察的态度就缓和下来，但因订单相关的证据准备不充分，这一晚仍没能直接立案。五一假期眼看要到了，程大叔筹备的线下门店也要开业了，他到了不得不回家的时刻。回程的车开了一夜，他累得差点在高速上犯困。一来一回800公里的油钱、高速费、吃饭、住宿、律师费、误工费，这一趟的成本程大叔估摸着少说也得有2000块钱。他没有放弃的打算，第一趟的无功而返实在是因为自己经验不足，下一次他要将失去的一切夺回来。不能再单打独斗了，回到河南的日子 程大叔把自己的经历发到网上，由商家自建的一个商家互助会的群里，请求大家的帮助。不久后，一个网名欧克的人联系了他，说下一次去维权的时候，他可以和程大叔一起去。欧克大哥本名刘振华，也是一个生意人，平时生活在山东潍坊，距离德州也有300多公里。5月6日，他与程大叔约好时间，各自开车从家出发，晚上7点在目的地的一家小餐馆见了面。见面时，刘振华已经根据程大叔发给他的资料、售后截图、监控录像等等证据，整理出了一份20-30页的纸质材料。之前程大叔几次跑派出所，都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立案。这一次，刘振华不仅帮他把证据材料都打印装订好了，还援引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9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强调此次事件并不是简单的买卖纠纷，而是涉嫌违法犯罪的捏造事实，骗取经营者赔偿。这份专业的证据材料给程大叔帮了大忙。晚上11点，他们再次站在歪女士家门前报了警，也不算太意外的，他们和警察一起吃了闭门羹。屋里灯亮着，可是就连警察都没能敲开他家的门。但这一次，歪女士的态度阻止不了程大叔的维权行动了。深夜，程大叔一行回到派出所，向警方递交了材料。凌晨近3点，从派出所出来，刘振华事了拂衣去，当夜就开车回了家。程大叔为他报销了来回的路费。第二天上午，程大叔自己回到派出所，顺利取得了正式的立案回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刘振华的帮助下，程岩顺利拿到了榴莲买家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立案回执，这已经不是刘振华第一次拔刀相助了。自从2023年底进了商家互助会的群，线上线下帮助商家维权的事儿，刘振华干得已经数不过来，少说也有上百件。据刘振华讲述，电商老板们遇到的困境是很相似的，收货地址分散在全国各地，很多商家也没有维权经验，不知道怎么整理自己的证据，怎么向警方表达清楚自己的诉求，更没有能力每次都追到收货地址去立案。这个时候，互助会里的商家就会互相分享经验，提供信息，或者干脆由收货地就近的商家去跑一趟派出所帮助立案。在此之前，刘振华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法律背景，只能说是久病成医，不断地在维护自己权益的过程中慢慢地摸索出经验。他说，2023年做水族用品生意的刘振华向福建发货一个几十块钱的鱼缸，货物被签收后，顾客申请了退货退款，打开被寄回的包裹一看，这个退回来的鱼缸根本不是刘振华店里的款式，他的货被调包了。可是千里迢迢，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维权。那时他在网上认识了商家互助会的创始人刘小平，刘小平很快帮他联系到福建本地的一位做服装生意的老板，替他在收货地报警立案，收回了货款。从此之后，刘振华就留在群里做其义务帮助其他商家维权的志愿者。当你真正体会到被别人抢了一单而你又申诉无门的时候，你就会感受特别深，因为我们商户大家都有相同的感受，哪怕说只损失一块钱，但这个行为你做出来就和金额没关系了，我们要处理的是这个违法的行为。商家互助会里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商家，平时谁遇到维权问题发到群里，就会有像刘振华这样热心的志愿者来帮忙。对于这些电商人来说，这是一种江湖情谊，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创始人刘小平最初产生把大家拉个群的想法，也是因为自己做生意吃了亏。2020年，他刚刚开始做电商，卖宠物用品，因为顾客说自己家的狗吃了他家的狗粮，便血死亡，要求退款。可是他查了完整的聊天记录，发现早期顾客下单前咨询的时候，问的还是泰迪犬，申请退款的时候，却上传的是一张德牧的照片。面对这种涉及了产品质量的底线的欺诈行为，刘小平也是一下子气血翻涌，一袋狗粮468块钱的损失，他花了3000块钱请律师起诉，这样的官司他连着打了两起，追回了两袋狗粮的货款，净损失律师费6000元。就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2021年3月判决书下达后，刘小平把自己的经历发布在视频平台，评论区大量的商家都在抱怨类似的遭遇，他给这些同病相怜的商家们拉了群，分享彼此的案例，并逐渐成为一个专做商家维权视频的博主。点进他的视频，有的商家发出去一块电池， 被退回半块砖头，有的发出一盒化妆品，被退回一个用完了的其他品牌的面霜的空盒，有的买家伪造虚假单号、虚假退货地址，使用网上搜来的图片、P 图和 AI 生成图片来申请退款等等手段层出不穷。向平台申诉，商家有时连真人客服都对接不到，就被系统自动驳回，强制退款。几年时间，为帮助商家维权，刘小平跑遍了全国大多数省份，涉案金额最高的一例达到183万元。温州一个鞋厂被广州某地区陆续退款了2万多双鞋，但因为收货信息分散在几个镇子的700多个地址，商家几年之后才发现蹊跷。刘小平带着七八个人一起到当地蹲守，跟随着举荐人来到一处城中村的出租房，拨通了墙上的租房电话，找到房东。进门一看，六七间房都被鞋盒子堆满，直顶到天花板。刘小平统计，商家互助会目前接触到的商家已有六七万人，每天群内都会收到几十条求助消息。从2024年中到2025年底这一年半时间，仅经由商家互助会内部协助立案的商家维权案件就有约一万起。程大叔的遭遇是普遍的，可是能像程大叔这样不计成本追查到底，且保留了监控录像等实据的仍然是少数。虽然在商家互助的事业上已经投入了五六年的心血，刘小平最大的心愿还是商家、顾客与平台能共创一个更好的经营环境，希望以后不再有这样的组织了。往返两次驾驶1600公里之后，程大叔在回到河南的转天接到了警方的消息。经调查，歪女士伪造了榴莲肉霉变图片，向商家提供虚假反馈，骗取全额退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亿元予以追缴。几天后，程大叔在一条短视频里说，好多哥姐们也在私信问我会不会提起诉讼，或者说起诉之类的，但是我到现在因为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姐们，其实我要表达的态度很简单，我也是只需要对方的一个态度。程大叔的系列视频在网上火了，共情他的经历，只需要最朴素的正义感，大量支持者在他的店铺下单，以至于他担心无法按时供应，把自己的网店关停了10天。五月下旬风头过去，他又恢复了经营，在直播间给网上的哥姐们烤榴莲饼。店铺重开后，销量比以前翻了几番，相信赚回那两趟苦追榴莲1600公里近5000元的开销也不是难事儿。执着坚持的人在江湖之中遇到了有情有义的人，事情似乎就这样以圆满告终。只是这一个月来，他的店铺后台持续性的仍在收到恐吓、威胁、人身攻击，还有一些不宜在公共媒体转述的词句。案件结束了，流量过去了，只是在老家开了间榴莲店，又为自己围了权的程大叔还是没能回到自己普通的生活里。多么希望这个故事可以结束的简单一点，结束在追榴莲第二天傍晚，程大叔在村口抽着烟时所想象的画面里，敲开门，对方道了歉，照价赔偿，他就大方的原谅，就这么简单。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个仅退款的榴莲订单，一位只求讨个说法不惜奔波几百公里的卖家，一群在互助群里彼此帮助的中小商家，还有一众网络上的吃瓜群众，让一场关于榴莲的追踪之旅有了悬疑大片的即时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清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4: 第三部。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集，出发古墓。
10: 等下你完全恢复之后，我们就要出门了。我先和你说几件事情，请你记清楚，同意？
7: 嗯哼。
10: 别这么有敌意嘛，回头我们出去与人问起，我就说你是我侄女李可然。记住几点，第一，你左右两只手腕上的金珊瑚手链不能脱，此物辟邪至极，至少在古墓里别脱下来。你别不信邪，叔叔我见多了胆壮不信邪的，最后都把那颗胆留在墓里出不来了。第二是我叫你小可可，路上遇到任何人任何事都这样叫你，但是一旦当我叫你真名荀可然的时候，跑，跳起来就跑，什么都不要管，不要想要怎么救人怎么反抗，立刻跑，丢下我也行，把力气都花在逃跑上，直到你跑不动为止。我没有和你开玩笑，答应我。
7: 嗯。
10: 哦，这个先还给你，以示诚意。
3: 李一季扶起刚刚恢复力气的荀可然，从后腰拿出一把小巧的手枪。看到这把枪，瞬时荀可然脑海中又闪过自己瞄准大增的那个画面。李一季以为是荀可然怀疑自己的动机，连忙解释，
10: 把你放进雕金棺材之前拿走的，只是为了以防枪支因为颠簸而走火，放心，弹夹卸空了。
3: 荀可然看着手中银色的手枪，愣愣地呆着。

0: 我知道你想用这把枪干什么，并不是要阻拦你，复仇会让你瞬间愉快，让你身边的人痛苦，这是结果。我是外人，说的话你耳边过，五木的事儿完成之后，这把枪怎么用，决定权在你。我去做些准备，你自己静一静。
1: 李一季跨上楼梯而去，空荡荡的房间里留下思绪重重的荀可然，愣愣地看着手中的银色手枪。一步两步，荀可然放轻动作射阶而上，小心翼翼地推开地下室的木门。门外是简朴的木质房间，经过竹子做成的桌椅时，荀可然伸手一摸，指尖上沾染了一层灰。
2: 这屋子看来平时没什么人住，现在是什么时间啊？黄昏还是清晨？哎，算了，不管他了，我得先试着离开这里。这里离市里应该不怎么远，或许能找到人传话给公安局，这样我就不那么被动。虽然还要查那张照片背后的事实，但假如李一季有什么过分的要求，我也能及时抽身而去。啊，这里怎么有道门啊？打开门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3: 笨蛋，这时候还指望会有英雄来救你不成？你的英雄已经被你那一枪给气跑了吧？去他的危险！
1: 荀可然两手拉开厚重的大门，刺目的光线扑面而来。慢慢睁眼适应光线后，放眼所见的情况让他呆立在原地。清晨，薄雾，鸟鸣声，参天松树，一地落叶，一片深山老林的景色望不到尽头。
2: 这是哪里啊？
0: 半山腰上。
1: 李一季走到呆立的荀可然身旁，手里捧着一杯热茶，身穿一袭黑色的太极服，神情间尽是度假的悠闲。
0: 现在是清晨五点，没错，你睡了两整天。你这样瞪我，这梦也不会醒来。你并不是睡迷糊，看脚下。
2: 这是？
0: 你可以再发一小时的呆，我在书房里。
1: 荀可然努力让自己接受事实，现在身处某个深山老林里，遍地落叶，模糊中有条山路在前方，抬头是参天的大树中透出清晨的朦胧光线，低头又见松鼠。
2: 我上次看到松鼠是什么时候？
1: 松鼠坐在木质的栏杆上，手里捧着一颗不知什么坚果，突然另一只松鼠猛然扑上，抢走了它的坚果。追逐蹦跳中，小东西们瞬间都不知去了哪里。
2: 有多久没有看到过这样的风景了？每天在验尸房里的工作，每天出入血腥的现场，和此时此刻站在这里相比，我真的是在同一个星球上吗？也许我已经离开地球了。
3: 啊，等等，我在做什么？
1: 书房里，李一季端着飘香的茶杯，把脚往竹凳上一搁，悠闲地看着收藏杂志。刚翻了一页书纸，门就被砰地撞开，杯子里一片茶叶缓缓沉下去。
2: 你刚才说什么？
0: 小可可，这老屋子里里外外都有百年历史，你尊重点老人家好不好？
3: 有本事你放我出去！
0: 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出发，你可以选择休息一下，或者继续挠门。
3: 去哪儿？
0: 去哪儿有什么区别吗？这深山里既没有人烟，也没有网络，手机信号出现的概率略低于外星人。去哪儿，你都没法联系到你的周队长。
3: 谁说我要联系他？那我们怎么去那个古墓啊？
0: 骑马。
3: 我不会骑马。
0: 那我带你骑同一匹。
3: 我要告诉周大增你占我便宜。
0: 那只有一种选择了，我骑马，你跟着一路跑吧，追风的少年。
3: 我才不。走了。
0: 你去哪儿？
3: 回棺材里睡觉。
1: 山林中，荀可然在马背上被颠簸得不行，已经全

0: 全然不顾形象趴在了马脖子上。
1: 有人说，历史是条漫漫长河，你如果用双手捧起河水，滴落指尖的全是故人冰冷的泪水。
2: 叔叔，能不能别装文艺少年了？
1: 小可可，你不能一直那样趴着，等下腰直不起来。
2: 我知道，我在等我的脊椎骨磨成圆形。你等着，我要把脊椎骨磨成四尖角当飞镖削死你。
1: 你已经笑死我了，谢谢谢谢。
0: 荀可然恨恨地瞪了李记一眼，转过头去装死。丛林稀疏间，黄昏的光线自远方小块小块地洒下来，归巢的鸟儿在不知名的树叶中蹦跳，高低不同，鸣叫着开会。
2: 叔叔，为什么带我进墓啊？
1: 你不是想调查那个墓里的诡异人像吗？
2: 那是给我的诱饵，不是你的理由。
1: 你是不是以为我要抓你去做什么陪葬品？
2: 别以为你笑得这么爽朗，我就会信你啊。
1: 小可可，我的家族历史悠久，而盗墓的历史更是与这片土地一样漫长，你以为原因何在？
2: 欲望。
1: 欲望只是其一，墓里的、墓外的、活着的和死了的，其实都是命数上的一条线。我进出过不少古墓，在我看来，这些埋在地下依旧抱金怀银的家伙们，没有一个不是自以为是的混蛋，却都以为自己是未来千年里照耀子孙的万丈浮光，所以进出谁的墓我都不愧疚，但是我不会让自己有一天成为他们那样的人。真正知道自己是谁的人，只会把自己烧成灰撒进海里，化天地为一。
2: 你扯开话题。
1: 其实吧，你叔叔我就是这么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你说我下墓无数，但我对你说实话，我是奉命行事，我下的墓都是已经被盗过的。上头的人不能确定要不要保护性发掘，总不能揭开人家顶盖才发现完了完了，保护不了，文物都腐化了，又觉得有些墓已经被盗过，再不挖就错过了，所以就有了我这么个顾问。
2: 说穿了，你领着国家的工资做着违法的事儿，
1: 且乐在其中。
2: 怎么办？我好想举报你啊。
1: 哎呦，小侄女，你放过叔叔吧。上次有个考古所的木鱼脑袋举报我，害我被安排去北欧躲了一个月，等回来那个老学究早不知道被发配到哪里去了。叔叔，我很不习惯北欧的新鲜空气啊，还有那里人动辄扑上来给个熊抱。一开始我还很起劲儿去观察西方人民的堕落生活，后来叔叔我也被腐化了，每天喝着咖啡，看美术馆、博物馆、古董店，叔叔内心充满了愧对祖国的思念啊。你不知道。
0: 一声闷响从远远的山林中传来，低沉有力，连绵不绝。高空中的鸟群被大片惊起，扑棱扑棱地飞向空中，树叶间传递着阴沉的气息。荀可然坐直了身子，看向扑朔迷离的远方。
2: 是枪声。
0: 李一季也收敛了笑容，定定地看向东北方向。
2: 你听得出是什么方向传来的枪声吗？
1: 不能肯定，但那个方向是我们的目的地。
2: 那我们现在怎样？要加急赶路？
1: 不走了。
2: 啊？
0: 李一季翻身下马，把马匹拴好在一旁的粗壮树干上，走过来抱不会骑马的荀可然下马。
1: 这里过去要三四个小时的路程，离太阳下山顶多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不能走夜路，而且我们不急赶路。
2: 可是有枪声，会是其他盗墓贼想炸开古墓吗？
1: 焦可可，即使前面有人对着古墓用炸药轰，他们也进不去，历朝历代又不是没试过。
2: 你确定？
1: 我肯定，因为叔叔的爷爷和爷爷的爷爷的弟弟都试过。
2: 我们在这里扎营？
1: 我们要赶紧在天黑前准备好火，然后扎个帐篷，晚上山里的风还是很冷。
0: 李一季说的起劲儿，
3: 转头看到寻可

0: 人蹲在一棵老松树下逗一个小猴子。
1: 可可，你在干嘛？哎呦，哪来的猴子？
2: 我的祖宗，我后悔了，我就不该带了个不靠谱的侄女来办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3: 我是人质，你叫我干活我会逃跑。
1: 死小孩。
0: 第二天清晨，李一季睡眼朦胧地醒来，发现自己夜里背靠树守夜，直接睡到天亮。面前的柴火堆早已灭透了，寻可然蹲坐在他面前，神情清爽，手指着不远处的行李包。
3: 叔叔，看那是什么？
2: 行李，为什么拉链开着？
3: 昨晚是关好的。
2: 干粮都散开了。
3: 树上有猴子群。
2: 我给忘了，上次我来就被这些猴子偷过包。
0: 李一季低头看到荀可然一脸深不可测的笑容。
3: 昨晚是你守夜。
2: 我有遗言。
3: 杀你祭坟。
0: 李一季昨天预估着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实际上走了五个多小时。在荀可然趴在马背上快把自己的尾椎骨磨成完美圆之前，终于李一季示意他滚下马来。
2: 从前面走只有小路，马过不去，不远了。
0: 李一季把马拴在一旁的高树上。荀可然打量四周，这里像是一个常年荒废的驿站，依稀还能分辨出破旧的遮雨棚和不远处宽口的大井。
2: 水井，小心脚滑下去喂青蛙。
3: 那我只能亲一下青蛙，希望它会变成攀爬井壁的王子。
0: 李一季背上包开路，山路荆棘不必说，每天两点一线死宅族荀可然小朋友缺乏锻炼不必说，最吃力的是李一季不停歇的考古科学普及讲座。
2: 可可，墓室的壁画可不能摸，那个比你值钱。可可，你知道开关要捂住鼻口吗？可可，墓室里不能随便开枪，子弹容易反弹。
3: 苍蝇。
2: 哪有苍蝇？
0: 荀可然已经没力气多废话了，指了指李一季的脸，然后转身继续往前爬。怀揣着崇高的教师情怀的李一季深感受伤。
2: 死小孩不听话，回去杀了吃。
3: 叔叔，我听见了。
2: 哥，我明明什么都没说。
3: 你一言不发，一定是在心里骂我。
2: 怎么了？
3: 苍蝇。
2: 喂，你够了。
0: 荀可然不回答他，转身在侧面的草丛中翻找起来，拨开不远处的一堆枯树枝，苍蝇聚集的密度猛增，枯树掩盖下一具尸体面朝下趴在地上。
2: 昨晚的枪声。
3: 20多岁，男性，前胸中一枪，死亡时间不久，这应该是昨晚的枪声，没工具测干温也没法判断具体时间。叔叔，你躲那么远干嘛？
2: 看看他手上有没有老茧。
3: 挺干净但粗糙，不是坐办公室的人，不过也没有明显的老茧。
2: 不是盗墓的，常用洛阳铲的人不会没有老茧。
3: 喂喂，你们考古没见过尸体啊？
2: 僵尸见过不少，这种新鲜的没见过。叔叔，我可是胆儿小的良民。
3: 是吗？
2: 哼，停，别拿摸过尸体的手套摸我。小可可乖，别闹别闹，杀人的家伙兴许还在附近。
3: 身上没有证件，也许被扔了，年纪不过20出头，真可惜走了条不归路。我来拍个照，下山的时候给附近公安局联系下，在失踪人口里确认一下身份。
2: 但他身上穿的是附近的衣服
3: 啊？什么叫附近的衣服啊？
2: 我们在中原，小可可，这里的穿衣风格和你在大都市不一样，这小子穿的是山脚下年轻商人的标准行头。你看他衣服里面是不是有4个内口袋，还有裤子口袋，这里外2层的，还有一个隐藏口子，这一带行商都喜欢这样的衣服。

0: 藏钱容易，祖宗传承的习惯。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看着没见过世面的表情，叔叔带你出来长见识了吧。
2: 荀可然回头微笑，李一季一看不好，转身想跑，慢了一步，摸过尸体的手套已经被塞进了上衣口袋。
0: 坏孩子，坏孩子。
2: 七转八弯十二刀，在荀可然已经完全迷失在树叶林间的时候，李一季示意他停下。荀可然站直身子，喘着气，抬头看看四周，一边是来路，一边是路尽头一棵粗壮的老槐树。李一季一边在荀可然道不出名字的植物间拨弄着，一边对着身后的人说，
0: 如果你回头出来和我走散了，记得对着老槐树和后头的大石头反方向跑，那条路在这深山里还算明显，一路下去就是我们刚才停留过的驿站，一切到那儿再说。
2: 此时的荀可然没有明白李一季这句话的意义所在，这只老狐狸虽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却已经给荀可然留下了多种退路。后来荀可然在那个漆黑的夜里才慢慢想起这些细节，想到李一季明里暗里做了多少准备来保护自己，能够应对所有可能的危险。拨开树丛后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大石块，李一季在石块的边缘捣鼓了一会儿后站直了身子，默默地盯着面前的石块。荀可然从他的肢体语言中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气息。
0: 有人开过门了。
1: 你是说昨晚那些人进去了？原来大石块是门啊，好神奇。
0: 这扇门只有我们家族的人知道怎么开。
1: 那你知道是谁？
2: 荀可然的话才说到一半，李一季整个人一僵，猛然压低身子拉着荀可然往旁边走，可转身时就已经见到了枪口。
0: 哎，自己人自己人，别。
2: 不远处拿着枪的人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们。
3: 李一季。
0: 冤家路窄，可可瞧瞧，这就是害我去欧洲避难的那位仁兄。
1: 害你去欧洲避难的？是那个举报你的考古所同僚？等等，现在考古所的都带枪出战啊？
3: 你怎么会在这里？
0: 这人叫张焕，一个书呆子，中规中矩，考古就是他的命。不过旁边那个一脸没表情的似乎不是什么好人。
2: 张焕和旁边持枪的人还没来得及走过来，他们身后又平地而起一声吼。
4: 李老大！
2: 树叶声哗哗响动着，不远处的树丛里站出个人来。这人看到李一季似乎有股奇异的兴奋。
4: 猜就是。哎，你就不能积点德给后辈留点东西吧？你带娘们来干嘛？你打算在盗洞里成亲呢？
0: 去。
1: 认识。
0: 可可，这是豹子，也是我们李家人，我侄子，也就是你表哥。
2: 李一季回头对荀可然说着，不留痕迹地眨了眨眼。荀可然立即明白了自己不能在这些人面前表露出真实身份，那说明李一季并不信任他们。
4: 少来啊，李老大，我可不敢称你是叔叔，摆着长房长孙的地位却跑出村子，几年不回族里一次，我等着看你回去的时候大长老怎么收拾你呢。
2: 豹子手上没有枪，但是裤管下走动中闪过两下光，荀可然直觉他脚下藏着刀。
5: 张焕，你长本事了，和盗墓的同吃同睡了？谁曾经对天发誓与盗墓的贼人你生我死不可同活于一个星球上的呀？
4: 哎，别瞎嚷嚷，说说这女人是谁。
0: 她是你三叔在外面留下的私生女，你三叔的为人嘛，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也就今年才发现这丫头是我们族里的人。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

0: 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深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0: 第三部。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三集，他乡故人。豹子手上没有枪，但是裤管下走动中闪过两下光，寻可然直觉他脚下藏着刀。
6: 张焕，你长本事了，和盗墓的同吃同睡了？谁曾经对天发誓，与盗墓的贼人你生我死，不可同伙于一个星球上的呀？
7: 哎，别瞎嚷嚷，说说这女人是谁？
6: 她是你三叔在外面留下的私生女。你三叔的为人嘛，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也就今年才发现，这丫头是我们族里的人。
7: 你要来就来，你带她干嘛呀？
6: 豹子，你进去过了？
7: 是。
6: 那条魔道走过了吗？
7: 跟她有啥子关系？
6: 你不能走那条道，我也不能。凡是走过那条道的人，不是疯了，就是把命留在那儿了。
5: 李一季说着停顿了下，回头看了看寻可然，似乎是怕他有所抵触。寻可然淡淡地看着他，猜中答案的心底微微一颤，却一言不发。
6: 哼，但是他能。
5: 还在长风师傅家做各种实习的时候，寻可然第一次接触到年代久远的干尸。那是一具唐代出土的男性尸体，身披光明铠战甲，双足被砍断，却穿着战靴被摆放在一起，头颅完整，看不出伤痕，身上的每一片衣物都是珍贵的文物，碰之即碎，连运输途中都算计种种晃动的强度，生怕送到检验处，珍贵的战甲已经被晃成碎渣。那时考古所对怎样脱下战甲十分纠结，但常老爷子却受命尽快找出男尸的死亡原因。寻可然依旧记得师父常老爷子在那站着和送检的考古所长争执不休的情景。
8: 战甲不脱，我怎么找身上的伤痕？

0: 搬家肯定妥，但是具体怎么处理的方案，我们还在研讨中。不是双脚被砍掉了吗？那还不构成死亡原因。
1: 弄下来战甲你们要多久？
2: 暂时还不确定。
1: 你们考古的办事儿就是慢腾腾，尸体如果有化学变化，就查不到死亡原因。
2: 人都死了，他们都不急，你们法医急什么？
3: 争吵中的两人都没有留意身旁的寻可然小朋友在干什么。等到考古所长开始嚎叫的时候，寻可然同学已经把银针隔着战甲的缝隙笔直插入了干尸的胃部。
1: 小寻，你在干什么？
4: 牙齿变色。
3: 师傅终究是师傅，寻可然小朋友的想法一听就明白了。他从干尸牙齿不同于常的颜色里猜测这人可能被下毒。常老爷子淡定地揪住了想要扑上去制止的考古所长，然后看着寻可然慢慢地抽出银针，针头部分已然变黑。
4: 我没拆盔甲。
1: 没错，盔甲没拆，我们也找到了合理的初步死亡原因猜测，但是干尸的肚子几千年没动过，现在却留了个小洞，其中的气体会慢慢地泄露出来。
4: 气体泄露出去后，肚子会扁下去，所以盔甲随时可能坍塌。
1: 估计你还有十几个小时才能够把战甲剥离，否则坍塌之后只剩下碎沫沫一堆时，别来和我哭诉啊。
2: 你们两个师徒都是魔鬼，快点来个人。
1: 干得好，晚上让你师母烧鱼给你吃啊。
5: 可可，麻烦你不要在这种场合没理由地发出这种诡异的笑声好吧。
3: 此时他们一行包括叔叔、表哥、豹子、考古所的张焕和一脸不善一句话没说过的那位仁兄，五个人刚通过那个奇怪的石头机关进了墓道。
4: 这墓道里怎么这么冷啊？简直比停尸房还冰冷压抑，明明没有水，脚底还滑腻腻的。这儿的石墙也有种刺头性的冰寒，虽然呼吸还算顺畅，但空气中却一丝风也没有。
5: 小可可，你神情够多变的啊，想什么呢？
4: 我在细细体会古墓一日游的精髓。之前叔叔提到的魔道到底是什么人？人训到底是事实还是故事呢？叔叔说的一切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还是他的目的就是连哄带骗让我去那个什么魔道？难道叔叔和另外三个人不是狭路相逢，也是早有安排？
6: 就这
4: 三岔路口一字排开，这是什么？
5: 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三个通道上几乎同时推开一个机关，还能在中间那个通道上打开一扇石门。
4: 那之前叔叔都是和谁合作才通过这石门的？
5: 左边的道可以通往左耳室，那里有照片上的。
6: 喂，你们嘀咕什么呢？小姑娘跟我一起走右边。
5: 别。
6: 叔叔干嘛？信不过我这侄子，也给我这个机会和表妹好好熟了熟了吧。江焕、君子，你们走左边。
3: 豹子深深地看了依旧站在原地的李一季一眼，拉着寻可然走进了右边那道。身后的入口渐行渐远，石墙依旧是冰冷的触觉，身后还走着个手握尖刀凶悍的表哥。寻可然一句话都不想多说，偏偏豹子似乎非要凑个近乎。
6: 哎，丫头，你叫啥？什么可？
4: 李可然。
6: 家里哪的啊？
4: S 市的。
6: 你妈叫啥？我是说那个您母亲贵姓？
4: 我母亲姓什么你也感兴趣啊？我知道你好奇什么。我一个女孩子，除非贪财如命，否则干嘛跑这种地方来，对吧？豹子哥哥，你试过和20具零落成泥的尸体待在一起一整夜吗？我试过， 我还把他们散落的断手断脚分别辨认之后接回去，然后呢，把有些人被压变形的脸重新捏圆。你知道，医学院和这一种同样独特的气味。
6: 打住！你想说什么？
4: 我是学医的，恐怖的墓室探险对我来说就好像暑期野外实践课一样，懂吗？
6: 这小姑娘看着挺好欺负，没想到也是个狠。我为什么选择跟她走道呢？
5: 所以呢，任何一个或两个石球滑落到这一头，过不了多久石球就会滑回去。只有这三个石球同时滑落的重量压在机关上，这个终点的石门才可以打开。古代人民的智慧往往简单实用。
3: 此时他和李一季、豹子已经由原先分岔的石道终点汇合，一同等着左道的张焕与君子。
6: 要我说呀，管的什么年代的玩意儿，对付这种石门呢，来个鬼听头万事搞定。
5: 可可，鬼听仇就是炸药。豹子，我们在山体里用得不当，直接把你压在山土里活埋，你试试。这就是原始人和高级人类的区别，我们有大脑。
3: 寻可然莞尔抬头看看四周阴冷的石壁，手电的光线在墓道里飘移。
4: 被叔叔绑架到这深山里纯粹是一场意外之旅，像是一趟飞奔的火车突然走差了轨道，开始了另一段始料未及的旅程。如果不是如此，那我会在哪里？
6: 靠，他们两个怎么这么慢？
5: 嘘，别说话。
3: 三人凝息耳听，三条石道应该都差不多长度，没理由他们两组人都到齐了，张焕和君子至今还没有走到。
5: 有血的味道，一点脚步声也没有。可可，你跟紧我。豹子，抽刀。
6: 好。
3: 三人前后一列，从出口走进张焕所走的左石道，一路缓慢而寂静。李一季和豹子前后打着冷光源，所以脚下的路好走了许多。
4: 明明这里四周都是石墙，那我时不时听到的溪流声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而且从刚进来一直到现在，墓道里一直都这么湿冷。叔叔刚才说这条左道能通往左耳石，也就是他们上次来的时候发现掌灯童子的地方。那石墙上有没有分叉的路口啊？
3: 走了大概三五分钟后，在最前面的李一季突然止步。寻可然从他的肩头往前看去，石道前方有个转弯，让人看不到转弯后的路。但是转角的地上赫然露出一双人腿。李一季小心翼翼沿着墙走到转角，终于看到了腿的主人。君子面朝天躺在那里，在冷光的照耀下，他身上绿色的衬衫沾满了已经变身的血迹。寻可然连忙上前检查他的伤口，掀开衣服发现胸口血迹最重的地方居然没有伤口，右手到手腕的地方上也带上不少血迹。继续检查后，才在耳后的头发中摸到一束头发里沾着血迹的创伤。
4: 叔叔，给我那个包。
5: 还有呼吸。
4: 但是很奇怪，他额头上的伤不会流这么多。
6: 靠！
5: 张焕。
3: 闻声，寻可然也随着李一季快步向前，还没走到，就觉脚底下一滑。血液蔓延在石地上，汇聚成一道小湖泊，一股血腥气直刺鼻而来。寻可然定睛看了下地上的血量，忍不住紧紧皱眉。
2: 可可。
3: 寻可然拨开李一季，蹲下查看张焕脖子上长条形的窗口，在青色的冷光照耀下如同猩红的獠牙一般可怕，从正面一直延伸到脖子侧面，直接划开的动脉，血液已经不再涌出，湿湿黏黏地粘在张焕的衣服上。寻可然深吸一口气，
4: 心脏已经不跳了，
7: 我们这才分开十几分钟，就……
8: 豹子，注意周围。张焕脖子上被割了一刀，凶器不知所踪，君子后脑勺被敲了个血包。这条石道里袭击他们的不是机关，就是人为。
4: 如果是机关，我们三个走来却没有任何发现。如果不是机关，
8: 那个好像醒了。
3: 刚醒来的君子脑子还一片空白，慢慢才想起发生了什么。豹子扶他坐起身。君子早年声带损伤，不能说话，和豹子用手语交流着。荀可然又检查了一遍，确定他没有其他可见的伤口。打了一长串的手语之后，豹子才开口翻译。
6: 君子说啊，他走在前面，张焕在身后，所以啊，他也没看清啊，这谁偷袭他们。脑袋后面被打了之后啊，他迷迷糊糊晕过去之前，看看有个人在和张焕打架，然后张焕的手电筒掉在地上，所以只看见这人逃走，没看见脸。
8: 往哪里逃走？直到前面还是后面？
3: 君子抬手指向不远处的墙壁，李一季把手电照过去，石墙上有块不起眼的雕花。
4: 凤凰？
8: 不是，是朱雀。这个老妖婆连不是自己的墓道也要刻上自己的印记。
3: 荀可然听不懂李一季在说什么，对李一季和豹子正在小心翼翼研究的石雕也没什么想法。他更感兴趣的是刚才脑海里一闪而过的念头。重新回到张焕的尸体旁，荀可然仔细查看了张焕的双手，手上沾满了深褐的血迹，刺目惊心。好在荀可然早已看惯了尸体，否则此情此景换作寻常女子早就昏过去，再醒过来再昏过去不可。
8: 你确定他已经？
4: 他的手上沾满血，应该是脖子被割开之后下意识用手去捂住伤口。
8: 所以
4: 我是想找那个袭击者和张焕搏斗时候留下的伤痕来着，但
8: 什么？
4: 我没有看到防御伤，除了哼。
3: 李一季本人也感觉到了，豹子站在他身后，把枪顶在他的后脑勺上。
8: 豹子，给我一个理由。
6: 别装了，李老道，我怎么就没想到你根本就不想让我们继续下去，所以逮着机会就杀一儆百。
8: 你觉得我杀了张焕？
6: 小妮子一直和我走在最右道，你一个人走中间。刚才我发现那块雕花石块有个暗扣，按下石头就会旋转，能钻进隔壁中间石道的那时候只有你一个人，袭击他们然后钻回去，假装什么事儿也没有的样子和我会合。
8: 豹子，我没有做这些事情，我更没有杀张焕。你打小认识我，我是杀人的那种货色吗？
6: 这些年你都不在族里生活，人心善变，谁晓得？
8: 豹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进这个墓？
6: 还不是那个该死的家族考验呢。
4: 考验？
6: 他在继承族长之位前，必须到这个老妖婆的墓里，拿一件什么东西回去作为考验。小妮子，李老道没有告诉你这些，就把你给骗来了，对吧？
8: 豹子，家族里定死的第一规矩是什么？还记得吗？凡下墓者不得同伴相残，否则必咒其活死墓中，永无超生。
6: 这种东西
8: 我信。豹子，你叔叔我下墓无数，多少机关危险都闯了出来，别的不说，这一条我打心眼里相信，一起同行的绝不能加害，否则就活该埋在这黄土之下，叫天不灵，叫地不应。
3: 豹子不作声，似乎在犹豫什么，一时间三人对峙成了焦灼状态。荀可然和李一季一同蹲在地上，豹子站在他们身后，荀可然悄悄对身旁的李一季瞟了个询问的眼神，示意是不是该趁机反抗。
8: 不用和他打架，可可，这小子比我小不了几岁，小时候一起玩的娃娃， 下河突然溺水，他一声大吼就跳下去捞人，他的性子我相信，所以。
3: 豹子的表情变化就发生在那一瞬间，寻可然扭头看着他的脸开始，他的瞳孔突然放大，举着枪的手也猛然颤动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了咔咔的奇怪声音。寻可然和李一季四目对视了一下，豹子的视线其实并非看向他俩，而是穿过他俩脑袋中间看向后方。李一季最先反应过来，猛然转身，石道里后方一片漆黑，并无异样。豹子还在原地，拿着枪的手笔直地指向后方，嘴唇颤抖着发出嘻嘻的声音。
4: 豹子，
3: 只见眼前豹子身体猛然下坠，跌坐在地上，连手里的枪也落在地上，浑然未觉，食指颤抖地向前伸着。寻可然和李一季又回身检查了一下，食道里什么都没有，一如既往。看豹子还抖抖着魂不知处的模样，叔叔摸出口袋里的酒壶，一口酒含在嘴里，噗，一记全喷在豹子脸上。豹子不抖了，寻可然蹲下在豹子面前做着示范，
4: 深呼吸，对，深呼吸，然后说话，说话。
7: 有小个小孩穿花衣服。
3: 一阵沉默，谁也没有开口。
7: 靠，老子没疯啊，有个小孩刚才站在那个转角的道里看着我们，然后突然就缩回去了。
3: 李一季沉默着，从背包里掏出一个什么东西举在身前，转身又走回石道的转角去检查。寻可然并没有跟着他，而是依旧蹲在豹子面前。
4: 什么样的花衣服？
7: 看得不是很清楚，上身是红的，暗红暗红的，好像有点什么金丝边什么的，在反手电的光，否则老子也不会注意的。
4: 不管什么人，如果长期生活在照射不到阳光的地方，皮肤就会变成不健康的白色，但这不代表豹子看到的就不是活人。但如果是活人，为什么要跟在我们？
3: 一刹那间，寻可然的思维停住了。他斜瞄到豹子身后，受伤的君子背靠石壁坐在地上，目光却直直地盯着自己。四目对视的瞬间，寻可然浑身一冷，君子的眼神黑沉沉的，深不见底，布满了说不清是敌意还是警惕的含义。君子很迅速将眼神移开了，寻可然还愣在那里，李一季已经回到了身边。
8: 前面没有人，但是我又发现了几个朱雀的机关，石道两边都有，我没试过，但是可能这条石道里的机关还能通往别的地方。总之，君子，你还能走吗？
3: 君子点点头，默默地扶着墙站了起来。寻可然回头，李一季和豹子都站在张焕的尸体旁。
8: 留在这里吧，我们离开的时候带上他一起出去。豹子，你和张焕这小子是怎么混到一起去的？
7: 是他找到的我，还找来了君子，说有个大墓要不要一起去。他是被考古所踢出来，但是心里一直想下墓，哪怕看看也好。君子是退伍的，不能说话，做事靠谱，所以
8: 张焕不是鲁莽的人，他一定发现了什么才要来这墓里。总之现在君子受伤，他和可可走在中间，我们两个一定要格外注意周围机关的声音。你打小也进过不少墓，拿出点经验来，懂？
7: 如果再看到那小，
8: 你知道该怎么做。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潜入海底，跳入山川的意象，像透明的翅膀载着灵魂飞越钢筋森林。当电子音效化作海浪拍打耳膜，忽然懂

那些被时间锈蚀的誓言，如同干涸河床底部的鹅卵石，仍在倔强地等待雨季。当野草在废墟上编织绿色的挽歌，我们是否也在用记忆的经纬修补支离破碎的相遇？生命里最璀璨的瞬间，或许正是我们含着泪光在废墟上种玫瑰的时刻。明知花期短暂，却仍将根系扎进命运的裂痕，让凋零本身绽放成永恒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原来可以这样寂静，像深秋后最后一片悬在枝头的叶，守着倔强的温度不愿坠落。我们总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才懂最汹涌的深情往往藏于沉默的皱褶里。当副歌的旋律漫过耳畔，忽然明白有些陪伴比誓言更恒久。不必惊动岁月，无需回应潮汐，只安静地生长成生命中的年轮。那些被时光风干的遗憾，终究在歌里开出了透明的花。

那些假装没变的日常细节，像阳光穿透指缝般刺痛而真实，暴露出所有自欺欺人的徒劳。时间将承诺碾成星辰，我们终究成了彼此世界里的摆渡人，带着未愈合的伤口继续漂流。最动人的情话，原来是不必说抱歉。当夏花与冬雪不再重叠，留在原地的只有被风干的记忆标本。这首歌让人恍然，有些相遇注定要成为琥珀，凝固在时光深处，闪耀着永恒的裂痕。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咖啡在桌面凉成琥珀色，倒影里摇晃的仍是两人共饮的残香。电梯门开合的瞬间，风声裹挟着熟悉的笑声刺破耳膜，才发现逃离地图的坐标不过是徒劳的追逐。最残忍的是世界依然正常运转，红绿灯切换着相同的秒数，只有自己困在回忆的莫比乌斯环里，数着路灯投下的影子练习告别。原来最深的爱是把对方种在自己的时空里，让四季更替都成为生根发芽的仪式。

人生的旅途总有踉跄时刻，那些在黑暗中默默拖住我们的肩膀，是父母无言的热汤，是朋友深夜的倾听，是陌生人偶然赠予的温暖。当暴风雨折损羽翼时，爱却悄悄织就了更坚韧的翅膀。如今终于懂得，真正的飞翔不是独自穿越云霄，而是带着曾被庇护的温度，成为他人的星光。每个被治愈的伤口终将化作掌纹里的山川，让我们在坠落时也能触摸到天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这是我最后的日落，当钢琴声坠入寂静，才明白最深的告别往往没有预兆。我们曾在春日的樱花树下交换诺言，却在某个寻常清晨被时光偷换了剧本。散场的咖啡杯倒映着记忆的碎片，那些未寄出的情话化作候鸟，盘旋在不再交汇的时空里。放手不是输给命运，而是终于读懂掌纹里注定的流向。当飞雪覆盖相拥的街角，终于懂得有些相遇本就是为了教会我们温柔地松开双手。所有未完成的旋律都会在风中续写，而回忆的重量终将沉淀成灵魂的琥珀，在岁月深处闪烁微光。

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

在此何时，若月亮没来的旋律总让我想起那些搁浅的期待。歌词里摇晃的灯笼像无数未寄出的心事，在潮湿的晚风里忽明忽暗。我们何尝不是歌词中等待银河坠落的人，钢筋森林里悬着太多未完成的约定，地铁穿梭带走的不只是时间，还有少年时相信总会相遇的笃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直兢兢业业的你，是否在苦恼为什么自己无法升职呢？又是什么原因阻挡了你的升职机会呢？相信这是许多职场丽人都感到困扰的地方。接下来雨飞就与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职场升职的秘诀，让大家可以更快地提升自己。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开启职场魔方。首先，不能升职的原因之一，雨飞认为可能是你并不清楚自己的价值。你要确定自己在这个团队中的价值，只有将他们量化出来，才能让你对自己的工作有一定的了解。其次，要将具体的成本节省、产量增加以及对公司团队的整体贡献用数字量化出来。只有把收入和支出权衡之后，老板才能看到你的价值到底在哪，这也就是你升职的本钱所在。第二个原因是你可能没有流露出升职的兴趣。需要注意的是，雨飞在这里所说的兴趣而非是欲望。欲望给人以急功近利的感觉，它可能对你升职的能力有所帮助，但是对你升职的处境却没有帮助。适当的向上司表达出你对升职的兴趣，通过一些

通来展示自己的长处，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机会。第三个原因是，也许你太安静，太低调了。拓展人际交往是升职很重要的，也是很必要的一个附加值。千万不要一个劲儿地埋头苦干，而忽视了自己身边的关系网。想要升职，你就需要多多结识部门以外的同公司同事。可以试着与人力资源部的人交朋友，因为他们通常是第一批知道公司内部职位空缺的人。如果你对另外一个部门的某个职位感兴趣，你就可以逐渐显示出对该部门工作情况的兴趣了。职场环境说凶险也不至于，说平静但是也是暗藏危机。如何在职场中求得更好的生存也是非常重要的。下面雨飞就为大家的职场生存法则来支几招，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稳中求胜，获得更好的晋升机会。第一条生存法则是不要推卸责任。在公司遇到麻烦时，要清楚自己的立场，多想想如何解决问题，可以适当的提出一些想法或者是建议，千万不要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也不要指责管理层或者其他人。你的奋斗和努力总会被大家看在眼里，要学会不抱怨。第二条生存法则是远离流言蜚语。流言蜚语一般都是攻击他人的，而喜欢谈论公司八卦的往往都是一些喜欢四处传播的话筒。面对这样的人，可以委婉地说出自己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这样呢就能够很好地避开口舌的是非之地。第三条生存法则是善于捕捉真实的信息。每天坚持捕捉一些真实的消息，但一定不能是从八卦那里得到，最好从自己信得过的同事口中得知。听到任何事情先不要下判断，等自己平静之后呢再来分析，进而从形式上来制定自己的将来打算。最后，在职场中要做一个抬头族，这个词来源于网络，是指充满正能量的一群人。而在职场中，你同样需要正能量，更应该做一个抬头族，这样才会越活越精彩。我们都知道，随着薪水、福利、家庭、个人、职业等因素的限制，似乎很难做个抬头族。太多的压力导致我们的自信丧失，你会发现周遭的同事或者自己不满和挑剔的情绪在职场上更容易表现出来。然而这些情况不仅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容易让我们失去工作的机会。所以如何看待问题就变得很重要。什么是好工作呢？高薪或舒坦？每个人对好的定义都不同，但对不好的定义大致都相同，可见大家都只把眼光放在不好的事情上。如果你觉得哪里不满，就去改变，如果你不能改变，就学着接受。压力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相比之下产生，或者是周遭气氛所导致的。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何不如积极地去面对生活，让自己不再做垂头丧气的一族呢？希望雨飞的以上建议能够帮助大家在职场中获得更好的发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有时候我们很难获得心灵的宁静，可是有一位作家说，岁月静好全在己心，寂若安年全凭己意，你觉得呢？那节目的下半段，雨飞与您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有利时不要不让人，有理时不要不饶人，有能时不要嘲笑人，太精明的人遭人厌，太挑剔的人遭人嫌，太骄傲的人遭人弃。人在世间走，本是一场空，何必处处计较，步步不让。话多了伤人，计较多了伤神，与其伤人又伤神，不如不烦神，一辈子就图个无愧于心，自在优得。世间的理争不完，争赢了失人心，世上的利赚不尽，差不多就行。活着知足难得，难得知足，生活着攀比不易，不易攀比，他人如何与你无关，自己好赖只要情愿，心幸福日子才轻松，人自在一生才值。人生无常，岁月无奈，日有升落，月有盈亏，人生总要有那么一些追求，心向阳光才不会荒芜，总要有那么一些淡定，从容面对得失来去，才不会患得患失。走过的皆是风景，残留在记忆里的才是温暖。回头看，因为挫折我们学会了坚强，因为离别我们懂得了珍惜。时间是最好的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面对，如何选择，又如何放下。时间也教会了我们，沉湎于过去已于事无补，已回不到当初，更不可能改写。所以潇洒地与过去挥手，才会走进明天的幸福。不要等到口干了才想起喝水，不要等到人心远了才想起要维护。一生中的遇见有很多，驻足停留的却只有那么几个。人心不是一朝一夕就会

感情不会三言两语就会有，情如花朵需要呵护，爱如清茶会煮才香。伤你的一定不要在意，爱你的一定需要在乎。人与人之间总会存在些什么，你真心别人才会真心，你舍得人家才会付出。没有坐享其成的欢愉，没有不劳而获的爱恋，再热的心一勺勺泼凉水也会冷，再冷的心一点点雾也会热。疑人不信，信人不疑，执手就不要怀疑，牵手就去付出真心。有诚信就有诚心，有诚心才有真心。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不忍。一个懂藏起了多少心酸，咽下了多少无奈，一个懂饱含了多少宽容，留下了多少温暖。人生因为懂得所以祥和，因为懂得所以不争不诉。一些时间看清了一些事，一些事看清了一些人，感情易碎，人心易伤，如有裂痕很难如若当初。谁对谁错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道痕伤人伤己。这世间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却无法弥补，所以且爱且欢喜，且行且珍惜。内心宁静才能处事不惊，想法简单才可逍遥自在，足够淡定才不会患得患失。人越看重什么，越会被什么所牵制，心越在意越会受追逐的苦。很多时候人需要自我反思，让心归零。扬眉是一种能力，低眉却是一种勇气。只有看透浮华的虚空，才知道平淡的清美。看淡人生的起落，才知道清欢的不易。活着总有些无能为力，要顺其自然，总有些低谷坎坷，学会崛起坚强。人的强大不是拥有的东西多，而是压得住掌声，受得了寂寞，经得起磨难，越得过坎坷，沉得住心气。要知道最难不过一无所有，再难也会扬眉吐气，相信自己才有将来。心若淡定处事不惊，人若执着少生遗憾。人生苦辣同席，岁月酸甜同盏，活着福祸相依，坦然面对世事才能安稳走过，淡然接受所有，不会患得患失。一辈子总要有所追求，一生中总要为自己奋斗一次。想要实现，方法有千万种，想要放弃，借口有千万条。如果你选择舒适，就不要羡慕别人的风光。如果你想要让自己有所成绩，就不要害怕挫折。人生坚持未必有结果，但放弃却会生出遗憾。奋斗没有早晚，只有愿不愿。追求没有好不好，只有值不值。活着就要努力，走着就要坚持。烦的时候散散心，累的时候听听音乐，苦的时候想想将来。人生没什么是过不去的，生活没有永远的荆棘密布，走过去就好，迈过去就行。爱你的人给你力量，伤你的让你懂得。活着每一天都是新的，想想曾经的苦有什么的呢？人生在世很苦很难也很短，学会感恩，学会坚强吧。以心喜心看得失，失去就是历练，得到就是收获。以供养

心爱人，付出就是力量，给予就是修行。要知道，因即有所能，故即可以为。能付出是一种幸运，被需要是一种价值，为他人服务是一种幸福。生命在于进取，人生在于努力，心态在于修行。人越长大越会懂得，曾经很在乎的已经不值一提，心越成熟越明白，平淡最美，清欢最真。入世之心做事，事事美好；出世之心做人，人人简单。活着说简单，其实很简单，笑看得失才会海阔天空，心有透明才会春暖花开。人生何必负赘太多，想开看开放开，如此而已。花开一季总会凋谢，人活一世总会遗忘，心放空是对自己最好的答案，心放宽得出世之真味。茶与水的滋味是沁入心脾的芬芳，观云卷云舒的悠然是走过流年的感悟。晨风摇曳，飘散了多少爱恨情仇，潮涨潮落，离去了多少是非恩怨。若人走茶凉，就手心自暖；若曲终人散，就安享今年。活着以最真的情怀站成最美的守候，以最淡的心守一生最惬意的情。岁月静好，全在己心；寂若安年，全凭己意。我是雨飞，感谢收听本期丽人榜样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同时欢迎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丽人榜样，我们下期再见。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十月七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十月七日发生过什么事。公元前643年十月七日，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逝世。1888年十月七日，清政府发展海军北洋海军正式建立。1936年十月七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长征结束。1952年十月七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诞辰。1978年十月七日，中国青年报复刊。1985年十月七日，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1986年十月七日，美国发现最古老的恐龙化石。1993年十月七日，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1995年十月七日，美国制成电子密码戒指。2010年十月七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春秋时期啊，各地诸侯争霸，其中的齐国也曾一度成为了当时的一个霸主。这些功绩当然也离不开当时的齐王的努力，而当时的齐王就是齐桓公。那么这个齐桓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就来一步步的抽丝剥茧。齐桓公名为姜吕，相传啊是姜太公的第12代子孙，而齐桓公的小名叫做小白啊，相。

信很多人都听过管仲和鲍叔牙的故事，而小白呢，正是鲍叔牙所辅佐的那位齐国公子。当时管仲和鲍叔牙一起被提拔，管仲辅佐公子纠，鲍叔牙就辅佐公子小白。后来齐襄公和他的妹妹私通，而他的妹妹呢，是当时鲁国国君鲁桓公的夫人。因此管仲和鲍叔牙认定齐国国内一定会发生内乱，于是呢，都带着自己的公子离开齐国。管仲就带着公子纠逃到了鲁国，而鲍叔牙呢，就带着公子小白逃到了莒国。哎呦，这果不其然，这齐国呢，很快就发生了内乱。公子无知将齐襄公杀死，自立为国君，但是很快就被人杀死，这齐国一下子呢，就陷入到了群龙无首的境地。于是公子小白和公子纠知道了，都想着赶快回去继承王位呢。就在所属国家国君的帮助之下，马不停蹄地往齐国赶。而在路上啊，管仲担心小白已经先行一步，于是就带着一队人马来到小白的必经之路上，准备半路截杀他。等到小白的马车走近之时，管仲抬手便是一剑，小白应声倒下。管仲以为小白已经被自己射死，于是就连忙赶回去和公子纠会合。但其实呢，小白并没有死，那一剑啊，恰好被他身上的铜制衣带所挡住了。再加上小白本来就更加领先，于是呢，他得以抢先回到齐国，成功继位，是为齐桓公。这齐桓公继位之后啊，在鲍叔牙的建议之下，让鲁国国君就杀了公子纠，并且让他把管仲押送回齐国。管仲以为自己射了齐桓公一箭，必定是必死无疑。但没想到回到齐国之后，齐桓公立刻任命管仲为相国，来辅佐自己统治齐国。这管仲免于一死，自然是非常感激，于是呢，他也开始兢兢业业地辅佐齐桓公。他根据齐国的国情，很快就提出了军政合一和兵民合一的改革方案，这让齐国很快就变得强盛了起来，让齐桓公很满意。齐国呢，有了齐桓公的治理，又有管仲辅佐，很快就蒸蒸日上，建立霸业指日可待。但当时中原地区还有一个国家对霸业觊觎已久，那就是楚国。因此啊，齐桓公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个时候，管仲给他出了一个奇谋，名为公贵买齐路。齐桓公虽然不太明白，但还是听取了管仲的意见，去实施这个计谋。公贵买齐路是什么意思呀？就说让齐国的贵族都去买楚国的梅花鹿，以此来抬高楚国梅花鹿的价格。原来呀，当时楚国盛产梅花鹿，但是数量并不多，于是呢，在齐国的哄抬物价之下，很多楚国商人都嗅到了商机，于是都不干活了，都去养殖甚至是捕猎梅花鹿了。而齐国呢，还在边界专门修了一座城池，专门用来贩卖梅花鹿。到最后啊，在齐国的大量购置之下，楚国虽然得到了庞大的钱财数量，但因为没有人干活从事劳作，所以这粮食的产量也就直线下降。而没有充足的粮食供应，楚国的军队呢，很快也就没有了足够的供给。等到楚国国君反应过来的时候，这齐国已经下令向楚国进军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楚国那怎么会是齐国的对手呢？很快，楚国就对齐国俯首称臣，而没有了楚国的阻碍，齐桓公称霸那就是顺水推舟的事儿。齐桓公称霸之后，天下没有一个诸侯国是齐国的对手。但齐桓公并没有大肆地进犯别国，而是在联合他国四处平定叛乱，稳定了天下的局势。因此可以说，齐桓公那是真正的仁义之师。但在管仲死后，齐国没有人再能够辅佐齐桓公，再加上齐桓公错用了人，导致他的晚年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风光。虽然在他死前一年，他还在号令诸侯发兵解救周王室被边境民族的侵犯，但在历史上的今天，也就是公元前643年10月7号，齐桓公逝世之后，众多公子关于王位的继承闹得是不可开交，甚至在他死后67天后，遗体才得到安葬。回看齐桓公的一生，建立霸业。

业是他引以为傲的成就，而善于听取他人意见是他能够取胜的关键，尤其是还有管仲、鲍叔牙的辅佐。但他死后的齐国却因为王位归属而闹得不可开交，不知道齐桓公看到之后会不会感慨万千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1984年2月份，在郭坤的推动之下，孙红烈等32位顶级科学家以向南极进军为主题，给党中央和国务院写了一封联名信，干嘛呀？请求尽快在南极建站考察。得到这个情况之后，有关部门十分重视，立即行动，展开了对南极项目的评估。经过详细的研究，最终决定在1985年年初在南极建站。那有人问了，为什么挑选这个时间点呢？其实南极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呢都极为特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极昼和极夜分别占据每年的一半时间，即便是在极昼期间，100千米每小时的狂风也时常肆虐，留给我们建站的黄金时间只有每年11月底到1年3月初的短暂夏季，因此有关部门才如此果断，将考察编队出发的时间定在了当年的11月20号。这11月20号上午，两艘船由上海正式起航，当时从我国到南极的路程高达近20000海里，沿途危机四伏，但500多名船员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11月23号，南极考察编队刚刚驶出长江口，便遭遇了台风的侵袭，这一时之间海平面上波涛起伏，不停地拍打着船只，发出轰天巨响。根据当时天文台的报道，台风高达9级，但实际上你就想吧，服役仅2年，而且装备了12级防风系统的J121号船也是惨遭重创，足见当时的风力已经远高阈值。好在500多名船员上下一心，及时改变了航道，沿着台风所到之处的边缘航行，这才躲过一劫。来到南极之后，便是郭坤等科学家们展示的舞台了。随后几天内，他们相继勘察了纳尔逊岛、企鹅岛等等5个岛屿，试图找到最适合建立长城站的地址。最终呢，他们发现位于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带具有着多方面的优势。就这样，经过详细讨论，郭坤等专家决定将长城站建立在菲尔德斯半岛南部。然而在选址结束后啊，问题又接踵而至，首当其冲的便是恶劣的气候。虽然当时是南极的夏季，但是温度同样很低，最冷时甚至一度达到-30摄氏度。不仅如此，南极风雪极大，一旦狂风肆虐，雪花飞舞，工程师们甚至都无法在户外行走，更别提建设考察站了。正因如此，所以在其他国家看来，中国要在1985年3月1号前完成建站工作的目标，无异于是天方夜谭。所以呢，这些专家们也遭到了恶毒的嘲讽。不过，很显然，这些外国人是低估了中国人钢铁般的意志。在选址结束后，工程队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建设工作。虽然气候条件恶劣，但是他们却想出了完善的解决办法。就这样，在500多人的共同努力之下，1985年2月20号，仅用了不到40天的时间，长城站便顺利完工。在当天晚上的庆祝仪式上，郭坤再度洒下热泪。 但这一次他不是因为屈辱，而是扬眉吐气后的喜极而泣。他非常的清楚，长城站的建立意味着中国在极地科考项目上实现零的突破，也填补了技术领域内的多个空白。从此之后，中国便可以正式参与极地资源的共享，对于国家来讲，这是非常伟大的一步。在国外媒体的猜测当中，中国用这么短的时间就建好了长城站，这内部一定是非常简陋的。然而呢，郭坤很快便展示了长城站的相关资料。虽然工期很短，但是呢，长城站实现了42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办公区、观测区、生活区是应有尽有。这一下子，国外媒体彻底傻了眼。最终呢，在历史上的今天，也就是1985年10月7号，第13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上，中国正式成为南极条约的协商国，拥有了南极事务的表决权，也标志着中国开始了独立自主、有计划的南极科考时代。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10月7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景德镇地处昌江以南，旁边就是浮梁古县衙。古时候，景德镇被称为昌南镇，有人认为 China 就是昌南的音译。因为景德镇盛产陶瓷，所以 China 才有了瓷器的意思。昌南的名声之盛，让浮梁显得默默无闻。其实在历史上，浮梁名气更大。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名句。后来景德镇声名远播，却也一直归浮梁县管辖。明代以来，浮梁县衙的位置就从来没变过。县城郊区的农田散落着各朝各代的古瓷片，只是当地百姓完全不当回事儿。多数瓷片年代久远，但因为太过普通，即便在古玩市场也没什么价值。可是一个局部的视角往往会有别样的趣味，一块瓷片便能引出一段故事。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捡来的瓷器史》，让我们将一片片陶瓷局部拼凑起来，还原出一部别开生面的中国陶瓷史。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公元1004年是宋真宗在位的第七年，这一年他换上了第二个年号景德。同年在各地进贡的物产中，宋真宗发现了来自昌南镇的瓷器。这种瓷器表面温润如玉，白里微微透出淡淡的青绿色调，不经提醒很难意识到那层不起眼的色彩。在花纹的边缘，青色更深更明显，这种淡淡的青色被世人命名为影青。宋真宗大喜过望，以至于将景德的年号赐给这个原本在历史上籍籍无名的小镇。1000多年过去了，景德从小镇发展为小城，名称从来没变过。北宋在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时，辽国有一个附加要求，就是要宋朝皇帝赠送一批产自昌南的瓷器。这种说法的真伪难以考证，

但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毕竟澶渊之盟打开了贸易之门，后来宋辽贸易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瓷器。昌南小镇的瓷器到底有何等魔力，让两个敌对国家的皇帝都如此着迷？孔子说，君子比德于玉，后世玉器成了象征君子德行的最高标准。玉石成于天然，数量稀少，在古代不是普通人可以拥有的美好而珍贵的材料，人们当然想要找到它的替代品。可是孔子之后千余年，这样的想法从未实现，直到北宋景德镇烧制的瓷器进入世人眼帘，人们才惊讶地发现极品瓷器有接近玉的质感。于是景德镇的瓷器流传天下，景德地处饶州府，于是人们又把此地所产的瓷称为饶玉。景德元年，昌南镇献给宋真宗的瓷器属于青白瓷，表面以白色为主，人们常常以为瓷器表面施了一层白釉，其实呈现出白色的是胎体，胎体表面附上一层略带青色的透明釉，在纹饰的边缘釉会更容易堆积变厚，所以看上去青色就更浓，所以本质上青白瓷更接近于白瓷。青白瓷虽然得到了皇帝的称赞，但仍然面对着许多竞争。在宋代数百年的历史中，景德镇并不是一家独大，现代人总结出宋代重要的窑系有六个：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定窑在河北定州，主要烧制白瓷，上供皇帝使用，下售市井百姓，数量和质量皆为一流水准。钧窑也有白色，但更多的却是紫色、蓝色和红色。钧窑所有的颜色都变幻莫测，比如一片幽微的蓝色中突然跳出一团闪亮的红，那几乎是在一种失控的状态下获得的，像是色彩的高潮。这种工艺叫做窑变。耀州窑与龙泉窑都是青瓷，耀州窑在陕西，龙泉窑在浙江，一北一南。龙泉窑的青瓷盛极一时，直到明代才逐渐衰落。磁州窑的产品更加特别，常常是黑白两色，对比强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北宋时期陶瓷业一片繁荣，各地窑口争相抢夺市场，不断提升工艺水平，研究新的技术。景德镇的青白瓷置身于众多窑口中间，到底是什么处境呢？我们从宋徽宗亲笔所画的文会图可以看出，画中描绘的是茶会场景。抛开图中人物，只看他们所用的器皿，无论是小碟、托盏还是温酒壶，都是景德镇的青白瓷。由此可见，被宋真宗赐名的景德镇在一百多年后仍然受到皇帝的偏爱。宫廷如此，民间的情况又如何呢？根据考古发现，景德镇青白瓷流行之后，周边地区纷纷效仿，一时烧制青白瓷的窑口遍布长江、珠江、钱塘江、闽江流域，跨越了六七个省份。仅景德镇一地就有300多座窑口，足见其产能之盛，在民间影响之广。虽然青白瓷在宋代地位举足轻重，但想要一统江湖却是不可能的。面对磁州窑强烈的黑白对比，钧窑的绚烂色彩，景德镇无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南宋以后，陶瓷业呈现出种种衰退的迹象，瓷器的品质不断下降，这场危机的起因是瓷土资源。宋代的陶瓷业非常依赖瓷土，若是没有优质的瓷土资源，断然无法烧出精美的瓷器。此时制瓷用的都是单一的瓷土材料，北宋之后优质的瓷土资源逐渐耗尽，瓷器的质地渐渐变差。面对这一困境，窑工们付出了多年的努力，试图寻找

瓷器，但若是加入原有的磁石材料混合之后，可以大幅提升瓷器的硬度和白度，这种新材料的品质甚至超过了最优质的瓷石。景德镇匠人把高岭土视为骨，把瓷石视为肉，认为骨肉均匀才能烧出最优质的瓷器。历史上把这称为二元配方。同样在元代，匠人发现了一种灰黑色的原料，若是将其烧至1300摄氏度，它就会呈现出美丽的蓝色。这种原料催生出宋代以后瓷器史的巅峰之作青花瓷。从技术上来说，青花瓷的诞生至少需要完成三个方面的准备，即白瓷、透明釉和青花料。元代由于高岭土的发现，白瓷质量更进一步。在北宋时期，景德镇就已经熟练掌握了透明釉的使用方法。如今青花料被发现，天时地利人和，青花瓷就此诞生。现在我们如果去陶瓷博物馆，按照时间顺序从古代开始参观，会发现陶瓷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比较粗糙，且缺乏鲜艳的色彩。即使到了宋代，陶瓷也很难吸引普通人的目光，直到元青花突然闯入人们的视野。青花瓷白色的瓷胎上画着蓝色的图案，画面被一层透明的釉覆盖，釉面稳定而坚固，无论是放在火上烤，还是放在水里煮，甚至数百年埋在土里都能安然无恙。这是人类第一次可以用鲜艳的色彩在陶瓷上绘画，并且这样的绘画不受外在环境变化的影响。在人类所有的艺术创造中，青花瓷显得那么与众不同。青花瓷出现后，景德镇坐稳了窑口老大的地位，其他窑口相继衰落。早期青花瓷以外销为主，现在全世界收藏元青花最多的博物馆是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博物馆，馆藏40件，第二名是伊朗国家博物馆，馆藏32件。这些元青花是他们数百年前给景德镇下的订单。波斯把优质的青花料运到中国，请景德镇的匠人利用本地的人力与技术，按照他们设计的纹样烧制出青花瓷，在原路运回。按照现代对外贸易的说法，叫来料加工。青花瓷虽然成绩斐然，但在元朝时，皇室更喜欢白瓷，并未将青花瓷纳入皇室用瓷。青花瓷真正的影响力要到明朝的永乐、宣德年间才开始显现。明朝初年，朝廷将景德镇定为官窑生产地，所谓官窑就是专门为皇帝烧制瓷器的窑口。官窑最广为人知的一项制度是产品稍有瑕疵就得原地砸碎，碎片就地掩埋，不得流入民间。201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场有趣的展览，内容是传世的明代官窑瓷与出土的官窑瓷碎片复原瓷器的对比。同一件器物既有传世的完整瓷器，也有碎片拼合的修复品。置身于展柜前，仿佛穿越到挑选官窑瓷器的现场。负责挑选的官员一件一件仔细检查，合格品被小心地放在一边，不合格的现场砸碎，瓷片被倒入事先挖好的填埋坑。在严格的质量标准下，每一件运到宫廷的瓷器都具有高超的品质。官窑瓷器对品质的精益求精，也推动了制瓷技术的进步。永乐皇帝在位时，官窑并没有书写纪念款的习惯。目前传世的永乐青花瓷只有一款酒杯的底部有永乐年制的4字篆书。由于这款杯子拿起来比较有分量，所以古玩行称其为压手杯。目前存世的压手杯不超过10只。所以如果您在市面上看到一件瓷器有大明永乐年制的字迹，几乎可以断定这是伪造的。纪念款的规定是从宣德年间开始的，但不见得每一件宣德官窑的瓷器
都写了。

0: 明宣德年制。若是瓷器上没有年款，人们很难分清永乐与宣德的青花瓷。在永宣两朝，官窑瓷器的材料、工艺、技术和审美基本是一致的，于是古玩行干脆就有了永宣不分家的说法。官窑承载着帝王的审美趣味，通过观察官窑瓷器可以窥见皇帝的生活。从历史上看，宣德皇帝发展得很全面，诗词书画样样精通，而且还宅心仁厚，治国有方。后人甚至把永宣之治与文景之治相提并论。民间传言宣德皇帝喜欢斗蟋蟀，许多学者都不相信这一点，认为如此英明神武又志趣高雅的皇帝不会有这种难登大雅之堂的爱好。明朝皇帝喜欢斗蟋蟀的不少，明朝末年皇家养蟋蟀的青花罐已经成为收藏界炙手可热的珍品。不过宣德年间的青花蟋蟀罐数量极少，看起来宣德皇帝并不像民间传言的那样酷爱这件事儿。这桩悬案到了二十世纪末才真相大白。1993年，人们在景德镇明代御窑厂的工地发现一堆残片，经过专家复原，一共是21件蟋蟀罐。这些蟋蟀罐是作为残次品打碎后集中掩埋的，看来当时烧制的数量并不少。跟民间传闻以及文人笔记一对比，宣德皇帝喜欢斗蟋蟀基本可以坐实了。官窑蟋蟀罐的样式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主体呈鼓形，盖子上有个洞，显然是为了给蟋蟀透气。盖子的中间部分略低于口沿，可能是方便将盖子取下。整个罐子以青花彩绘，除了皇帝专属的龙纹，还有许多精美的花卉，一看就是出自宫廷画师的手笔。种种细节体现出皇帝本人对成品的高度关注。明清帝王常在陶瓷上留下个人印记，他们审美的情趣在一件件官窑瓷器中清晰地呈现。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官窑对整个陶瓷业的影响。这本捡来的陶瓷史，以瓷器工艺为骨架，以历史文化与美学为血肉，勾勒出中国瓷器史发展的历程。从一块小小的瓷片切入，写出千年来瓷业的变化。读这本书，就可以对中国陶瓷史的发展有大致的了解了。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捡来的陶瓷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雪莉说，这本书主要通过瓷器技术的进步、发展、鼎盛和衰败来阐述宋代以后瓷器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影响。读者离人类说，喜欢这种风格的书，边走边看，信手拈来都是干货。读者冰糖花木鱼说，斗彩原来是釉下青花和釉上彩的结合，以工艺发展贯穿起来的瓷器史挺好看的。
1: 读书小百科，主动放弃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萨特是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时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作家和散文家，而且他还写过许多的戏剧。萨特的性格十分古怪倔强，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塔里木河。塔里木河全长2100多千米，它由叶尔羌河、和田河、阿克苏河等汇合而成。它 塔里木河自西向东蜿蜒于塔里木盆地北部，上游地区多是起伏不平的沙漠地带，源头来自于冰山融水，含沙量大，河水很不稳定，被称为无疆的野马。塔里木盆地历史上就是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地方，这里有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的沙漠，称之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却也同时拥有新疆地区的生命之源，中国最长的内陆河流塔里木河。塔里木河全长2179千米，流域面积达19.8万平方千米。在维吾尔语里，塔里木意思是无疆野马，这个名字对于塔里木河来说名副其实。它的河道含沙量大，变化频繁，河流经常改道，在中游地区造成广阔的冲积平原，河道曲折，支流众多，芦苇水草丛生，浩浩荡荡地形成一派水上迷宫景象。塔里木河两岸胡杨林浓荫蔽日，形成了天然的绿色走廊，是新疆重要的棉、粮、蚕桑和瓜果的生产基地。塔里木河对地处干旱地区的新疆来说是一条至关重要的河流，其宝贵的河水及其所维系的生态环境决定着沙漠。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6: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
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的学习班正进行到一半，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电话那头一名出生仅3天的新生儿从箱内吸氧到有创机械通气，自主呼吸人弱，发热感染指标持续升高，高度怀疑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立即送检，结果出来，所有人倒吸一口气，血氨2015微摩尔每升，超出正常值上限近20倍。新生儿高氨危象进展急速，高氨脑病的脑损伤存在不可逆转风险，血氨水平越高，高氨暴露持续时间越长，脑损伤风险越高。此刻时间不是按小时算，是按分钟算。接到危急报告，新生儿科主任高燕一边赶往现场，一边在途中完成快速研判，患儿已出现反应差、偶发惊厥，血氨突破重度中毒阈值数倍，药物排氨已无法逆转，必须上 CRRT。 他当机立断，维持学习班秩序，同步启动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 CRRT 团队抢救预案，联系江苏省人民医院新生儿科专家驰援。医生同步与家属谈话，简短、清晰、坚定，签字同意后一切就绪。与此同时，科室紧急联系医保处现场维护治疗权限及收费条目，确保治疗不因流程卡顿。行政总值班、医疗总值班、护理总值班三方联动，高效调度输血科、检验科、药房、设备科资源。当天16时，江苏省人民医院专家团队抵达，双方迅速对接，在多学科协作下，紧急为患儿实施超声引导下中心静脉置管，立即启动 CRRT。CRRT 即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是新生儿危重症救治重要的血液净化技术。 也是新生儿中毒高氨血症救治首选的血液净化手段。它如同为化

搭建一台体外人工肾，通过体外循环持续净化血液，稳定高效清除血氨等毒素，适合循环状态脆弱的新生儿。这场抢救成了继续教育培训班最特殊的一课，课堂上学的是知识，病房里守护的是生命。从学习班到病房，从下午16点到次日清晨，多学科协作环环相扣，这场突如其来的急救是对医院应急救治能力、多学科协作效率的一次硬核考验，也彰显了上下级医院紧密联系、全域护航的急救体系优势。目前患儿已顺利转入上级医院接受专项透析及后续对症治疗，生命体征趋于平稳。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是江苏省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中心、江苏省妇幼健康重点学科、连云港市早产儿专病中心、连云港市新生儿质控中心、连云港市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重点学科花果山高峰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培育项目。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我是文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

0: 蒙树有堤厝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奇迹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